0: 卧室会大一点，卧室的光线会更好。他们很多就是光线是通过卧室的那个窗户，再透过卧室的门，然后照到这个客厅来的，是很小的。
1: 那阿迪，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住在农村哈，也有农村的幸福。
0: 是农村，只要你有宅基地，
1: 场地很大。
0: 对，
1: 就是小时候没有过那么拥挤的环境，没有住过那么拥挤的房子。
0: 所以现在很多人老说那个年代好，那是因为就说，哎呀，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多好，那是因为那说这个话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年纪小，他不知道生活有很多的烦恼，他每天烦的就是想吃什么零食，爸妈没给他买，上学作业没写完。而那个时候面对更多经济压力的是爸爸妈妈，所以他会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很多成年人也会觉得啊，我现在生活压力很大，可是隔了20年你的他的孩子长大之后肯定会说，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多好，都没有压力。因为小孩子他是体会不到
1: 的。我觉得一代人可能就因为时代的关系哈，每一代人都会
0: 有
1: 不同
0: 的
1: 压力。
0: 但是总的来讲哈，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一定是比过去好。
1: 那是现在想来，就现在的生活条件肯定比以前要好很多。
0: 现在我们的社会矛盾都不一样吗？是要满足我们就是更
1: 高的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0: 是吧？和不平等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哈，过去就不是了。
1: 现在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提升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斗地主也不说了，到底是不是那首歌啊？我都要急死了。那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听什么呢？
0: 是不是我估计他已经上班了？
1: 还有一首《那夜》，想起来了，
0: 估计他已经上班了，所以他没有时间来给我们留言了。哎，有一个邓紫棋唱的，
1: 邓紫棋唱的《那夜》啊。那我们听邓紫棋唱的吧，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啊。好，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有一些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互动，
1: 是的，
0: 把歌名告诉我们就可以啦。
1: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呢，以前也稍微提过，就是今年特别特别流行的一种游戏，叫拼豆。
0: 拼豆说是当代年轻人的十字绣，
1: 小孩也喜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
0: 啊，是。
1: 但是最近呢，有这样一条消息，让很多喜欢玩拼豆的小孩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则新闻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每天拼豆，结果眼轴成倍的增长，就是说就是近视了，就这意思。因为眼轴增长就是指这个眼球前后径的长度变长。我记得以前是生物课还是物理课上面就是有这个图，老师当时就讲解这个近视成因。
0: 那可能就是
1: 生物课，可能是
0: 眼轴成倍增长，那就是近视度数加深呗。
1: 对对，它是导致这个轴性近视最核心的生理改变啊。
0: 这里就不得不说我们的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了。
1: 对，大家不光是我们节目里头哈，我们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会送一位幸运听众送他的眼贴一盒。
0: 对，
1: 最重要的是他这个近视防控中心会做非常全面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给大家提供一些保护视力的最科学的建议和方法，
0: 以及还有一些治疗。
1: 对啊，说回这个拼豆哈，从放暑假开始，这个小女孩啊，10岁呢，每天都在家拼豆，至少三四个小时。
0: 那时间挺长的。
1: 对，可能原本家长还觉得还挺好，除了写作业就是拼豆，也不玩手机，对吧？
0: 那挺好的，还能锻炼一下注意力。
1: 是，但是呢，没有想到哈，这一类手工时间做长了，跟看电子屏幕是一样的，还是损害孩子眼睛。家长以为是跟看什么手机不同呢，哈，结果还是中招了。然后我看新闻报道说，浙江有一名眼科专家就介绍说，这个拼豆的颗粒很小，小孩呢长时间的盯着它做啊，做这个事儿，眼睛一直就是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
0: 眼睛睁得很大，
1: 对，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就会增加，假性近视的就容易变成真性近视，还没有近视的就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
0: 是，
1: 还有扬州的一名眼科医生就说啊，这个拼豆呢，它作为一种文化娱乐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的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是拼豆的豆子非常非常的
0: 小，非常
1: 小。
0: 对，它那个零件特别特别小，
1: 没错。
0: 然后颜色吧，比如说有一些
1: 差别
0: 复杂的难度很高的那种图，它的颜色的差别就是非常的细微，你在里面找，
1: 对，
0: 挺费眼睛的。
1: 浅黄色、黄色、深黄色，大概就这样，
0: 真挺费眼睛。
1: 所以绝大部分小朋友啊，他又由于这个生长发育的特点，胳膊比较短，
0: 对，
1: 所以就会非常近距离的去用眼用手，长时间高强度的这样去拼豆的话啊，用眼近距离的用眼的话，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
0: 是，然后我网上看，就有相关的医生提醒哈，说这个长时间的拼豆啊，对这个身体的损害是系统性的，不仅仅是你的眼睛，
1: 除了对眼睛，还有对其他的地方，
0: 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颈椎和腰椎。因为那个时候你玩拼豆，你要低头嘛，一直坐在那儿，对吧？低头久坐玩拼豆啊，你的颈椎承受的这个压力约为正常姿势的3倍，然后你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还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肩颈肌群持续紧张啊，腰椎间盘的压力增加，还有就是长时间坐着嘛，那个血液循环也不通畅啊，可能会引发僵硬麻木，甚至诱发腰椎这个椎间盘突出
1: 啊。椎间盘突出一般是成年人年纪长一点的才会有，
0: 其实小孩子你一直坐那一直坐那
1: 也会，
0: 可能也会
1: 因为以前小孩子都比较喜欢活动嘛，所以就是年轻人喜欢动哈，所以以前没有怎么听说过年轻人得，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伏案工作的人群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久，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好多20多岁都有这个腰椎间盘
0: 的问题。
1: 然后你要慢慢的养它，要花很长的时间。
0: 是的，同时呢，这个对我们的呼吸道也不是很友好。
1: 对，这个之前看新闻，就是它容易甲醛中毒。
0: 对，尤其是一些劣质的拼豆哈，它加热的时候呢，会释放甲醛啊，等有 有害有毒的物质，短期会导致你可能头晕啊、过敏啊，长期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损害这个肝肾神经。
1: 是，但是呢也不是说哈拼豆就完全不可以玩，哎，就绝对要杜绝，也
0: 玩应该还是可以玩的。
1: 对，最重要的是首先咱们要遵守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选好材料，第二个是选对环境，第三个是严格控制时长。
0: 我就觉得吧，你看有一些劣质的特别低廉的那种拼豆的材料，对吧，
1: 塑料的，
0: 你把它打开就有一股很大的味儿啊。所以就玩咱也是可以玩的，但是我们要选好的材质啊。购买这个拼豆的时候，尤其是大家好多不是从网上购买的嘛，还有一些就是在店铺里拼豆的店铺里拼嘛，就是你一定要认准三 C 标志啊，明确标注无毒啊，或者是通过一些玩具安全标准的这个产品。有一些气味特别重的，你拆开很重的一股塑料味的，颜色过于鲜艳的，而且不均匀的，
1: 还有
0: 价格，
1: 对，最重要就是价格特别低的，
0: 对，人家30块钱买一包，你某多多啊，这个3块钱买一包，你想想嘛，这个价格太低了，肯定他也做不出来什么好东西。
1: 你像有一些玩具哈，它差不多是同样的产地哈，同样的产地，但是价格能差个2-3倍，
0: 是，
1: 那么便宜的它一定有问题啊，是吧？
0: 很可能是不合格的三无产品。所以选材质方面哈，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第二个不是选好环境吗？
1: 选环境，对，要能够通风。
0: 尤其是熨烫的时候，它不是会产生一些有味儿的气体吗？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开窗或者是开换气扇，这个会好一些，空气会流通啊，避免在密闭的空间操作这个事儿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他可能喜欢拿店铺里让老板去烫，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家自己烫哈。
1: 是，
0: 你熨烫的时候你的头部要偏一点，不要正对着这个蒸汽，
1: 不然都
0: 一点毒气都给你吸进去了。还有就是作品完成之后也不要立马给它收纳起来，要通风啊，把它晾晒一下，晾个1-2天啊，散散味儿，然后再把它收纳一下，
1: 是，
0: 减少异物残留。
1: 第三个就是严格的控制时长。
0: 怎么控制？
1: 可以遵循20/20/20这样的一个护眼法则。就咱们在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0: 也要遵循这个20/20/20法则。
1: 每隔20分钟你低头啊，拼豆20分钟，然后呢看看远处20英尺，大概就是6米哈，6米远的物体看个20秒。然后呢还要记得定时的起身活动活动，拉拉伸啊，
0: 对，
1: 转转腰啊，走2步啊，然后还有就是手腕啊，手腕，因为他手基本上也是长期的一个姿势，
0: 对，
1: 转转手腕，然后动动手指啊，张开握拳这样的姿势，让身体和手都能够得到放松。
0: 是，
1: 最后就是建议哈，每天拼豆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支架把它就拼豆，它有一个板儿，可以抬高到视线稍微下一点的地方，减小低头的幅度，
0: 一直在低头低头对颈椎也不太好。
1: 是，我前两天看新闻哈，就是说有一个做毛娘的一个女孩，就是发她的个人账号说暂时不做了，因为身体不好。还有说毛娘什么，看那个图片就是那种很漂亮的假发，就是说制作假发的女孩，她那个假发不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我们普通情况下买的那个假发，什么假刘海啊，假发片啊，她好像做的是那种类似 cosplay 用的那种5颜6色的头发。她就说因为那种头发好多都是假的嘛，她做，她就是长时间的吸入一些这种
0: 有害的物质，
1: 对，有害的，
0: 然后长时间低头，
1: 有害有毒的，然后他就是感觉身体不适，出现了一些反正去医院检查
0: 明显的症状，
1: 对对，去医院检查确实不大好。后来我看底下有一个人留言说，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做毛娘的，就挺好的，为啥？他家住农村，他在院子里头做，这个
0: 通风条件比较好，
1: 对对，这个环境特别好，而且在户外的话，它光线也很好，
0: 是是。
1: 所以做一些这种工作的哈，一定要注意了，一个是你对你的眼睛呼吸道还有这个腰啊什么的你都要注意一下。
0: 好的，下一首歌，那就不知道是不是龚琳娜的这首歌，它叫《晚红沙》啊。还有大家想听歌的朋友，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0，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柠檬味的阳光，想点一首
0: 我两手空空
1: 怎敢误他，老板唱的。
0: 老板谁的老板？你的老板唱的吗？开玩笑啊。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有人点播啦。现在的歌名怎么都这么的，这么
1: 有趣，
0: 这么的长哈、啊，这么的有趣啊、嗯！光听这个歌名，你知道吗？就觉得它非常的有故事
1: 啊、
0: 嗯，对吧？比如说，你像其他的一些歌啊，那、天涯呀、啊，对吧？忘不了啊、就类似于这种的话，
1: 很简单、
0: 很简单的歌名。但是这种我两手空空怎敢误他，一听就非常的有故事感，你知道吗？
1: 好，现在的时间呢也来到了8:21，马上就22了哈。本周呢有一个消息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哎，就是本周啊有知名的三甲医院的专家陆续来咱们广德坐诊啊，从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全部都有，还有周六也有啊，一整个星期7天全部都有哈。首先我们说一下，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嘛，
0: 对，星期一，
1: 对，
0: 在我们广德市中医院和新航镇
1: 中心卫
0: 生院，对，在中医院的是儿科的专家哈，然后新航中心卫生院的这个是
1: 消化
0: 内科，
1: 对，广德市中医院坐诊的是毛春婷，毛春婷医师，
0: 这是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
1: 就诊的时间是上午8:00到11:30，现在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哈。上午8:00到11:30，下午1:30到5:00。
0: 是的，
1: 然后坐到新航镇中心卫生院的这位李医师啊，主任医师，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他的坐诊时间是上午9:00到11:30，下午1:30到3:00。
0: 对。
1: 然后这个是不限号哈，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啊，去咨询儿科和消化内科。然后明天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一下，
0: 明天周二哈，在广德市中医院依然有儿科的这个专家坐诊，然后呢，在新航镇的中心卫生院有呼吸内科和骨科的专家坐诊哈。
1: 是，广德市中医院的依然是毛医师哈，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他是上午8:00到11:30。就诊，下午呢会有别的工作啊，查房的工作。然后在新航镇中心卫生院的两位医生啊，一位是呼吸内科，一位是骨科，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啊，就诊时间依然是上午9:00到11:30，下午1:30到3:00。
0: 我觉得这个医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幸福广德。
1: 是，
0: 对于大家来说哈，不用跑到大城市就可以享受到跟他们同等的这个医疗条件哈。他就是每一周我们都会发，他坐诊的医院也不一样，有广德市人民医院，然后新航镇的中心卫生院，还有广德市中医院，以及丘村镇的中心卫生院，就世杰镇的中心卫生院等等等等
1: 都
0: 有。对，
1: 特别是像明天哈、明天在新航镇中心卫生院啊，坐诊的这位黄胜主任医师，他是主要是从事骨科方面的哈，还可以预约骨科手术。
0: 包括你像周六周日哈、周六周日他这个坐诊的专家哈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对，
0: 也是给我们平时就是因为工作忙没有办法在工作日去就诊的这个人群啊，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机会哈。我特别想去看一下周六的，就8月22号周六的那个皮肤科的医生
1: 啊、对，因为
0: 皮肤不太好，
1: 有过敏啊，
0: 对对对，我觉得我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这种是非常多的一个科目啊，比如说这个神经内科呀、脾胃科呀、骨
1: 科
0: 呀、超声科、普外科、康复科等等等等，
1: 对，
0: 好多的科室的医生哈。
1: 你像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这个脾胃不是很好，这位就是来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哈，脾胃科的专家医师
0: 是。
1: 这个是星期六哈、会在咱们广德坐诊。
0: 是，
1: 像星期天真的周末两天特别多，可能也是考虑到很多人周末会休息，
0: 周末就诊更加方便一些。
1: 周日的话还有这个像乳腺外科呀、肛肠科呀、肿瘤科呀等等等等，
0: 是，
1: 还有一些老人家非常关心的心血管科。
0: 好的呢，大家记得密切关注我们的幸福广德。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发一些类似于这样子的医讯哈。
1: 好的，
0: 关注一下。好的，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柠檬味儿的阳光，我两手空空 怎敢误他。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0: 明天再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第126集，阴虚现印。
5: 章邯提出3日后在殷墟当面交将军印，授予上将军。
4: 陈馀一回到军营，就向项羽禀报了与章邯约谈的结果。
6: 章邯还有何要求？
4: 项羽看了一眼身边的范增。
5: 章邯所挂怀者，乃上将军能否言信行果，践行事前所议之诺。
4: 闻言，项羽便有些不高兴，面露饥色。
6: 败军之将，何谈见诺？
7: 上将军慎思。
4: 范增总会在紧要关头出面，他捋了捋胡须，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彩。
7: 章邯者，前军之主将也，今章邯一降，上将军若待若上宾，明日将有1000章邯效之，如此则我军不动刀兵入关，指日可待矣。
6: 亚父言之有理。
4: 项羽一脸急透地说道。
6: 急息而恭敬。
4: 范增撩了撩衣袖，又看了看陈馀道，
7: 反之，若我军言而无信，则必为秦将畏惧，转而降刘，亦或合纵为战，孰轻孰重，将军不难明察。老夫先人报说，刘季近日已说降南阳郡守，吕蚁先我一步，不可不警觉呀。
6: 就依亚父。
4: 项羽站起来，在帐里踱着步子。
6: 许诺奏明怀王，封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上将军，待灭秦后再是封赏。
4: 范增的思绪并没有停止，他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
7: 秦军乃虎狼之师，章邯乃名将，为防万一，可命桓楚英布在殷墟两侧埋伏，以防万一。
6: 此事我早已料到，已命桓将军先行进驻安阳，倘若敌心怀不测，将拒而歼之。
4: 这一招陈馀的确没有想到，看着项羽韬略在胸的样子，他忙在一旁赞道，
5: 还是上将军深谋远虑。
4: 但很快他就觉得尴尬，因为项羽并

0: 没有搭话，却表现出一缕极不易察觉的轻慢。众人散后，项羽没有停在帐中，而是径直奔向了建父营。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虞姬。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两个人须臾不可离开，一个是范增，一个就是美丽而善解人意的虞姬。三天后，以项羽为首，范增陪同的一方，与章邯为首，司马欣陪同的一方，在殷墟以南的地方会面了。不管暗地怎样剑拔弩张，为了表示诚意，双方都只带了十数名侍卫，而且在身后数十丈远的地方跟着。只是项羽一方多了仪仗方阵，以壮军威。项羽一身黑色盔甲，衬一件褐色战袍，骑着那匹陪同他从会稽打到漳水的乌骓马，旁边有两名侍卫为他扛着长戟，还有一名正着朝服的主簿跟着。昨晚范增曾劝他换上朝服，以彰显楚国上将军的雅见，但被他拒绝了，说自己本来就是马上取天下的将军，不需要雅见。那章邯本就是败军之将，为何还要照顾彼等感受？不仅如此，他还要范增也换上盔甲。范增笑说他本就不是武将，穿起甲胄反而弄巧成拙，倒是朝服显得庄重些。项羽自然不能强求，只好随他去了。到了相距三丈的地方，项羽和范增勒马止步，这是受降者的姿态。章邯和司马欣当然明白这些，双双下马，手捧将军印信，缓步来到项羽面前，躬身施礼，然后将印信举过头顶，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1: 请楚国上将军接印。
0: 项羽严肃地接过印信，转身交给身边的范增，范增又转交给身边的主簿。章邯随之将司马欣介绍给项羽，司马欣很是得体地向之行了大礼，相比于章邯，他都没有那么沉重。
2: 我以飞报怀王，封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上将军，其所部为先行军，不日即西进咸阳，共筑暴气。
0: 项羽眉毛悠悠颤动，从章邯的眼里看到了着重的泪水，多少有些不解。
2: 今日乃军我大喜，将军为何伤感？
0: 章邯哽咽地说道：
1: 赵高老贼威逼下官与楚军为战，将下官及长史都尉三家近千人口擒拿至咸阳城中，至今不知生死。
0: 司马欣将军册递给范增，范增大体浏览一遍，乃知尚有20万众，心中便有了担心，若这20万人万一哗变，岂非祸事？不过此时此刻，他将这一切藏进心底，一脸和悦地说道：
3: 有了这20万人，大楚如虎添翼，入关指日可待呀。
2: 20万人，
0: 这个数字强烈地震撼了在一旁与章邯叙话的项羽，他立时便有了与范增一样的心思。不过在这受降的时刻，一切都被和解淹没。范增不失时机地在面前引路，项羽与章邯一起来到仪仗方阵前，但见斧钺林立，刀剑闪光，战车列阵，群马昂首，旗如征云，声似洪涛。
4: 上将军威武！上将军威武！上将军威武！
0: 声浪在殷墟残垣断壁上回荡起阵阵的回音。项羽催马来到仪仗前，向将士挥手致意，这情景让章邯的情感更加复杂，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觉。项羽醉了，在受降之后庆功宴上，他喝了个酩酊大醉。 此刻他趁着酒意，踏着八月融融的月光到建富营来看虞姬了。他想象这个时刻虞姬将会以怎样的欢悦迎接他的到来，他满脑子都是虞姬窈窕的身影和娇媚的眼神，忽然觉得繁忙的战事该是多么的残酷，一次又一次地剥夺了他与虞姬独处和缠绵的机会。他踉踉跄跄，远远地瞧见一位女校尉率领女兵们巡营，觉得那女校尉与虞姬很像，便喊道：
2: 虞姬，我来看你了。
0: 虞娘一听那口齿不清的样子，就知道项羽又喝醉了，便闪过身子对他道：
5: 上将军看看，我是虞娘。
2: 你姐何在？怎不来接我？
0: 正在帐中的虞姬闻声出来，见项羽脚底不稳，忙上前扶了道：
5: 怎么醉成这样？
0: 来到帐中，虞姬伺候项羽坐下，忙命人端来醒酒汤侍奉项羽喝了，又打来热水为他擦了擦脸。过了一会儿，项羽的酒意果然去了不少，他望着虞姬艳若桃花的脸庞道：
2: 哎，你知道吗，章邯想我大厨，我高兴啊。
5: 高兴也不能喝得如此深醉。
0: 虞姬的爱都在细节处，他不用烂醉这个词，生怕伤了项羽的自尊。项羽张开被络腮胡子包裹的阔唇道：
2: 记得当年秦皇巡守会稽时，我曾放言将取而代之，今日张邯降于我，我比之嬴政如何？
0: 虞姬眯着眼睛看项羽，良久无言。自从来到楚营，对眼前这个男人，他怀着爱忧参半的情感。多少次为他那力拔山兮的气概所感染，为他万马军中取秦将首级的勇力所震撼，觉得将此生托付给项羽无憾矣。然而每逢自己陶醉在英雄美人相依的爱流中时，总会有另外一个项羽会闯进这纯情的依偎。他如此鲁莽而又残酷，杀起人来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特别是在几次大胜之后，他竟放纵部下以杀人为乐，这难道就是自己所爱的豪杰吗？此刻灯影下的项羽脸上呈现出男人野性，他并不在乎虞姬此时的心情，拦腰抱起他就向帐后奔去，接着三两下解开他的衣带，只将肤如凝脂的玉体展现在面前，那山岭一样的丰乳在平原一样的身段隆起，伴随着他的揉搓而悠悠颤动。而当他宽厚的身子裹挟着虞姬的娇小躯体之际，那粗而短促的呼吸直冲进女人心底最软处。每逢这样的时刻，虞姬的回应总是五味杂陈，她渴望暴风雨的骤然降临，又或者潮水的汹涌澎湃，愿意将自己的娇小和婀娜化为一叶小舟，自由曼妙的一任浪花载着飘向远方。然而当飓风真正袭来的时候，她又怀着深深的忧惧，生怕眼前这个号令如山的男人辜负自己，所以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选择退却，这让项羽很失落。他猜不透虞姬究竟需要什么，也很想问一问他为什么要在紧要关头选择若离。一种充满着眷顾的退却。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 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27集，攻破五关。虞姬轻轻回避了项羽贴上来的嘴唇，轻柔地说道：
1: 上将军真觉得自比秦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2: 爱姬何出此言，现今我军势如海潮，秦廷微弱崩蚀，咸阳属我朝夕之间，此时我不想说这些。
0: 但虞姬还是把要说的话涌出樱唇。
1: 一切看来，秦皇之败在郑科行库，而郑科行库之源在暴力诚信，将军当以此为戒，方能得道多助，人心归顺。自古有以仁理而治天下，不闻以杀戮而服人心的。
0: 闻言，项羽便老大不高兴：
2: 我军兴盛，你却出此谬言，我却以为唯刀剑可以说话，不仅屠城，若章邯所部有异动，定将其校尉以下20万人坑杀之，以绝后患。
0: 听闻此言，虞姬惊呆了，他浑身不再柔软，而是变得僵硬，从弯眉下的眼角淌下一串晶莹的泪珠。此刻项羽完全清醒，他知道吓着了虞姬，却一时想不起什么安慰的话来。
3: 连孟子都明白呀，不是杀人者能医治，他竟然以屠城为快。
0: 八月，当怀王的使者将项羽阴虚受降的消息传递给刘邦时，张良以讥讽的口气评价道：使者此行乃为查看刘邦大军行程，也带着催促其加快西进的意思。然而当使者在武关见到刘邦时，他当着萧何和张良的面摆了一大堆的难处，那意思很明白，他没有项羽招降章邯的天时和地利，不可能早于项羽进入咸阳。他要使者回去奏明怀王，若项羽先入关，则楚军一统天下利可得也。刘邦的表情也很丰富，说到难处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万重大山压在心头。说到项羽先入咸阳时一脸的虔诚，似乎他处处在为复楚大计着想，并不在乎谁先为王。说到抓紧进军时，又是抓耳挠腮的焦急，这些做派逗得一旁的张良萧何心中暗笑，不得不佩服刘邦的应对自如。使者刚一离开，张良和萧何就盛赞刘邦临大事而不惊，从容镇定。刘邦听后笑道：
4: 我这些还不是得知二位吗？依我看来，目下对于入关众人各怀心事，怀王催促我加快进关，无非想圆一统社稷之梦。
0: 张良接着刘邦的话道：
3: 在下以为此不过怀王一厢情愿，相公去后彼途有名耳，在下可断言项羽进咸阳之日乃怀王寿终之时。
5: 况且项羽招降章邯后西去已无障碍，其野心昭然若揭。
0: 萧何朝左右看了看，见周围无闲杂人，才接着张良的话继续道：
5: 倘彼先入咸阳，必大开杀戮，则百姓遭殃，故我军当加速西进，早日入关，方是社稷良策。
4: 我观怀王照面，可见彭城有人也不希望项羽早入关呢。
0: 刘邦把写了怀王诏命的绢帛递给张良看，张良看了一遍后道：
3: 假如在下没有认错，此诏命出自司徒吕臣之手，当初薛贤会盟之时我见过他的笔迹。
5: 如此说来，吕臣回到彭城了。
4: 怀王调吕臣回彭城，乃为壮项羽也，吕臣岂能甘心呢？如果我所料不错， 这催促进兵诏命必是吕臣向怀王进谏所为。张良不假思索道，
3: 吕司徒这事暗中提示我军早日入关呢。
4: 是啊，谁能想到事情变化如此之快，转眼间先入咸阳的话题匆匆地来到了面前。刘邦的思绪就顺着张良的话回到了数日前的武关大战，车辚辚，马萧萧，一路旌旗蔽日，战马嘶鸣。刘邦自离开沛县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张良所料。自南阳郡守献出渊城后，一路南下，所到之处纷纷投降，刘邦兵不血刃就到了武关下。武关雄踞在商县武关河北岸，北倚高峻的少席山，南临绝涧，关城建在峡谷间之平缓地带，乃兵家必争之地。城东有四道岭堪为屏障，有以吊桥岭高耸入云，险峻陡峭，历来有上山一道不容并齐之称。当年范雎来到秦国，盛赞秦乃四色之国，就是指函谷关、大散关、萧关和武关。陈胜吴广事成燎原后，赵高欺瞒二世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只要守住四关便可保咸阳无恙。也许正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在其他郡县纷纷投降的时候，唯有武关守将据关坚守。武关守将司马牛乃司马欣堂弟，竟放言攻下武关之将尚未出世。刘邦闻之大怒，一气之下启用樊哙担任攻城前锋，以曹参为主力攻打武关。战事很是酷烈，樊哙率部避难就义，从西城攻关，孰料守关秦将自知东城险峻，将重兵部署在城西和城南。连续三天眼看着士卒一片又一片倒下，樊哙焦躁万分，当夜找曹参商议，曹参也正为死伤甚重而恼火。
6: 哎呀，难道我等就这样让武关守将嘲笑吗？
7: 攻城倒是还有一条路径，且秦军必以为我军不能治。
6: 啊，将军说的

0: 是吊桥岭吗？秦军必以此处一夫当首，万夫莫敌，我军何不就此奇袭呢？
1: 曹参经以一向粗疏的樊哙也有律事细密的时候，竟然与自己所思相合。两人密议良久，当夜遣士卒千人扮作秦军运输粮草，肩扛军粮从城东吊桥领入东门。坚守东门的校尉根本没有想到义军会从这里进入，眼看了从城下吊上来的文书后，便开城迎接粮草辎重。待一干人等进城后，司职正要重闭城门，却不料被身后一刀结果了性命。千人卒伍朝拥而入，朝西门奔去。等冲到西门口，有人高声喊道：
2: 将军何在？我等乃送粮草辎重而来。
1: 关门司职稍一分神，便被取了首级。等到城上守军发现异动时，城门早已大开。樊哙手指两个板斧，好一路砍杀，但见寒光闪处，人头落地，鲜血飞溅。樊哙杀红了眼，把前两天攻城中死伤将士的仇恨都撒在了秦军身上，一边追赶一边高声喊道：
0: 杀杀杀，杀秦贼军，为死难兄弟报仇。
1: 将士们一听开了杀戒，顿时杀气横天，只听见惨叫声、喊杀声、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秦军哪是百姓。夜色中满街尸体横陈，有几次樊哙向前行时都险些被尸体绊倒。在南门，樊哙遇见杀进城来的曹参，相互一看脸上都是血迹。曹参劝道：
3: 将军报仇心切，但不可滥杀无辜。
1: 樊哙瞪了一眼曹参道：
0: 哼，不杀岂能安抚死伤士卒及家人。
1: 曹参正要说话，却听到不远处有马蹄声，原来是武关守将司马牛手持一杆长枪冲来。曹参闪过枪刺，顺势一用力将他拉下马来。起初那司马牛出枪凌厉，颇有威势，然而数十回合后，耳边自己军武的呼声愈来愈小，倒是义军吼声如雷贯耳，令他分神。曹参趁势一刀下去，将他的首级削下，咕噜噜地滚到地上。那战马见主人捐躯，啾啾一声长啸，飞起前蹄朝曹参冲来。多亏樊哙眼快，飞出一箭正中战马咽喉。曹参望了一眼战马，不禁感慨道：
3: 马一直救主复仇，况乎人哉。
1: 这种感愧如夏日阵雨般很快过去。曹参最为担心的是樊哙的屠城之举，刘邦将会如何处置。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 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如何点亮生命的作品。一位被预判只剩五年生命的古筝演奏家，不仅创造了生命奇迹，更在大山深处让无数孩子的生命如映山红般次第绽放。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本书以于晓东为原型，讲述了一位军人音乐家在生命绝境中重启人生的感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杰作品长篇报告文学绽放。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10年，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于晓东被确诊肺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为自己的余生做了一个令常人不可思议的决定，放弃军干所的疗养生活，奔赴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去支教。驻扎乡村小学的十余年里，于晓东把舞台生涯和自己的人生生涯捆扎在一起，拧成了人生向上的力量，并做成教案以身说法，用音乐重塑这里的世界和孩子们的心灵。他深度参与山乡建设，自带资金建起了古筝教室，开设音乐、心理、成长相关课程，精心地引导着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悉心照顾困难乡亲，推动山区进步，助力乡村文明建设，保护和挖掘红色资源，创作了一批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优秀文艺作品。至此，于晓东书写了关于生命奇迹的华章，他的一系列生命课程蕴藏着无穷的生动、激励与智慧。在大别山支教十多年的生活中，于晓东历尽千辛万苦，风雨无阻，始终未曾言弃，深深地扎根在那儿，春去秋来，次第绽放。这期节目为您推荐的这本由丁杰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绽放》，讲述的正是于晓东的人生故事。而更为特殊的是，在创作这本书之前，作者本人也经历了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他也经历了疑似恶性肿瘤的生死考验。而这本书也确实源于作者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人来到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从结构上看，这本书采用了双向并轨的叙事方式，以于晓东患癌为界，一条线索呢回溯他病前的艺术追求与军旅生涯，而另一条呢则跟随着他病后重返深山支教的坚守。那么这种打破线性时间的叙述，穿插了被访者自述与作者的讲述，透过多重声音来塑造出鲜活的群像。而这样的一种结构不仅让这个故事更具张力，也更暗合了作者所希望的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再寻找新风景，而在拥有新眼光的深层逻辑。作者在这本书中融合了多文体经验，使《绽放》兼具了报告文学的纪实力量与深沉的艺术感染力。
1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在偏远的山村小学，于晓东驻扎十余年，将舞台生涯与人生信念转化为生命课程。他说，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
12: 书中所塑造的于晓东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立体形象， 他既是军人，有着雷厉风行的坚韧与纪律性，又是音乐家，拥有温润如水的艺术感知力。他在大别山的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作秀，而是延续了十多年光阴的坚守。他不仅仅是传授技艺，更是以音乐为载体，实践素心育人的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他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陪伴。面对着那些情绪失衡、沉默寡言的孩子，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通过调整座位、增加互动、赋予责任，让孩子们在集体中慢慢获得被看见的感觉。这种极其克制却长效的心理治愈，正是这本书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内核。绽放这本书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个孩子叫孔想，她是一个一年级女生，脸上永远没有表情。于晓东把她安排在第一排，每天找机会和她聊天，用微笑和眼神默默陪伴。直到某个傍晚，孩子塞给于晓东老师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这上面写了六个字：于妈妈，我爱你。还有一个叫婷婷的女孩，一到冬天手脸就长冻疮，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哭。于晓东专程跑到县城去买冻疮膏，给她开小灶，给她设计小任务，做成了就在班上表扬她。慢慢的，这个孩子变了，后来上了中学还会打电话对于晓东说：于妈妈，我爱你。书中还有这样的场景，孩子们会把鼻涕抹在衣服上，会忘记洗手漱口，于晓东不厌其烦地教他们洗手、剪指甲、系鞋带，给他们上护手课、护牙课。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他只是说，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地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喜欢这样的鱼妈妈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于晓东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教育不是急于让孩子学会什么技能，而是让他们在被看见、被倾听、被重视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十多年来，在于晓东的带领下，30多个孩子全部通过了古筝十级考试。但于晓东说，比考级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全书贯穿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时代之问：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塑造，并塑造得美好，塑造得有价值。于晓东用他的坚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爱的植入、文学艺术的催发、有信仰的奋斗和有价值的成功。在支教过程中，于晓东将自己的成长体验融入教学中，十多年在大别山传授艺术，但真正传递出去的不只是艺术本身，更有爱、有智慧、有更先进的文明方式和理念。他上音乐课不单纯是教音乐，而是以音乐为载体塑心育人。他大量阅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践行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他以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人、环境、情感这三个层面实践探讨音乐是怎样与这些元素交互的，音乐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对于当下的教育，尤其是亲子教育，具有着极强的启发意义。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正如书中反复回想的那句话，有的人要用童年来治愈一生，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这不仅是写给于晓东的，也是写给每一位读者的。 生命的价值从不以长度丈量，而在于能否成为发光体，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温暖世界。刚才我们也说了，在于晓东的悉心培育和不懈努力下，他组建成立的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不但能够弹出动人的乐曲，还多次参与从县级到市级省级的文艺演出，受到多方好评并多次获奖。于晓东本人也因此前后入选中国好人榜、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一百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引得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只有知情人清楚，在新闻的背后是于晓东高尚的艺术情操和向死而生的美好心灵。他用大爱大美的情怀，不仅教会了山娃娃们弹琴，更教会了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成长。他以琴为媒，深耕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为山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倾注了满腔心血。这部作品也让我们重新思考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而是以最朴素的真实，最坚韧的力量，叩击人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地方。长篇报告文学《绽放》，以细腻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一位平凡女性在命运的考验面前，在大山深处绽放生命华彩的动人历程。那些文字里的温度、力量与光亮，如同山间的星光，照亮了我们对生命、对善良、对价值的重新思考。
2: 作家毕飞宇评价此书这样写道，他说，这是一部为时代、为大地而写的作品，它让我们看见伟大源于平凡，生命在坚守中绽放出最美的光华。作者在书中没有刻意拔高人物，也没有用煽情的语言制造感动，而是以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于晓东。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会疲惫，会脆弱，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在艰苦的环境中面临现实的考验，但是正是这份真实让他的坚守更显可贵。他把病痛化作前行的动力，把对生命的珍惜转化为对他人的温柔与成全。在大山深处的课堂上，他是老师，是母亲，是朋友，更是孩子们通往世界的一扇窗。他用一架琴、一首歌、一句鼓励，让那些沉默的孩子开口歌唱，让那些自卑的心灵抬起头来，让原本贫瘠的精神世界开出一朵朵柔软而坚韧的花。书中最打动人心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那些散落在日常里的微光，是清晨山间的薄雾中传来的第一声童声歌唱，是孩子怯生生递过来的一颗野果、一朵野花，是一双双渴望知识、渴望被看见的眼睛，是一个成年人用自己的余生为一群孩子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作者用文字捕捉到了这些细微却震撼人心的瞬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藏在不计回报的付出中，藏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朴素的善意里。而在于晓东背后，还有同学、战友、亲人的默默的支持，这些也成为他温暖前行的动力。绽放中有这样一句话，每月畅想，笑容就能灿烂，有爱付出和轮回，生命就能延续，精神饱满坚定，信仰就能燎原。我想这就是于晓东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走了多远，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某个地方真正停下来，陪伴他人，也照见自己。我想对于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于晓东的故事，更是一堂关于生命价值的哲学课。它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要学会重新感知重量。当我们面对困境时，不妨翻开这本《绽放》，去感受那束从生命寒冬中绽放出来的光芒。我想它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是周一，那么在周末呢，啊，小素去看了一场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那今天的节目呢，先说一点题外话啊，因为这部电影给我对于我来说后劲实在是太大了啊。首先啊，就是在这里啊，也给这部电影做一个推荐，真心的啊，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走进影院去看一看一次啊，《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啊，这个心情真的是久久的不能平静啊，不知道看过的朋友是否都有同感啊。应该说国产战争片该有的呢，它几乎都没有啊，没有主角光环，没有最后一分钟的营救啊，也没有说什么这个正义必胜的这种啊安全感。那他只是呢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把你啊，把任何一个人扔进战争里，然后告诉你在这里你随时会死啊，没有特权。这正是他最大的亮点啊，剧情不俗套啊，也没有给观众任何侥幸的出口。那这部片子最开始我在看这个一些这个短片宣传介绍的时候，因为主演是沈腾啊，第一反应就觉得这是一部喜剧片。那你去看的时候，当然它有喜剧的成分啊，但是它因为是一部反战的，是关于反战啊和这个儿童的题材，真的是拍得太棒太棒啊。这个看过的朋友呢，这个自然不用多说了哈。那其中几个主角啊，像老扎，他是从一个慈父啊，最后到恐怖分子，中间呢是只隔了一颗炸弹。那他原本呢是这个伊拉克水电部的主任，很爱自己的妻子，也非常爱自己的女儿。那女儿呢不幸呢得了癌症，那么他急需赚钱买药啊。那个挂着点滴说想吃龙虾的小女孩，最后呢啊被这个炸弹袭击啊死亡了。那么他的这个老扎的妻子呢同样的也这个死了。那么这一场戏呢拍得非常的克制啊，一个长镜头，这个老扎呢用一个挂毯把妻女的遗体呢

裹出来，没有嚎啕大哭，但是这个人呢已经碎了。那后来呢，他就加入了极端组织，成了制造遥控炸弹的工程师。那曾经一个为救女儿不顾一切的父亲啊，最终成为可以牺牲别人孩子的人。但是电影呢，没有把他定死在反派的牌子上啊，没有天生的恐怖分子。战争先把你给碾碎，再把你捏成别的东西。那还有赛夫这个角色啊，所有人都觉得呢，他应该成为恐怖分子，但他没有。他的父母呢是死于美军之手，出场的时候呢，啊，这个手里攥着木头枪，领着一帮孩子去偷东西。那是徐福和俊生呢把他拉了回来，教他切菜做饭啊，让他知道不用舞刀弄枪，炒一手好菜也能被人尊重。但是战争没有放过他啊。这个圣诞夜手雷炸过来，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从那一刻起呢，他用剩下的那只眼睛看到了更加残酷的真相，自己啊认为的自己啊故乡的这边的大人也没有把他当成人，只是把他当成了复仇的机器。那最后呢，他是选择做了一名厨子啊。片尾呢，他是在废墟上重新开了一家龙餐馆，菜单上写着徐福烩饭。那一个呢被战争夺走一切的孩子选择了传承而不是毁灭，战争也没有完全赢。那这个关于俊生啊，这个角色呢，死得很突兀啊，死在电影终端，而且毫无预兆啊。那他是这个蒋奇明饰演的，演的也非常的棒啊。那因为孩子们吃了发芽的土豆中毒，这个极端分子要找一个人负责，那俊生就站出来解释说土豆是自己没有处理好，然后枪响了，没有任何铺垫啊，没有悲壮，什么都没有，就是很突兀的死了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死让人觉得意难平，太突然。但是战争里大多数人的死亡就是这么突然啊，这么的不值。所以徐福说的最直接啊，战争中哪有什么侥幸啊，老渣呢没有等到女儿的痊愈，俊生呢没有等到啊娶自己喜欢的女孩啊，甚至在这个节目当这个影片当中，那个想妈妈爱猫的美军大兵王托尼也死于汽车炸弹。好人会死，坏人也会死啊，正义不一定伸张，希望也不一定实现啊。这个导演文牧野的镜头呢非常的冷静和中立啊，没有给你任何的感情出口啊，不让你躲在我们是对的的阵营里安全的愤怒或者是流泪啊，他只把一个个具体的人放到你的面前啊，为女儿复仇的父亲，想回家的大兵，差点成为人肉炸弹的少年，让你自己去看啊，去想战争如何碾碎人的尊严与希望啊。那这部电影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给你答案，只是让你在散场之后呢，对眼前的那碗饭会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能够平平淡淡的好好吃饭才是最大的幸福啊，这就是这部电影。那这个很多的观众也说过哈，这个看完之后就说认为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佳作，完全颠覆人的认知，说我们能够拍出这么有深度的反战的影片真是无法想象啊。那这个还有的人说呢，这部电影最大的彩蛋就是在你走出影院的时候看到眼前的人间烟火啊，太平盛世啊，这个就是最大的彩蛋啊。后劲非常大的一部片子啊。然后还有的人也会说呢，这个看完之后啊，看着路灯下祥和的街道，还有驶过的汽车啊，觉得和平真好，世界需要和平啊。反正强烈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欢迎来中餐馆，演员很棒，导演文牧也很棒啊，一部可以堪称一流水准的电影。
好，这个好像说了一些和这个龙门书局无关的话题，那确实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太好了，所以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如果没看过的朋友，抓紧抓紧啊！这样的影片值得我们每个人这个掏钱啊，去为票房做贡献啊，值得我们去看啊！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啊？然后我们再来啊，今天节目的啊这个正题。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聊聊沈括啊。那沈括是谁呢？我们都知道他写了一部书叫做《梦溪笔谈》啊。那我们今天呢，当然啊，不是主要来聊他的书，而是聊聊他的人生啊。那沈括呢，可以说算准了千年以后的事，却没有啊，却算不准自己的余生。他曾经算准了这个石油呢必大行于世啊，算准了磁针呢长微偏东不全南也，算准了这个浑仪该怎么改才算精准。那他走过的路呢，比大多数同时代的人走过的都要远，他看见的东西呢也比其他人要多得多。但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啊，他什么都挡不住，什么也不是。那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历史上这个长期遭受家暴的这个名人沈括应该是首当其冲啊。他的原配的妻子呢走得很早，留下了一个儿子叫沈伯义。那沈括一个人呢带着孩子呢生活了好多年，后来他续娶了张氏。那这个张氏呢不是他自己挑选的啊，是张氏的父亲张厨看中了他，把女儿啊要嫁给他。那张厨呢因为是沈括的恩人啊，淮南转运使，是推荐沈括入朝为官的这个贵人，沈括没有办法拒绝。那他接过那纸婚书的时候啊，估计呢以为自己续的呢只是一段姻缘，但他不知道他接过来的是自己后半生所有沉默的源头。新婚的时候呢一切啊都还好，后来沈括才发现张氏的性子非常的啊烈，脾气相当的暴躁，稍有不顺心呢就摔东西啊。那沈括一开始呢啊只是忍，觉得夫妻之间呢难免磕碰，但是张氏的脾气呢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他骂这个沈括，沈括不还口，那他摔东西呢，这个沈括呢就低头去捡去收拾残局。那他以为呢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张氏啊没有停止啊，他开始动手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得寸进尺呀。那沈括呢不是没有想过反抗，但他想起张厨的面孔啊，想起恩人的那张脸，想起那封举荐信啊，想起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啊啊，有多少人在背后的支持啊。那他若与张氏翻脸呢，这个便是与恩人翻脸啊。所以呢他呢这个就是犹豫啊，更何况他又是进士出身，是名满天下的这个文人，他的文章呢天下人在读，他的言行呢天下人在看啊，家丑如果外扬啊，比被打啊可能更让他承受不起，一个读书人的体面有时候比骨头还要硬。于是沈括啊继续忍啊，他越忍呢这个张氏就越凶，后来沈括已经分不清到底是他自己不敢反抗还是自己已经不会反抗了啊。仗之则嚎哭啊，这个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妻子拿起棍子打他，他不敢还手也不敢躲，那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啊就抱着头蹲在地上哭，他就那么哭着啊，声音从指缝里露出来，传到院子里，传到门外，那邻居经过也假装没听见，他的儿女呢就隔着门站着不敢进来。张氏打累了才收手，一个可以算出星辰轨迹的人算不出自己今晚会不会挨打，一个可以画出

天下山川的人画不出自己要在哪一刻才能站起来。那最狠的一次，张氏冲上来哈，揪住他的胡须，拼命的撕扯啊，这个叫啊，折其须进去啊，就连皮带肉扯下一把。那这个须上呢有血肉者扔在地上，儿女们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但是张氏没有停，直到自己打累了才收手。那沈括呢就捂着脸跪在地上，胡须呢连皮带肉的粘在张氏的手里。沈括没有去看啊那撮掉在地上的东西，他只是跪在那儿，手指微微发抖。那那天晚上呢，他坐在书房里对着灯没有写一个字，灯油燃尽了啊，按下去了，他也没有去点，他就在黑暗里坐着等着天亮。大家想一想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啊，胡须被连皮带肉的撕扯下来啊，啊，那一种皮肉之苦啊，钻心之痛还在其次啊，内心的屈辱与不堪啊，才是啊这个彻底的啊这个戳痛这个男人的点。那张氏呢非常的恨他啊，也恨他的儿子，他逼这个沈括呢把啊他前妻留下的儿子沈伯义赶出家门。那沈括写了一封信字字颤抖让儿子离开，可是沈伯义走后呢，沈括夜里睡不着，那毕竟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呀啊，翻来覆去的。后来呢他偷偷的接济啊米面财物托人送去，张氏发现后啊因诬长子兄弟暗昧事啊，他诬告沈括长子有兄弟之事，然后闹得呢是满城风雨啊，连他的亲族呢都跟着遭殃啊。我们由此能想到张氏是什么样的一个啊，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泼妇啊。那那几年呢，沈括在朝堂上呢也步步艰难。元丰五年的时候呢，用这个啊。他被追责啊，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啊，因为政治原因。元丰八年的时候呢，啊，喜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啊，就是说不得随意走动，啊，就类似于软禁。那朝堂的追责是一回事，张氏的告状呢是另一回事，可他们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叠在一起，可以说一层比一层重。沈括坐在书房里，门外就是张氏的怒骂声啊。然后呢，这个沈括呢就低着头，手按在纸上，等那骂声过去了，才重新抬起笔。那只写《梦溪笔谈》的手啊，白天写下地词偏角，写下活字印刷术，写下石油的命名，那些文字可以说冷静精确，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夜里呢，他只要听见张氏的脚步声，浑身就开始发抖。张氏病故的那一年呢，沈括64岁。那消息传来呢，亲戚们纷纷登门呢，表面上吊唁，实则道贺啊，这个悍妇啊，终于死了啊，你总算是解脱了。但是沈括没有笑啊，也没有说话，他坐在梦溪园的院子里啊，看着天暗下来，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那过了一些日子呢，他乘船过扬子江，这个船行到江心的时候呢，他突然站起来往船边走，迈了一步要往江里跳。那左右的随从呢是一把抱住了他，死死拉住他啊。他被拉回来之后呢，就坐在这个船舱里啊，也不说话。朋友们不解啊，都说你怕了他一辈子，他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你为什么要寻死呢啊。但是也许哈，这个别人不知道，这个沈括这个20年呢、啊，和这个张氏的朝夕相处啊，这个这一段婚姻啊，那么这么多年的打骂、恐惧，那是否也会有恩情啊？反正是种种混杂在一起，分不清了。沈括应该是恨他的，但可能生活上也有离不开他的一面，因为我们常说这个啊。这个夫妻之间的事只有两个人最清楚啊，夫妻之间的情感也只有两个人最明白啊，局外者谁也看不透啊。那这个张氏作为施暴者啊，不仅仅是沈括的噩梦，可能也是他所有痛苦的容器啊。那所以呢，当这个
张氏病故之后，这个沈括也可能觉得生活当中啊，一下子这个朝夕相处的啊那个人没了啊，不管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啊，反正他的这个心情呢，咱们也没有办法去揣测。那总之呢啊，他就可以咱们说叫自杀未遂啊。他在这个船舱里呢，据说是坐了一整夜啊。那后来他回到梦溪园，继续写《梦溪笔谈》，他把所有的痛呢，都压进了那些精确的啊观察的记录里。他写时有啊词物后必大兴于世，他写词篇脚，写活字印刷啊，写那些千年以后可以被人们记住的东西。可他自己的痛苦，他是一个字没有写下来啊。他这一生呢，写过很多书啊，据记载呢，是一共是有40多种，但是绝大多数的完整版本在后世啊都这个失传了，没有了啊，只剩残篇的片段，唯有《梦溪笔谈》啊完整的流传至今啊。那1095年，这个沈括在梦溪园病逝啊，这个。他没有谥号，没有追封，甚至没有像样的墓志铭啊！这位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死后啊，连一篇像样的碑文都没有留下。他算准了太多的事情啊，唯独没有算准自己的身后名啊！他让石油的名字留了下来，让地磁偏角被记载下来，让毕生的活字印刷术没有被历史淹没啊！他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东西都活了下来，但自己却无声地沉了下去啊！那这个说到这个这里呢，我们也顺带的提一下这个沈括的《梦溪笔谈》，它被称作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哈，这本书里1/3的内容写的是怪力乱神啊。一个被家暴的人，一边写着地磁偏角和活字印刷呢，还一边在记录 UFO 啊、龙蛋啊和能读心的女巫。那沈括啊，在这个《梦溪笔谈》当中呢，记载了这么几件事啊，这个说是啊。第一个有扬州巨珠，说是在嘉佑年间扬州出现了一颗珠子啊，起初在天长县的湖泽中，后来转入了辟社湖，又转到新开湖，断断续续出现了10多年，当地人在湖边远远看着它啊。这个沈括的一个朋友在湖边的书斋里住了一夜，正好赶上那颗珠子离他最近，他说珠子呢先裂开一道缝，光从里面射出来，像一根金色的线，然后再猛地张开，有半张席子那么大啊，里面白光如银，拳头大的珠子亮得让人不敢直视啊。那一刻呢，这个10几里外的凝木都照出了影子啊，远处天空红得像野火，然后它突然间啊，就是骑行如飞就远去了，浮在湖面上啊，遥遥如日。沈括没有说你眼花了吧。啊，他只是把这一段记了下来啊。当地人为了看这颗珠子，专门建了一座亭子，叫玩珠亭啊。那还有写了这个龙蛋啊，说天圣年间有人从黄河里捞出了一枚龙蛋，献给了宋仁宗。宋仁宗没有留，派人送到了金山寺。那一年呢，金山寺呢发了大水，冲毁了几十间屋子。人们都说呢，是那颗啊龙蛋招来的灾祸。沈括见过那枚龙蛋啊，说形类色里都如鸡卵，形状颜色纹理都像鸡蛋，但大如五斗郎啊，一个五斗米袋那么大的蛋。他还特意补了一句，很轻，拿起来几乎没有什么重量，是个空壳。他见过那枚蛋，亲眼见过啊，也亲手摸过，然后他把它啊也记了下来啊。那这个呢就是啊《梦溪笔谈》啊，记录的一些，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了啊，还有像什么雷斧啊、雷器啊，还有一个能读心的女巫啊，这样的事情记录的也很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聊沈括啊，聊《梦溪笔谈》啊，聊到了他的汉期啊，他这个后半生啊，如何被家暴哈、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啊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直播间。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

0: 源，第一出自姜姓，炎帝之后以国为氏，始祖谁都知道了，齐太公吕尚，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一支过来，所以这个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就一个吕尚，一个太公，生了几千年，那生出100万人没什么稀奇的啊，咱们拿那个数学题一算就够了，这不用学过奥数啊，小学三年级把一算算下来就给打打打打平方往上加好了，你想想对吧？所以就他最后这个是一支，第二出自姬姓魏氏，魏。曹魏的魏出自那一支，因为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外逃，大家还记得吧？外逃的时候追随人员当中有一个人叫魏周，魏武子很有名吗？魏周非常有名，跟着重耳跑的，重耳回国当上了国君，这个时候魏周就被封为大夫，而魏周的儿子叫魏齐就被封在吕和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吕，一个地方叫厨，厨房的厨，所以魏州的有一只子孙姓吕，以地方为名，他封在吕地，他的子孙姓吕，那么这一支咱们知道本来是姓魏的，最早是姓魏的，不是吕尚的后代，出自魏氏，这是一支。还有兄弟民族改姓，北魏孝文帝的时候鲜卑，咱们讲的鲜卑族，代北，今天山西北部那一片，代北有一支叫赤吕，它的鲜卑语叫赤吕，赤吕氏改成了吕氏，赤丘还有叫赤丘，赤丘氏改成了吕氏，这一支已经分不出来了，因为今天鲜卑族没了，已经融入到咱们这个民族大家庭里了，啊。所以咱们现在姓吕的朋友，如果老家是山西北部的偏北的，那这个血缘啊就有多一种可能了啊，这他已经融进来了。同时咱们知道满族、黎族、土族、蒙古族、土家族、朝鲜族都有吕姓，那这个吕姓怎么进去的，有的说得清楚，有的可就说不清楚了，到今天啊不一定说得清楚。吕姓作为中国的一大姓氏，各行各业都是名人辈出的，都有吕姓的人锋芒毕露，三国时候举两个好了，吕蒙、吕布，那就不用往下举了，那个姓吕的多了，三国时候一坨啊，你举吧，历史上看看姓吕的多了，还不去说咱们今天用的成语吧，奇货可居，一掷千金，跟谁有关？吕不韦。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啊？吕蒙。随便去举荐，这就可以讲，实际中国任何一个姓，哪怕是很小的姓，起码可以讲一个月，要铺开的讲，对吧？当然这个咱们办不到。吕姓在今天排在中国姓氏第43位，不仅进前100，一般排进前100的叫大姓，他排进前50了都。吕姓人口57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0.46%，这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

0: 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即兴的是麻杏，啊，麻杏源流也很有意思。一个源流源于芈姓，是楚国大夫的封地。春秋时期的楚国有几位公主大夫，也就是贵族，采石于砀山，今天的安徽砀山。这个地方在当时就叫麻邑，啊，那么这里就出了一个人叫麻英，后来逃到齐国，在齐国当大夫的，因为他从今天的安徽砀山一带逃到齐国，齐国是在今天山东半岛的东部，啊，那么麻姓的族人就很早从今天的安徽迁到了今天的山东地区，啊，这是一支。另外，秦国也有一个地方叫麻邑，这个地方离开咸阳非常近，就是今天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啊，春秋时期，晋国和秦国在这里打了非常有名的一仗，在历史上麻遂之战，啊，当地的居民有很多就姓麻。另外一个就更有名，还是源于地名，但是这个地名是哪里呢？汉唐时期朝鲜半岛上百济国，那时候不是有几个国吗？新罗、百济、高句丽嘛，啊，那时候有几个国，百济国的都城叫固麻，那里的人后来也姓麻。特别是百济灭亡的时候，百济国有个著名的大将军，大家听听他的名字还没有像样的姓呢，叫黑齿长之，黑牙齿，他大概牙齿特别黑，所以他就姓黑齿了，可见当时还没有什么正经名字。这个大将非常敬仰唐朝的大将苏定方，所以投降了唐朝，后来成为大唐王朝的著名的战将，忠心耿耿，功勋卓著，后来被有名的奸臣周兴诬陷，死在武则天时候的牢狱之中。随着黑齿长之投降唐朝的百济国的兵将当中，就有很多姓麻的，因为他们来自于固麻，所以很多人进入汉地以后，他要取个姓啊，一部分姓麻，一部分姓固，固定的固，啊，这是一支很重要的来源，源于官位。这一支起源就比较晚了，晚到唐朝。唐朝时候有一个官位叫将麻官，他们的后代也姓麻。第五个源流源于回族，这个我们好理解啊，回族里边姓麻的朋友和姓

的朋友都特别多，而回族当中特别有名，尤其是到了明朝，有一句话叫麻氏多将才，回族的麻姓里边武将特别多。当时有一种说法叫东里西麻都出将，东里是指哪里啊？今天铁岭地区有朝鲜族姓李，东李，西麻就是来自于西域的姓麻的，所以叫东李西麻。现在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源于藏族。藏族的方言当中啊，姓麻的他不念姓麻的，姓骂，他念第四声骂。这什么意思呢？在壮语当中就是犬的意思，因为根据壮族的传说，他们的祖先啊是两条白犬啊，这个民族他有这样图腾崇拜啊。犬在壮语当中就叫骂，他写成汉字写成了麻啊，这是壮族当中很多姓麻的。还有呢，源于蒙古族，也是有博尔之金的血统，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有一支姓麻的。源于傈僳族，源于土族，源于满族，源于苗族、彝族、黎族、土家族、锡伯族等等，都有姓麻的人啊。这些兄弟民族后来取汉姓都有。麻姓的来源啊如此复杂，大家看看，既然来源如此复杂，那么就说明一开始就遍布全国的，因为来源太多了嘛，各地都有，所以他的迁徙路线也不可能像别的姓氏那样那么清晰，这个不太可能嘛，啊，因为他来源多嘛，东南西北都有嘛，啊，麻姓也并不大。但是有很多人是很有趣的，只不过我们大家都忘了。比如在历史上最能吓唬小孩的一个人叫麻胡，他是很有名的，今天在北京城里还有这个说法，只不过我们都忘了这麻胡是谁。比如那个时候小孩子如果要哭啊，特别是北方管用，小孩子哭啊怎么都哄不住，老奶奶就会说麻胡来了，小孩一般都能吓住的，像一贴药一样管用。这个麻胡原名叫麻丘，是后赵太原的胡人，你看并不是汉族啊，是当年兄弟民族，官征东将军，他筑城，造了一座城，把自己的军队驻扎下来，这座城就叫麻城啊。性格非常的暴力残忍，当时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所以爹妈就把他拿来啊吓唬小孩子玩。后来麻胡这个名字一直传下来的，传到解放前，最起码可能五六十年代还有北京的一些老奶奶吓唬孙子的麻胡来了啊，但是忘了他叫麻丘啊。你那不太知道这历史上真有个人。咱们今天如果到四川圣寿寺去干，有一笔壁画，观音，非常早的壁画，画得非常好，据说是唐朝的遗迹，但这个很难啊，唐朝的壁画到底有没有后代修补的不好说。它的作者就是麻居里，是唐朝时候著名的画家，特别擅长画佛像啊，很有名的一个人。当然麻姓出的有名的人还远远不止这些了。麻氏正如我们前面跟大家着重介绍的，是一个极其典型的多民族多血统多源流的这样的一个姓氏群体。在今天中华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83位，人口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23万3000人，

0: 种说法说是19万人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数字大致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1多一点，这么说吧，大概20000个人里边有3个姓马的。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126集，殷墟献印。
9: 章邯提出3日后在殷墟当面交将军印，授予上将军。
8: 陈馀一回到军营，就向项羽禀报了与章邯约谈的结果。
10: 章邯，还有何要求？
8: 项羽看了一眼身边的范增。
9: 章邯所挂怀者乃上将军能否言信行果， 践行事前所议之诺。
8: 闻言，项羽便有些不高兴，面露饥色。
10: 败军之将，何谈建谋？
11: 上将军慎思。
8: 范增总会在紧要关头出面，他捋了捋胡须，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彩。
11: 章邯者，前军之主将也，今章邯一降，上将军若待若上宾，明日将有千百章邯效之，如此则我军不动刀兵入关，指日可待矣。
10: 亚父言之有理。
8: 项羽一点急透地说道。
10: 急西二公顷。
8: 范增撩了撩衣袖，又看了看陈馀道，
11: 反之，若我军言而无信，则必为秦将畏惧，转而降刘，亦或合纵为战，孰轻孰重，将军不难明察。老夫先人报说，刘季近日已说降南阳郡守，吕蚁先我一步，不可不警觉呀。
10: 就依亚父。
8: 项羽站起来，在帐里踱着步子。
10: 许诺奏明怀王，封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上将军，待灭秦后再是封赏。
8: 范增的思绪并没有停止，他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
11: 秦军乃虎狼之师，章邯乃名将，为防万一，可命桓楚英布在殷墟两侧埋伏，以防万一。
10: 此事我早已料到，已命桓将军先行进驻安阳，倘若以心怀不测，将拒而歼之。
8: 这一招陈馀的确没有想到，看着项羽韬略在胸的样子，他忙在一旁赞道，
9: 还是上将军深谋远虑。
8: 但很快他就觉得尴尬，因为项羽并没有搭话，却表现出一缕极不易察觉的轻慢。
12: 众人散后，项羽没有停在帐中，而是径直奔向了建父营。
8: 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虞姬。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两个人须臾不可离开，一个是范增，一个就是美丽而善解人意的虞姬。三天后，以项羽为首范增陪同的一方，与章邯为首司马欣陪同的一方，在殷墟以南的地方会面了。不管暗地怎样剑拔弩张，为了表示诚意，双方都只带了十数名侍卫，而且在身后数十丈远的地方跟着，只是项羽一方多了仪仗方阵，以壮军威。项羽一身黑色盔甲，衬一件褐色战袍，其

0: 着那匹陪同他从会稽打到漳水的乌骓马，旁边有两名侍卫为他扛着长戟，还有一名正着朝服的主簿跟着。昨晚范增曾劝他换上朝服以彰显楚国上将军的雅见，但被他拒绝了，说自己本来就是马上取天下的将军，不需要雅见。那章邯本就是败军之将，为何还要照顾彼等感受？不仅如此，他还要范增也换上盔甲。范增笑说他本就不是武将，穿起甲胄反而弄巧成拙，倒是朝服显得庄重些。项羽自然不能强求，只好随他去了。到了相距三丈的地方，项羽和范增勒马止步，这是受降者的姿态。章邯和司马欣当然明白这些，双双下马，手捧将军印信，缓步来到项羽面前，躬身施礼，然后将印信举过头顶，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1: 请楚国上将军接印。
0: 项羽严肃地接过印信，转身交给身边的范增，范增又转交给身边的主簿。章邯随之将司马欣介绍给项羽，司马欣很是得体地向之行了大礼，相比于章邯，他都没有那么沉重。
2: 我以飞报怀王，封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上将军，其所部为先行军，不日即西进咸阳，共筑暴气。
0: 项羽眉毛悠悠颤动，从章邯的眼里看到了着重的泪水，多少有些不解。
2: 今日乃军我大喜，将军为何伤感？
0: 章邯哽咽地说道：
1: 赵高老贼威逼下官与楚军为战，将下官及长史都尉三家近千人口擒拿至咸阳城中，至今不知生死。
0: 司马欣将军册递给范增，范增大体浏览一遍，乃知尚有20万众，心中便有了担心，若这20万人万一哗变，岂非祸事？不过此时此刻，他将这一切藏进心底，一脸和悦地说道：
3: 有了这20万人，大楚如虎添翼，入关指日可待呀。
2: 20万人，
0: 这个数字强烈地震撼了在一旁与章邯叙话的项羽，他立时便有了与范增一样的心思。不过在这受降的时刻，一切都被和解淹没。范增不失时机地在面前引路，项羽与章邯一起来到仪仗方阵前，但见斧钺林立，刀剑闪光，战车列阵，群马昂首，旗如征云，声似洪涛。
4: 上将军威武，上将军威武，上将军威武。
0: 声浪在阴虚残垣断壁上回荡起阵阵的回音。项羽催马来到仪仗前，向将士挥手致意，这情景让章邯的情感更加复杂，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觉。项羽醉了，在受降之后庆功宴上，他喝了个酩酊大醉。此刻他趁着酒意，踏着八月融融的月光到建父营来看虞姬了。他想象这个时刻虞姬将会以怎样的欢悦迎接他的到来，他满脑子都是虞姬窈窕的身影和娇媚的眼神，忽然觉得繁忙的战事该是多么的残酷，一次又一次地剥夺了他与虞姬独处和缠绵的机会。他踉踉跄跄，远远地瞧见一位女校尉率领女兵们巡营，觉得那女校尉与虞姬很像，便喊道：
2: 虞姬，我来看你了。
0: 虞娘一听那口齿不清的样子，就知道项羽又喝醉了，便闪过身子对他道：
5: 上将军看看，我是虞娘。
2: 你姐何在？怎不来接我？
0: 正在帐中的虞姬闻声出来，

0: 见项羽脚底不稳，忙上前扶了道：“
1: 怎么醉成这样？”
0: 来到帐中，虞姬伺候项羽坐下，忙命人端来醒酒汤侍奉项羽喝了，又打来热水为他擦了擦脸。过了一会儿，项羽的酒意果然去了不少，他望着虞姬艳若桃花的脸庞道：“
2: 哎，你知道吗，章邯想我大厨，我高兴啊。”“
1: 高兴也不能喝得如此深醉。”
0: 虞姬的爱都在细节处，他不用烂醉这个词，生怕伤了项羽的自尊。项羽张开被络腮胡子包裹的阔唇道：“
2: 记得当年秦皇巡守会稽时，我曾放言将取而代之，今日章邯降于我，我比之嬴政如何？”
0: 虞姬眯着眼睛看项羽，良久无言。自从来到楚营，对眼前这个男人，他怀着爱忧参半的情感。多少次为他那力拔山兮的气概所感染，为他万马军中取秦将首级的勇力所震撼，觉得将此生托付给项羽无憾矣。然而每逢自己陶醉在英雄美人相依的爱流中时，总会有另外一个项羽会闯进这纯情的依偎。他如此鲁莽而又残酷，杀起人来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特别是在几次大胜之后，他竟放纵部下以杀人为乐，这难道就是自己所爱的豪杰吗？此刻灯影下的项羽脸上呈现出男人野性，他并不在乎虞姬此时的心情，拦腰抱起他就向帐后奔去，接着三两下解开他的衣带，只将肤如凝脂的玉体展现在面前，那山岭一样的丰乳在平原一样的身段隆起，伴随着他的揉搓而悠悠颤动。而当他宽厚的身子裹挟着虞姬的娇小躯体之际，那粗而短促的呼吸直冲进女人心底最软处。每逢这样的时刻，虞姬的回应总是五味杂陈，她渴望暴风雨的骤然降临，又或者潮水的汹涌澎湃，愿意将自己的娇小和婀娜化为一叶小舟，自由曼妙的一任浪花载着飘向远方。然而当飓风真正袭来的时候，她又怀着深深的忧惧，生怕眼前这个号令如山的男人辜负自己，所以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选择退却，这让项羽很失落。他猜不透虞姬究竟需要什么，也很想问一问他为什么要在紧要关头选择若离。一种充满着眷顾的退却。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27集，攻破五关。虞姬轻轻回避了项羽贴上来的嘴唇，轻柔地说道：
1: 上将军真觉得自比秦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2: 爱姬何出此言？现今我军势如海潮，秦廷微若崩蚀，咸阳属我朝夕之间，此时我不想说这些。
0: 但虞姬还是把要说的话涌出樱唇。
1: 一切看来，秦皇之败在郑科行库，而郑科行库之源在暴力诚信，将军当以此为戒，方能得道多助，人心归顺。自古有以仁礼而治天下，贵文以杀戮而服人心的。
0: 闻言，项羽便老大不高兴：
2: 我军兴盛，你却出此谬言。我却以为唯刀剑可以说话，不仅屠城，若章邯所部有异动，定将其校尉以下20万人坑杀之，以绝后患。
0: 听闻此言，虞姬惊呆了，他浑身不再柔软，而是变得僵硬，从弯眉下的眼角淌下一串晶莹的泪珠。此刻项羽完全清醒，他知道吓着了虞姬，却一时想不起什么安慰的话来。
3: 连孟子都明白呀，不是杀人者能医治，他竟然以屠城为快。
0: 8月，当怀王的使者将项羽阴虚受降的消息传递给刘邦时，张良以讥讽的口气评价道：使者此行乃为查看刘邦大军行程，也带着催促其加快西进的意思。然而当使者在武关见到刘邦时，他当着萧何和张良的面摆了一大堆的难处，那意思很明白，他没有项羽招降章邯的天时和地利，不可能早于项羽进入咸阳。他要使者回去奏明怀王，若项羽先入关，则楚军一统天下立可得也。刘邦的表情也很丰富，说到难处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万重大山压在心头。说到项羽先入咸阳时一脸的虔诚，似乎他处处在为复楚大计着想，并不在乎谁先为王。说到抓紧进军时，又是抓耳挠腮的焦急。这些做派逗得一旁的张良、萧何心中暗笑，不得不佩服刘邦的应对自如。使者刚一离开，张良和萧何就盛赞刘邦临大事而不惊，从容镇定。刘邦听后笑道：
4: 我这些还不是得知二位吗？依我看来，目下对于入关众人各怀心事，怀王催促我加快进关，无非想圆一统社稷之梦。
0: 张良接着刘邦的话道：
3: 在下以为此不过怀王一厢情愿，相公去后彼途有名耳，在下可断言项羽进咸阳之日乃怀王寿终之时。
5: 况且项羽招降章邯后西去已无障碍，其野心昭然若揭。
0: 萧何朝左右看了看，见周围无闲杂人，才接着张良的话继续道：
5: 倘彼先入咸阳，必大开杀戮，则百姓遭殃，故我军当加速西进，早日入关，方是社稷良策。
4: 我观怀王照面，可见彭城有人也不希望项羽早入关呢。
0: 刘邦把写了怀王诏命的绢帛递给张良看，张良看了一遍后道：
3: 假如在下没有认错，此诏命出自司徒吕臣之手，当初薛贤会盟之时我见过他的笔迹。
5: 如此说来，吕臣回到彭城了。
4: 怀王调吕臣回彭城，乃为壮项羽也，吕臣岂能甘心呢？如果我所料不错， 这催促进兵诏命必是吕臣向怀王进谏所为。张良不假思索道，
3: 吕司徒这事暗中提示我军早日入关呢。
4: 是啊，谁能想到事情变化如此之快，转眼间先入咸阳的话题匆匆地来到了面前。刘邦的思绪就顺着张良的话回到了数日前的武关大战，车林林，马萧萧，一路旌旗蔽日，战马嘶鸣。刘邦自离开沛县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张良所料。自南阳郡守献出渊城后，一路南下，所到之处纷纷投降，刘邦兵不血刃就到了武关下。武关雄踞在商县武关河北岸，北倚高峻的少席山，南临绝涧，关城建在峡谷间之平缓地带，乃兵家必争之地。城东有四道岭堪为屏障，有以吊桥岭高耸入云，险峻陡峭，历来有上山一道不容并齐之称。当年范雎来到秦国，盛赞秦乃四色之国，就是指函谷关、大散关、萧关和武关。陈胜吴广事成燎原后，赵高欺瞒二世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只要守住四关便可保咸阳无恙。也许正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在其他郡县纷纷投降的时候，唯有武关守将据关坚守。武关守将司马牛乃司马欣堂弟，竟放言攻下武关之将尚未出世。刘邦闻之大怒，一气之下启用樊哙担任攻城前锋，以曹参为主力攻打武关。战事很是酷烈，樊哙率部避难就义，从西城攻关，孰料守关秦将自知东城险峻，将重兵部署在城西和城南。连续三天眼看着士卒一片又一片倒下，樊哙焦躁万分，当夜找曹参商议，曹参也正为死伤甚重而恼火。
6: 哎呀，难道我等就这样让武关守将嘲笑吗？
7: 攻城倒是还有一条路径，且秦军必以为我军不能治。
6: 啊，将军说的是吊桥岭吗？秦军必以此处一夫当首，万夫莫敌，我军何不就此奇袭呢？
4: 曹参惊异一向粗疏的樊哙也有虑事细密的时候，竟然与自己所思相合。两人密议良久，当夜遣士卒千人扮作秦军运输粮草，肩扛军粮从城东吊桥领入东门。坚守东门的校尉根本没有想到义军会从这里进入，眼看了从城下吊上来的文书后，便开城迎接粮草辎重。待一干人等进城后，司职正要重闭城门，却不料被身后一刀结果了性命。千人卒伍朝拥而入，朝西门奔去。等冲到西门口，有

0: 将士们一听开了杀戒，顿时杀气横天，一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秦军，哪是百姓。夜色中，满街尸体横陈，有几次樊哙向前行时，都险些被尸体绊倒。在南门，樊哙遇见杀进城来的曹参，相互一看，脸上都是血迹。曹参劝道：“
1: 将军报仇心切，但不可滥杀无辜。”
0: 樊哙瞪了一眼曹参道：“
2: 哼，不杀岂能安抚死伤士卒及家人？”
0: 曹参正要说话，却听到不远处有马蹄声，原来是武关守将司马牛手持一杆长枪冲来。曹参闪过枪刺，顺势一用力将他拉下马来。起初那司马牛出枪凌厉，颇有威势，然而数十回合后，耳边自己军武的呼声愈来愈小，倒是义军吼声如雷贯耳，令他分神。曹参趁势一刀下去，将他的首级削下，咕噜噜地滚到地上。那战马见主人捐躯，啾啾一声长啸，飞起前蹄朝曹参冲来。多亏樊哙眼快，飞出一箭正中战马咽喉。曹参望了一眼战马，不禁感慨道：“
1: 马一直救主复仇，况乎人哉？”
0: 这种感愧如夏日阵雨般很快过去。曹参最为担心的是樊哙的屠城之举，刘邦将会如何处置。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

0: 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生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4: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那欢迎大家一边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一边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
1: 是的，广荣饭米粒，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饭米粒就是吃米饭的那个饭米粒。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哈在我们的这个广荣饭米粒的平台上发私信。那么除了发私信，比如说我们发的推送下面也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哈。留言和私信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发私信呢，我们在收听直播的时候你发私信，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看到，及时的回复了。
0: 嗯，
1: 可以点歌送祝福，讲一讲路况信息，或者是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倾诉一些烦恼，又或者是参与我们每一期的互动答题环节。
0: 是
1: 星期一嘛，我们的答题题目内容是跟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嗯，
1: 会有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个小伙伴呢送一个非常可爱的交警小熊。
0: 是，嗯，那今天早上又到周一啦，想要交警小熊的朋友记得提前把手机拿出来，提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哈，先关注一波公众号，因为呢我们待会儿答题是要在这个公众号上进行。
1: 是的，
0: 那除了答题之外，嗯，想听的歌曲，
1: 对
0: 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嗯，
0: 还有早上的这个早饭也可以在公众号上跟我们一起分享。对，
1: 好，不过呢在答题听歌之前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嗯，
1: 随风而遇说，两位早上好，今天点一首，这首歌听上去有点难受。
0: 问自己还能撑多久？
1: 怎么了呢？这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小烦
0: 恼？尤其我觉得今天周一的一大早，对吧？
1: 就要问自己撑多久？
0: 那接下来的这个工作日的好几天，嗯，不是很惨吗？
1: 是的，2026年还有一小半儿，
0: 嗯，
1: 还要撑多久？他想要听这样一首歌。
0: 那不仅是2026年呀，还有接下来的2027、2028，那还得撑一辈子呢，是吧？
1: 三好吴崇安也是想点歌是吗？
0: 是的，想点一首，看是什么歌啊？今天想点一首《那一夜》，嗯，也是多年前的一首网络热歌哈。
1: 欢喜豆地主说：“我的交警小熊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去哪里。如果你自己上班时间没有空的话，你可以请你的家人朋友
0: 帮你
1: 代理
0: 一下，
1: 哎，可以截个图啊。
0: 是，
1: 反正我们已经把中奖那个听众的手机号哈，都发给
0: 交警叔叔了，
1: 对，交管部门了哈。
0: 嗯，
1: 然后他还说肯定是遇到坎儿了。
0: 嗯哼，这个朋友不知道是不是遇到坎儿了哈，只希望你每一天都非常的美好。
1: 嗯。”
0: 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那我们今天选择两位幸运听众。
0: 嗯，
1: 今天选择哪
0: 两位呢？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今天是8月17号。
0: 嗯，
1: 选一个七，再选一个倒一。
0: 倒数第一，
1: 嗯，
0: 和第七
1: 位，
0: 嗯，
1: 怎么样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好，大家没有意见的话，那就这么
0: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 决定了。
0: 嗯，欢喜豆地主说，想问一下各位啊，有多少人每个周末休息日的时候会回到乡下？你这话问的，第一，人家得在乡下，比如说有亲戚啊，是吧？有老家在乡下呀，他不是才能回到乡下吗？
1: 他说每个周末休息日，嗯，你要看，对啊，就像小秋说的，如果说老家在乡镇的话，嗯，那可能回的会比较勤一些。
0: 对，
1: 如果老家
0: 也没有亲戚朋友，
1: 老家不在乡镇的话，
0: 他回去干嘛呢？
1: 那可能就是逢到一些什么特别的节气，
0: 嗯，
1: 啊，比如说知道哪儿哪个乡镇最近有什么好玩的，
0: 嗯，
1: 好吃的，
0: 是
1: 会带着家人一起过去，
0: 嗯，
1: 那就也许没有那么的频繁了。
0: 对。而且吧，你看这个周末休息日，有的人休息日只有一天，对吧？有一些工作更忙碌一点的，甚至周末都还在上班。
1: 是，
0: 所以能不能回去，这个是受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的。 补充一下啊，肯定是老家有房，有老人在的，那不得看大家这个工作忙碌程度嘛。
1: 是，
0: 可能一个月基本上能够回去一次。
1: 所以他说他想问一下大家，你要问一下干什么呢？给自己做参考是吗？
0: 参考在乡下开个农家乐，
1: 慢眼吃的这个是拌面是吧？
0: 哎呦，看起来不错，油泼面看着像吗？
1: 哦，不大懂啊，干的我都统称为拌面。
0: 其实像这种的话，我不是很爱吃，因为它只有面，就是有几根青菜，我喜欢吃菜很多的那种面。
1: 好，看来有一位今天早上吃的是面条哈，不知道其他的小伙伴早上吃的是什么早点哈？
0: 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然后也给其他的还没有吃早饭的小伙伴提供一下参考。
1: 斗地主说就是想问累不累啊？这个估计每个人也有不一样的感受哈。
0: 他说的累不累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呢？
1: 所以我说感受是不一样的嘛。有些人也许身体上累，但是能够和家人团聚，心理上是开心的，是轻松的。
0: 还有一些你看啊，就是如果住在乡镇的话，比如说家里还有老人在嘛，回去那个
1: 要帮忙干活是吗？
0: 绿色的蔬菜回来的时候，回城的时候会拿一些，对吧？新鲜的这个鸡鸭鹅鱼啊也会拿一些。
1: 是，
0: 虽然身体上回去可能要干农活，但是回来还是挺开心的，
1: 对，
0: 满载而回。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答题哈。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和最后一位。
0: 是，好，那我们赶紧来答题喽。今天的这道题也非常的简单啊，是这样的，在路口啊，绿灯已经闪烁，即将变黄灯，那行人应该怎么做呢 ？A， 加速跑过去。这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B 是停下来等待下一个绿灯。C 是退回去。D 是跟着前面的人走。在路口，绿灯已经闪烁，即将变黄灯，行人应该怎么做呢 ？A 是加速跑过去。B 是停下来等待下一个绿灯。C 是退回去。D 是跟着前面的人走啊。
1: 这种时候我先说一下我的选择以及为什么这么选。我肯定是等下一个。一跑，我懒得跑。那么长就闪那么几下，我跑不过去，我来不及。
0: 真的跑不过去，来不及，
1: 我懒得跑，
0: 我很着急哈。
1: 是，所以一般我就干脆等一下吧。如果以前没有手机还好，现在有手机的话，我可能等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看一下有没有信息
0: 啊，然后很快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1: 会很耐心的去等一下。
0: 好的，不知道大家选什么呢？A B C D 四个答案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
1: 其实这道题也是非常简单哈。是不是那么做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大家应该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同一个答案。
0: 来看一下哦，看一下大家都选的是什么。小二选的是我们还没有说截止时间，截止时间是7:40，
1: 还有40秒。
0: 对，好，小二选的是 B， 乌滋滋选的是 B 选项是停下来等待下一个绿灯。王选的是 B，胡浩博选的是 B， 布丁张张包选的是 B， 小新选的是 B， E 选的是 B， 吴小吴选的是 C， 退回去。七月选的是 B 啊，还来了一个选 A 的朋友。 A 是加速跑过去，我就说嘛，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有很多人这样做，
1: 因为他可能就是腿长，跑得快，
0: 跑得快，
1: 所以他来得及吧。
0: WQ 选的 B， 杨宝爸爸选的 B， 然后欢喜斗地主选的 B 等。
1: 好，我们截止时间到了哈。
0: 弹幕选的是 B， 我们来看一下，蔓延选的是 B， 然后还有 HTT 选的是 B， 随风舞动选的是 B。 赖英俊是在7:40以后才发过来的哈，他选的也是 B。
1: 所以我们最后一位是随风而遇，
0: 对，
1: 随风舞动。
0: 好，今天的这道题，在路口，绿灯已经闪烁，即将变黄灯，行人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不能再冲过去啦，对吧？那已经变黄灯了，万一你跑不及，黄灯就3秒，很快啊，它就变红灯啦。万一对面有车的话，那你跑过去不是会非常的危险吗？
1: 我跟你说，现实当中哈，就我的观察，如果说你正要行进一个路口，此时此刻绿灯已经在闪烁了啊，很多人会冲过去。
0: 是的，
1: 比如说骑电动车的、开车的，都想要加速，
0: 加速。
1: 冲过去，步行的人也会跑过去。与此同时，就比如说这个方向是东西方向，绿灯正在闪烁，马上就要变红灯了，很多人想要加速过去。而与此同时，蓝 北方向的，南北方向的，一看侧面，哎，绿灯已经在闪了，
0: 啊，他这边赶紧过去，
1: 他这边即将
0: 可以提前过去，
1: 他这边即将红灯变成绿灯的时候，他也要想要赶紧抢那么几秒。我经常遇到，我当时都在想，你已经在这等一分钟了，就差那么几秒吗？嗯，他就过去了。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你看另外一个方向的，他想要抢这个最后几秒的绿灯，这不就撞了吗？
0: 是，
1: 所以，啊，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所以，嗯，不管是你这个时候绿灯即将变红，还是红灯即将变绿，我觉得都是要再等一会儿。
0: 嗯，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停下来等待下一个绿灯。
1: 是，
0: 你看啊，我每次但凡是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比如说黄灯啊，就马上就要开始了，绿灯还最后两秒，我都不敢冲过去。这个时候，我的旁边我的小伙伴跟我说：“哎呀，过去啊，过去啊，能过去的。”嗯，我不敢过去，因为我怕到时候黄灯的时候会有人窜出来，我来不及刹车。
1: 是，只问你东心说怎么没有念我的答案？
0: 他选了 B， 我们没有念他的答案吗？
1: 我没有记到。
0: 哦，那可能是刚刚才收到，之前确实是没有收到的。
1: 没有，因为小秋在念的时候，我也一直盯在这个屏幕上，并且一直在记，确实没有看到。
0: 他把你漏掉了。好的，那咱们今天的倒数第一位朋友随风舞动，那还有第七位是不是？
1: 第七位是 E，
0: 啊 ，E 回忆的 E，
1: 嗯，
0: 好。两位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待会儿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哈，我会把大家的这个中奖信息发给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
1: 问自己还能撑多久，我想看这首歌里面有没有答案。
0: 他说是沧桑小节，沧桑安吉，关键是歌词很不错。
1: 歌词是很沧桑吗？
0: 问自己还能再撑多久？
1: 哦，已经撑了一阵子了。
0: 嗯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是的，
0: 他说歌词写得很挺好的，然后看了一下歌词嘛，就是反正现在随风而遇肯定是不太开心的，
1: 是、
0: 歌词写的应该是他的心境。
2: 跟你说啊、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开心、你会遇到一些不公平，你会遇到一些各种你觉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人、你可能什么也没有做错，但是就被针对了啊、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和难过哈、因为很多人都会跟你有一样的境遇。但这个时候呢，我相信短暂的你的一些委屈啊，一些不甘啊，种种情绪都会有的，但是呢你要相信哈，首先你自己，你原本的信念不要动摇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啊，不要被一些魑魅魍魉啊所影响到啊。好吧，
0: 阿迪，就我最近哈，就是这种身边发生的事儿、或者是身边认识的人的经历来看哈、就那种完美的生活，一帆风顺的生活
2: 不大可能，
0: 是不存在的。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就是你看到别人啊、可能是非常的光鲜亮丽啊，可能是比你的生活要好很多倍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但是
2: 他也有他的烦恼。
0: 对对、其实是这样的，
2: 是最重要的是咱们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那么过好自己生活的前提，我觉得哈、首先遵纪守法、其次基本的这个道德还是要讲的哈。
0: 对，
2: 这样的话、哪怕也许你暂时遇到一些困难，其实起码我心里头是亮堂的。
0: 是。哎，你最近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哈、

0: 看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嗯，本身嘛，你看咱们生活在的所在的这个城市哈，这个大家生活压力啊，各方面肯定比一线的城市要更小一些。
1: 是
0: 啊，我们看看他们的这种生活压力，再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就会觉得心里舒服很多？不是说幸福都是比较出来的嘛？
1: 对。
0: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地方哈，它的房价非常便宜，
1: 嗯，
0: 这个又让我对那个地方。住的市民朋友产生了这个羡慕之情
1: 哦。那有没有可能那边的收入会更低呢？
0: 嗯，这个收入低是你比如说哈，这个物价可能它是水涨船高的事儿，对吧？你收入低，它自然物价就低。但是你这个低得离谱呀！
1: 嗯，来，我们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买什么东西那么低？
0: 之前大家有没有听过，就鹤岗那个房子特别便宜，
1: 对
0: 吧？
1: 几年前的时候，
0: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地方，就是房价特别便宜的，
1: 嗯，
0: 陕西宝鸡。
1: 哦，
0: 啊，这个是最近啊，网上有一个名叫小童的女孩子，花了30000块钱，
1: 嗯
0: 啊，然后全款在陕西宝鸡买了一套40平的二手老房。
1: 哦，
0: 虽然房子不大啊，
1: 40平，
0: 嗯，看30000块钱，
1: 30000块钱
0: 不是挺便宜的吗？是吧？
1: 对，
0: 嗯，
1: 一平还不到1000。
0: 嗯
1: 嗯，
0: 想想是不是有点心动？
1: 是是
0: 是吧？
1: 嗯，
0: 小童呢，他之前是从事的英语培训行业啊。
1: 嗯，
0: 他之前所在的地方是西安
1: 啊，
0: 因为觉得这个西安嘛，房价很高，
1: 毕竟是省会嘛。
0: 啊，那是，嗯，还是旅游城市，对吧？对比这个铜川啊、渭南等地啊，这个做了对比之后，看中了这个宝鸡。宝鸡这个地方物价很亲民，
1: 嗯，
0: 啊，位置很适中，然后呢也非常的宜居，非常的舒适，
1: 嗯，
0: 最终就选择落户在这个宝鸡了。嗯，小童买的这个房子呢，其实是比较老的哈，
1: 啊，
0: 建于1989年啊，
1: 嗯，
0: 到现在也三十多年了哈。
1: 是，
0: 就是硬装呢花了30000块钱，哎，家具呢都有啊，就是这个事儿，反正30000块钱，我觉得能买40平的，对吧？他一个人嘛，其实也够了哈，
1: 也够了，一个人住是够了。
0: 啊，确实确实，他还有一个朋友买的比他更便宜，你知道吗？
1: 嗯，
0: 将另一栋楼顶楼房源哈，啊，从原价13000就还可以砍价，你知道吗？
1: 嗯，
0: 13000砍到了8000。
1: 8000，
0: 我在想他这个朋友太厉害了。
1: 那个卖房的人是多想把这套房子卖掉？
0: 13000呢，能砍到8000块钱，
1: 啊，
0: 你这都快砍一半了。
1: 是
0: 吧？
1: 嗯，
0: 太吓人了哈。就是面对老房，咱们产权一般不都是70年嘛？
1: 是，
0: 就是还剩30多年的产权的问题。小童就是说，哎，现在也不必过度的长远的考量哈，
1: 嗯，
0: 就是当下低成本安稳的生活更重要一些。
1: 其实这个产权的问题，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别人说，就是在上海有一些这种后来的房子哈，
0: 嗯，
1: 已经有一批就是过了这个70年，
0: 嗯，
1: 啊，然后再去续一下，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0: 嗯，
1: 也不用花太多的钱，啊，
0: 是，
1: 所以这个问题什么，很多人说啊，那个房子就70年，哎呀，不是太大的事儿哈。嗯，
0: 说实话，你像我如果买一套新房的话，
1: 嗯，
0: 我能不能在那个房子里待70年都成问题。
1: 那大概率是不大可能了，
0: 是吧？
1: 嗯，
0: 我们不可能那个房子住一辈子。如果我们比如说留给自己的下一代，哦，他们就是你比如说咱们新中国第一批那种商品房、商品住宅，
1: 嗯，
0: 可能
1: 已经到了，
0: 比如说
1: 到了，
0: 对吧？
1: 上海那边已经
0: 到完以后，他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因为毕竟是你就是自己花钱去买的这个房，可能也不会说特别高的这个价钱。
1: 我当时在网上看到有些上海人出来说，就是他说很便宜的，然后手续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0: 嗯，
1: 大概也就几千块钱吧。
0: 肯定是这样的，
1: 试一下就可以了。嗯，但是说回这个小童买的房子哈，30000块钱，然后他的朋友8000块钱买一套房，虽然是二手的老房子，但是这也能够称得上是一句白菜价了。即使是咱们这边有一些小区，也是要8000块钱才能够买到一平方吧？
0: 那是，
1: 是吧？
0: 嗯
1: 嗯，要知道这个宝鸡它是陕西的第二大城市啊，
0: 嗯，
1: 不是什么犄角旮旯的小城市。
0: 对呀，
1: 啊，第二大城市，而且近2年 GDP 的增速是位居全省前列，
0: 嗯，
1: 其实还可以的哈。
0: 但是呢，这个小童买的房子哈，啊，是多层没有电梯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房源。
1: 对，1989年的房子，
0: 并不是说宝鸡这个城市所有的商品房价格都低哈，
1: 就不是它的主流的那种房产。
0: 对对，既然这么便宜嘛，它肯定会有一些硬伤
1: 啊，可能这个位置呀，各方面哈都不算好。
0: 是，你这个8000不是买的是顶楼吗？他的朋友，
1: 嗯，
0: 那这个
1: 本来也更贵，
0: 其实是不具有参考和代表性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小区的房源普遍报价是在4-5000，
1: 四五万
0: 啊，四五万，嗯，
1: 哦，
0: 所以 所以这个八千有可能是比如说人家急于脱手啊、嗯、就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客观
1: 的
0: 原因。
1: 你看他那个朋友能够从13000砍到8000，可能检查这个房子也有一些诸多的一些不足。
0: 真的太棒了，这个人怎么能

0: 这么会砍价
1: 的，你看你这个房子这儿有缝，这儿还得漏水，我还得补，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一下子砍了5000块钱。
0: 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这个东西一件衣服130，我只敢砍到100块钱，
1: 是吧？
0: 砍到8000真的是特别的厉害哈。就是消息传开之后嘛，这个消息网上大家很多人知道了，然后有很多人都是去中介咨询，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地人啊，想着这个房子这么便宜哈，然后这个城市也还不错啊，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是目前呢，小区内的低价房源存量是不多的啊，然后基本上相当于毛坯，就你买完之后你
1: 还得
0: 重新弄。对，不过呢，如果只是一个人住的话，其实弄一个大概基本的，我在想哈，你看啊，这个房价这么便宜，估计装修也不会说材料啊各方面也不会说特别贵吧？
1: 它本来就小，面积就小，它整个装修的材料、人工费相对来讲也会少一些。
0: 是是，然后宝鸡呢，它确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总价50000啊，甚至是40000以下的这种二手房啊，主要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建的，就是大概大多数都是40平米左右，就是这样子的房子哈、以前大家的生活条件其实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比较简陋的，然后这个房子也没多大。
1: 是，以前大部分都是这样，房子都很小，一家人挤在一起。
0: 是，
1: 不光房子小啊，这个房子的结构也不像现在，现在都是这个混凝土嘛，
0: 是是，
1: 那个时候可能是砖混砖木哈、而且配套也很弱。以前那个房子你想想看，首先像这种楼房它没有电梯，而且我不确定他这边的1989年的哈，但是咱广的很多那种老房子它是没有卫生间的，这个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对吧？
0: 是，上厕所还得出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要去公厕啊。这个老旧小的这个房子呢，它房龄长，配套弱啊，单价降至数百元，乃至总价不足100000啊，这个事情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啊，
1: 但是不普遍
0: 啊。对，但是也有专家就提醒说，这个8000块钱一套的这种极端的案例啊，虽然说确实是存在啊，业主因为啊处置意愿非常强啊，愿意去低价抛售的这种可能，但是哈、也要警惕其中隐含的一些交易成本啊、产权瑕疵等等啊不明朗的因素。所以它这个8000虽然便宜，但是不宜作为普遍的参考，就是越便宜的东西啊，尤其是便宜比市价低的、你一定要就是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考量。
1: 对，而且外地人如果去那儿买，除非你在当地工作，不然的话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纠纷、你再过去，对吧，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也看到一些，比如说在某一些城市哈，房子特别的便宜，很多人啊都想过去打听，都想过去买。
0: 是，
1: 但说实话这样的房子啊，房产总价虽然很低，但是流动性差，持有成本也未必通透明，投资属性是很弱的啊。有些人这儿也喜欢买房子，那儿也喜欢买房子，
0: 很便宜啊，3万块钱买一。
1: 但说实话，现在整个房产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觉得在
0: 市场比较低迷，
1: 在投资房产不是一件特别明智的事情啊。
0: 是，
1: 当然如果你有钱随你，你喜欢随你啊。所以我觉得一般人来讲哈，就最好是不要冲动去买这样的房子哈，尤其是外地的。
0: 是，
1: 如果只是体验或者是短期的居住啊，有些人就现在实现一定的财富自由了，或者是现在手上有一笔巨款，那暂时辞职了，想要去玩一玩，你去一些这样的城市，你短期的住一下，你可以租嘛，租的方式可能就是
0: 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哈。
0: 我就想，你看啊，这个房价确实不贵哈、要是我去宝鸡旅游的话，我比如说我能在那儿待一个星期，我是不是可以短期的租一个星期？
1: 是、
0: 租这个房子里面啊，然后还可以自己去买菜做饭哈、相对来说，这个旅游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1: 可能比住酒店还要便宜。那么想购房的呢，尤其是外地人哈，尤其要谨慎，因为你缺乏本地的社会关系和信息优势。
0: 是，
1: 除非你以后想要在这儿工作、落户什么，是吧？
0: 对
1: 啊，不然的话，你在那儿买个房子，你要是不住，一来它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二来你在那儿空着干啥呢？
0: 是，
1: 你再租出去啊，感觉反而给自己添了很多事儿，是吧？它没有增值的这个可能性了。那么本地居民如果想要有这种自住的需求，是
0: 可
1: 以适当
0: 的
1: 考虑
0: 的。
1: 但是呢，我觉得哈，现在其实大部分人，如果手上只有一套房，或者是只买两套房的话，其实他还是比较理性的，绝大部分人他会选择那些生活配套
0: 成熟一点
1: 的，
0: 对，
1: 我周围购物更方便的，坐车更方便的这种，而且 具有一定的市井文化和烟火气息沉淀的这种社区，而不是单纯的只追求价格最低。
0: 对，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的话，比如说你的刚需住房哈，那肯定是生活很便捷的，
1: 对，
0: 配套设施比较完善的。
1: 是我工作回家这条路线最好动线是比较顺畅的。
0: 对，
1: 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哎，那么最好附近啊

0: 学校也是比较近的、
1: 啊、学校对，
0: 小学幼儿园是比较近的，
1: 嗯，附近还要比如说家里有老年人的，还要有离医院比较近，
0: 离医院或者公园，
1: 农贸市场
0: 老人可以溜溜弯
1: 啊，对，公园、嗯、对。其实在咱们城区哈，很多的住宅基本上都满足这些条件，
0: 是、嗯、现在咱们城区的小学幼儿园也挺多的，
1: 嗯，
0: 那些公园大大小小的口袋公园也是很多，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嗯、这种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能够出门看看绿，散散步啊，散散心这样子。
1: 以前我会觉得说房价越低越好，对于老百姓来说低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个非常合适的价钱就把它买下来，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哈，如果房价一旦低的话，那说明整个经济市场可能都不太景气啊，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你也赚不到太多的钱、
0: 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嗯、这个价格一味的升高那肯定也是不利于民生哈，但是过低那也有点担心，
1: 是、
0: 哎、是不是整个经济就不大好。
1: 嗯，花旗斗地主说点一首龚琳娜老师的最新最火的那首歌曲，你说的是叫《挽红纱》吗？是不是？嗯，和那个谁张云雷一起唱的。
0: 他说烦恼永远不断啊，我早上心情都不好，
1: 还不是得
0: 忍
1: 着，
0: 特别是内耗自己。嗯，说到内耗，今天跟大家分享几本书
1: 啊、嗯，分享几本书，
0: 嗯，
1: 就是治内耗的吗？
0: 是。
1: 哦，那赶紧说呀。
0: 有一本哈，我在网上看很多人评论说他听他的名字特别像网红书，
1: 嗯，
0: 但其实他是一部还比较好的治愈情绪的书，叫、嗯、叫什么变成卡皮巴拉，
1: 嗯，变成卡皮巴拉
0: 是叫什么
1: 歌歌、
0: 哎、你搜一下、
1: 这本书还
0: 卡皮巴拉是必然的、嗯、但是前面是不是变成还是活成我忘了、
1: 嗯，那挺好的，
0: 嗯，
1: 还有吗？
0: 柠檬味，还有几本，我得回头想一想。
1: 我们来看一下柠檬味的阳光哈、啊，他说去过合肥蚌埠同学的家啊、嗯，他们家呢，因为都是国企的这种分的宿舍楼啊，
0: 是
1: 普遍都是只有30-40平，然后一家人住在里面、
0: 嗯，
1: 有的家里面4-5口人坐里面吃饭都坐不下，哎呀，实在不敢想。前几年合肥的同学为了给小孩读书啊，然后那个学区房价格太贵了，没办法就买了一个40多万的小公寓、嗯、然后有房产证就可以读书了，
0: 才30多平米，
1: 40多万，才30多平，
0: 是
1: 1万多一平。
0: 对，其实像这种有在国企然后分房，但是这种享受的、嗯、现在很多人都说那个时候多好呀，分房、啊、
1: 分房，
0: 但你有没有想到过、嗯、能够分到房有资格的占全国人口的才多少，
1: 嗯，
0: 哎，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哈，而且分到也就是这么
1: 一点点，
0: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家庭人员会更多一些，
1: 是，
0: 嗯，就说咱们广德也之前也有一些在企业上班的是住的那种筒子楼、
1: 嗯、
0: 我有同学就是小学的时候会到他们家去喊他们一起上学，其实房子也很小嘛、
1: 嗯、
0: 最重要的是那个客厅特别的黑
1: 啊，
0: 客厅的光线，一般客厅在中间，不是客厅在中间，有的客厅是真的没有窗户，或者只有一扇小窗户。那个时候房子可能更流行，就是卧室会大一点、
1: 嗯，
0: 卧室的光线会更好。他们很多就是光线是通过卧室的那个窗户，再透过卧室的门，然后照到这个客厅来的，是很小的。
1: 那阿迪，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住在农村还有农村的幸福。
0: 是农村，只要你有宅基地，
1: 场地很大，
0: 对、
1: 嗯，就是小时候没有过那么拥挤的环境，没有住过。那么拥挤的房子，嗯、
0: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老说那个年代好，那是因为就说，哎呀，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多好，那是因为那说这个话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年纪小，他不知道生活有很多的烦恼，他每天烦的就是想吃什么零食，爸妈没给他买、
1: 嗯，
0: 上学作业没写完，而那个时候面对更多经济压力的是爸爸妈妈，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很多成年人也会觉得啊，我现在生活压力很大，可是隔了20年，他的孩子长大之后肯定会说，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多好，都没有压力。因为小孩子他是体会不到
1: 的、哎、我觉得一代人可能就因为时代的关系哈，每一代人都会
0: 有
1: 不同的压力
0: 的、
1: 嗯嗯、
0: 但是总的来讲哈，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一定是比过去好，
1: 那是、嗯、现在想来就现在的生活条件肯定比以前要好很多，
0: 现在我们的社会矛盾都不一样了吗，是要满足我们就是更
1: 高的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0: 是吧、
1: 嗯、
0: 和不平等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哈，过去就不是了，
1: 现在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提升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
0: 嗯，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斗地主也不说了，到底是不是那首歌啊？我都要急死了。嗯，那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听什么呢？
0: 是不是我估计他已经上班了？
1: 还有一首，
0: 那你
1: 想起来了、
0: 嗯，估计他已经上班了，所以他没有时间来给我们留言了。哎，有一个邓紫棋唱的。
1: 邓紫棋唱的那一夜啊，那我们听邓紫棋唱的吧，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啊，好，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有一些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互动，
1: 是的，
0: 把歌名告诉我们就可以啦。
1: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呢，以前也稍微提过，就是今年特别特别流行的一种游戏，叫拼豆。
0: 拼豆说是当代年轻人的十字绣，
1: 小孩也喜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
0: 啊，是。
1: 但是最近呢，有这样一条消息，让很多喜欢玩拼豆的小孩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则新闻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每天拼豆，结果眼轴成倍的增长，就是说就是近视了，就这意思。因为眼轴增长就是指这个眼球前后径的长度变长。我记得以前是生物课还是物理课上面就是有这个图，老师当时就讲解这个近视成因。
0: 那可能就是
1: 生物课，可能是
0: 眼轴成倍增长，那就是近视度数加深呗。
1: 对对，它是导致这个轴性近视最核心的生理改变啊。
0: 这里就不得不说我们的艾尔欣近视。

0: 市防控中心了。
1: 对，大家不光是我们节目里头哈，我们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会送一位幸运听众送他的眼贴一盒。
0: 对，
1: 最重要的是他这个近视防控中心会做非常全面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给大家提供一些保护视力的最科学的建议和方法，
0: 还有一些治疗。
1: 对。啊，说回这个拼豆哈，从放暑假开始，这个小女孩啊，10岁呢，每天都在家拼豆，至少三四个小时。
0: 嗯，那时间挺长的。
1: 对，可能原本家长还觉得还挺好，除了写作业就是拼豆，也不玩手机，对吧？
0: 那挺好的，还能锻炼一下注意力。
1: 是，但是呢，没有想到哈，这一类手工时间做长了，跟看电子屏幕是一样的，还是损害孩子眼睛。家长以为是跟看什么手机不同呢，哈，结果还是中招了。然后我看新闻报道说，浙江有一名眼科专家就介绍说，这个拼豆的颗粒很小，小孩呢长时间的盯着他做这个事儿，眼睛一直就是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
0: 眼睛睁得很大，
1: 对，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就会增加，假性近视的就容易变成真性近视，还没有近视的就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
0: 是，
1: 还有扬州的一名眼科医生就说啊，这个拼豆呢，它作为一种文化娱乐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的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是拼豆的豆子非常小，
0: 对，它那个零件特别特别小，
1: 没错。
0: 然后颜色吧，比如说有一些
1: 差别
0: 复杂的、难度很高的那种图，它的颜色的差别就是非常的细微，你在里面找，
1: 对，
0: 挺费眼睛的。
1: 浅黄色、黄色、深黄色，大概就这样，
0: 真挺费眼睛。
1: 所以绝大部分小朋友啊，他又由于这个生长发育的特点，胳膊比较短，
0: 对，
1: 所以就会非常近距离的去用眼用手，长时间高强度的这样去拼豆的话。用眼近距离的用眼的话，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
0: 是，然后我网上看，就有相关的医生提醒哈，说这个长时间的拼豆啊，对这个身体的损害是系统性的，不仅仅是你的眼睛，
1: 除了对眼睛，还有对其他的地方，
0: 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颈椎和腰椎。因为那个时候你玩拼豆，你要低头嘛，
1: 非常
0: 坐在那儿，对吧？低头久坐玩拼豆啊，你的颈椎承受的这个压力约为正常姿势的3倍，然后你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还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肩颈肌群持续紧张，腰椎间盘的压力增加，还有就是长时间坐着嘛，那个血液循环也不通畅啊，可能会引发僵硬、麻木，甚至诱发腰椎这个椎间盘突出
1: 啊。椎间盘突出一般是成年人年纪长一点了才会有，
0: 其实小孩子你一直坐那
1: 也会，
0: 可能也会
1: 因为以前小孩子都比较喜欢活动嘛，所以就是年轻人喜欢动所以以前没有怎么听说过年轻人得，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伏案工作的人群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久，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好多20多岁都有这个
0: 腰椎间盘的问题，
1: 然后你要慢慢的养它，要花很长的时间。
0: 是的，同时呢，这个对我们的呼吸道也不是很友好。
1: 对，这个之前看新闻，就是它容易甲醛中毒。
0: 对，尤其是一些劣质的拼豆它加热的时候呢，会释放甲醛等有害有毒的物质，短期会导致你可能头晕啊、过敏啊，长期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损害这个肝肾神经。
1: 是，但是呢，也不是说哈拼豆就完全不可以玩，就绝对要杜绝，也
0: 玩应该还是可以玩的。
1: 对，最重要的是，首先咱们要遵守3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选好材料，第二个是选对环境，第三个是严格控制时长。
0: 我就觉得吧，你看有一些劣质的、特别低廉的那种拼豆的材料，对吧？
1: 塑料的，
0: 你把它打开就有一股很大的味儿啊！所以，就玩咱也是可以玩的，但是我们要选好的材质啊。购买这个拼豆的时候，尤其是大家好多不是从网上购买的嘛，还有一些就是在店铺里拼豆的店铺里拼嘛。就是你一定要认准3C 标志哈，明确标注无毒啊，或者是通过一些玩具安全标准的这个产品。有一些气味特别重的，你拆开很重的一股塑料味的，颜色过于鲜艳的，而且不均匀的，
1: 还有
0: 价格，
1: 对，最重要就是价格特别低的，
0: 对，人家30块钱买一包，你某多多啊，这个3块钱买一包，你想想嘛，这个价格太低了，肯定他也做不出来什么好东西。
1: 你像有一些玩具哈，它差不多是同样的产地哈，同样的产地，但是价格能差个2-3倍，
0: 是，
1: 那么便宜的，它一定有问题啊，是吧？
0: 很可能是不合格的3无产品。所以选材质方面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第二个不是选好环境吗？
1: 环境，对，要能够通风。
0: 尤其是熨烫的时候，它不是会产生一些有味儿的气体嘛？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开窗或者是开换气扇，这个会好一些，空气会流通啊，避免在密闭的空间操作这个事儿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他可能喜欢拿店铺里让老板去烫，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家自己烫哈。
1: 是
0: 你熨烫的时候你的头部要偏一点啊，不要正对着这个蒸汽，
1: 不然都
0: 一点毒气都给你吸进去了。还有就是作品完成之后也不要立马给它收纳起来，要通风啊，把它晾晒一下，晾个一两天啊，散散味儿，然后再把它收纳一下，
1: 是
0: 减少异物残留。
1: 第三个就是严格的控制时长。
0: 怎么控制？
1: 可以遵循二十二十二十这样的一个护眼法则。就咱们在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0: 也要遵循这个二十二十二十法则。
1: 每隔二十分钟你低头啊，拼斗二十分钟，然后呢看看远处二十英尺，大概就是六米哈，六米远的物体看个二十秒。然后呢还要记得定时的起身活动活动，拉拉伸啊，
0: 对，
1: 转转腰啊，走两步啊，然后还有就是手腕啊，手腕因为他手基本上也是。手腕基本上也是长期的一个姿势，
0: 对，
1: 转转手腕，然后动动手指啊，张开握拳，张开握拳这样的姿势，让身体和手都能够得到放松。
0: 是，
1: 最后就是建议哈，每天拼斗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支架把它就拼斗，它有一个板儿，可以抬高到视线稍微下一点的地方，减小低头的幅度。
0: 一直在低头，低头对颈椎也不太好。
1: 是，我前两天看新闻哈，就说有一个做毛娘的一个女孩，就是发他的个人账号说暂时不做了，因为身体不好。他有说毛娘什么，看那个图片就是那种很漂亮的假发，就说制作假发的女孩。她那个假发不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我们普通情况下买的那个假发，什么假刘海啊，假发片啊，她好像做的是那种类似 cosplay 用的那种五颜六色的头发。她就说因为那种头发好多都是假的嘛，她做她就是长时间的吸入一些这种有害
0: 的物质，
1: 对，有害的，
0: 然后长时间低头，
1: 有害有毒的，然后他就是感觉身体不适，出现了一些反正去医院
0: 明显的症状，
1: 对对，去医院检查确实不大好。后来我看底下有一个人留言说，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做毛娘的，就挺好的，为啥？他家住农村，他家院子里头做，这个
0: 通风条件比较好，
1: 对对，这个环境特别好，而且在户外的话，它光线也很好，
0: 是是。
1: 所以做一些这种工作的哈，一定要注意了，一个是你对你的眼睛、呼吸道，还有这个腰啊什么的，你都要注意一下。
0: 好的，下一首歌，那就不知道是不是龚琳娜的这首歌，它叫《晚红沙》啊。还有大家想听歌的朋友，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0，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柠檬味的阳光，想点一首
0: 我两手空空
1: 怎敢误他，老板唱的。
0: 老板谁的老板？你的老板唱的吗？开玩笑啊。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有人点播啦。现在的歌名怎么都这么的，这么
1: 有趣，
0: 这么的长哈、啊，这么的有趣啊、嗯！光听这个歌名，你知道吗？就觉得它非常的有故事
1: 啊、
0: 对吧？比如说你像其他的一些歌啊，那天涯呀、啊，对吧？忘不了啊、就类似于这种的话，
1: 很简单、
0: 很简单的歌名。但是这种我两手空空怎敢误他，一听就非常的有故事感，你知道吗？
1: 好，现在的时间呢也来到了8:21，马上就22分了哈。本周呢有一个消息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哎，就是本周啊有知名的三甲医院的专家陆续来咱们广德坐诊啊，从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全部都有，还有周六也有啊，一整个星期7天全部都有哈。首先我们说一下，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嘛，
0: 对，星期一，
1: 对，
0: 在我们广德市中医院和新航镇
1: 中心卫生院，
0: 对，在中医院的是儿科的专家哈，然后新航中心卫生院的这个是
1: 消化内科，对，广德市中医院坐诊的是毛春婷，毛春婷医师，
0: 这是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
1: 就诊的时间是上午8:00到11:30，现在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哈。上午8:00到11:30，下午1:30到5:00，
0: 是的，
1: 然后坐到新航镇中心卫生院的这位李医师啊，主任医师，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他的坐诊时间是上午9:00到11:30，下午1:30到3:00，
0: 对，
1: 然后这个是不限号哈，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啊。去咨询儿科和消化内科，然后明天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一下，
0: 明天周二哈，在广德市中医院依然有儿科的这个专家坐诊，然后呢在新航镇的中心卫生院有呼吸内科和骨科的专家坐诊哈，
1: 是广德市中医院的依然是毛医师哈，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他是上午8:00到11:30就诊，
0: 对，
1: 下午呢会有别的工作啊，查房的工作，然后在新航镇中心卫生院的两位医生啊，一位是呼吸内科，一位是骨科，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啊，就诊时间依然是上午9:00到11:30，下午1:30到3:00。
0: 我觉得这个医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幸福广德。
1: 是，
0: 对于大家来说哈、不用跑到大城市就可以享受到跟他们同等的这个医疗条件哈、他就是每一周我们都会发，他坐诊的医院也不一样，有广德市人民医院，然后新航镇的中心卫生院，还有广德市中医院，以及秋村镇的中心卫生院，就世杰镇的中心卫生院等等等等
1: 都有。
0: 对，

0: 在咱们广德坐镇。
1: 是，
0: 像星期天，星期天真的周末两天特别多，可能也是考虑到很多人周末会休息，
1: 周末就诊更加方便一些。
0: 周日的话还有这个像乳腺外科呀、肛肠科呀、肿瘤科呀等等等等，
1: 是是，
0: 还有一些老人家非常关心的心血管科。
1: 好的，那大家记得密切关注我们的幸福广德。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发一些类似于这样子的医讯哈。
0: 好的，
1: 关注一下。好的，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柠檬味的阳光，我两手空空怎敢误他。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1: 明天再见喽，拜
0: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叫自然见响。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
4: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百年前的长兴店五里长街上，有一所专为工人准备的劳动补习学校。从清晨至深夜，这里常有朗朗书声传来。穿短衣的工人和穿长衫的先生为何能打成一片，亲如一家人？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播火岁月，进步的学校。

0: 小叔啊，我们现在就走在长辛店大街，
1: 是，
0: 这是一条千年古街啊，自古以来就是从西南方向进北京城的必经之路，人来人往，商贾云集，
1: 现在也是车水马龙的。
0: 对，所以这条大街呢，见证了很多的重要的历史时刻。
1: 那现在在这条街上还能看到一些革命旧址吗？
0: 那这条街上的旧址非常多。对，那我们先去看看劳动补习学校。
1: 走
0: 走。
2: 长辛店是一座千年古镇，经历了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这里在明清时期曾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古驿站，也是进出北京西大道的门户，俗称九省御路。当时一条南北大街上商贾云集，酒肆林立，车马喧哗，发展到清朝，北至关门楼，南至九子河，大街南北五里繁华成片，五里长街之名由此而来。如今仍然留存有众多的古迹遗址，如老爷庙、二七工人俱乐部、清真寺、火神庙、娘娘宫、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等，星罗棋布，点缀着这条古老的街道。而这些遗迹大多和100多年前那段工人运动历史息息相关。
0: 其实早在1920年的夏天暑假，罗章农啊等几位北大的学生就来到长辛店了，认识了工友，也想着帮他们多学一点文化知识呀。
1: 对，
0: 特别是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因为要开展工人运动啊，所以就要创办工人的学校。哦，
1: 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所以我们到了是吗？
0: 对，就在这儿。
1: 走，咱们进去看看。
0: 来。

0: 1920年4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达长辛店，向当地铁路工人进行演讲。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决定把铁路工人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在长辛店这一产业工人聚集地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将其作为组织工人的主要纽带，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据点之一。1920年冬，在李大钊的委派下，邓中夏、张太雷等人来到当时产业工人最集中的长辛店，发动那里的工人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经过会议讨论，确定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并通过了劳动补习学校简章。
1: 郭老师，当时工人们的收入应该很微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辛苦的，那他们真的有钱能读书吗？
2: 啊，这个补习学校它不收费。
1: 哦，义务的。
3: 对，都是大家捐出来的。嗯，课本呢也是北大学生们编的，纸和笔啊也是大家捐助的。
1: 哦，
3: 像他们学生教员啊，来这儿讲课，像邓中夏他们每周都过来住一两天，就挤在个小房子里面，连那个煤油灯都是找工人借的。
1: 嗯，
3: 也是非常艰苦。
2: 小叔啊，你看，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品，
4: 还送学习用具。
2: 哎，这儿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办学的经费呢？是发起人捐赠的，都是大家募集来的。这用的学习的用品呢，桌子椅子呢，啊，也是大家捐的。这儿的教员呢，是北大的学生为主，邓中夏呀、张太雷呀、何孟雄啊，他们来上课。所以这个学校是非常公益的一个设置，给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我们从这招生简章上也能看到，不仅是经费上面的哈不收学费，而且它的课程的设置非常的了不起。你看它这个学校呢，它是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完全知识，养成高尚人格为宗旨。目标定的是非常的高啊。它的完全知识是哪些呢？啊，包括这个国文啊、外文，这法文、科学的知识、社会的知识、工厂铁路的知识。这就说明是有文的、有理的、有中的、有外的、有科学的、有技术的。
4: 是，
2: 就把咱们这儿的工人从不识字、不懂的文化转向了识字、明白事理、明白科学道理，
4: 拥有高尚品格。
2: 对，还能够为他们将来接受更多的对世界的、对中国的整个社会、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自己如何才能够斗争，才能获得自己权益。
4: 嗯，
2: 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启蒙和准备。
0: 由于学校不收学费，入学门槛也很低，工人们踊跃报名，超过了预定的名额，只好采取考试和检查身体的方法进行了暂时的限制。最后，劳动补习学校延迟到1921年1月11日才正式开学。劳动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班，夜班为工人班，教员由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北京大学学生会名义派去。补习学校的教员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开办初期，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重要成员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张太雷、高君宇等人轮流担任教员，传授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虽然办学条件很简陋，但工人们的学习热情高涨，史文斌等工人骨干成长为长辛店工人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2: 其实你刚才讲的呀，经费上面的艰难，那还不是最艰难的事儿。最艰难的事是什么呢？
1: 什么？
2: 你想，书斋里的学生跟工厂里的工人，你看他们俩怎么能够说到一块儿去呢？
1: 哦，沟通问题。
2: 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2: 但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员确实
3: 用了心思。嗯，他们从工人最关心的话题来入手。比如说邓正夏就跟工人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嗯，工人为什么会穷？
1: 哦，收入问题。
3: 对。那工人呢就会觉得，哎呀，是我们命苦啊。但邓正夏告诉他们，不是，是因为剥削。你想啊，世界上的啊高楼大厦都是我们工人造的，机器都是我们工人制的，连个火车头都是我们工人造的。如果没有工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呢？啊，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价值，然后让他们明白他们受到了剥削，明白了这些道理，他们才能够觉醒起来。
1: 对，其实是用了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这个深入浅出的让工人阶级了解一些大的道理。所以我刚一进来就看到墙上的这个歌谣，这个话也是特别的平实哈。你看前三句，
3: 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1: 特别简单的话，哎，
3: 但他明白了，是做牛做马，是因为重重压迫，
1: 是，
3: 这就很重要了。所以在道理上他们都沟通了，但在道理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在生活上，在感情上，要打成一片。工人呢会用他们的方式来回报这些学生，你比如说，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技艺啊，他们做一些物件送给学生。那这儿，你比如看这个，这是个墨盒，这就是当年工人自己做的，送给学生的。
1: 这是做的？
3: 那工人自己做的，这是原物。
1: 哇，这个太难得了！我觉得，因为工人阶级本身当时就挺贫苦的，他们要购买原材料吧，你要费时去制作吧，
3: 对，
1: 最主要是他能送到学生们的心里。
3: 最主要就是他有这份心，
1: 有这份心，
3: 有这份情。但一开始来的时候啊，他们

0: 之间的信任也要慢慢来的。哦、你看，学生刚到工人中间，那工人一看学生，哎呦，先生，
1: 文化人，
0: 哎，文化人，他喊先生。
1: 对，
0: 那学生见到工人呢，喊师傅。哦、张师傅
1: 都是有距离的。哎，
0: 罗师傅，嗯，哎，但他后来距离近了。那就是老张、老罗，哎，这就打成一片了。嗯、工人们呢更有趣了，嗯，他对那些学生，比如说啊，你这能说会道，啊，敢说话，嗯，当中将，当大炮，
1: 当大炮。
0: 比如说有些呢，那文质彬彬的，啊，这个宋学士，啊，老学究，还有这个比较腼腆一点的啊，小闺女，哦，那这些外号都有，
1: 起绰号了，
0: 对对对，嗯，所以就打成一片了。
2: 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时候，国家到了危急关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工人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要用教育唤醒劳工觉悟，训练斗争能力。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工人的命运而奔走，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做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上课的工人越来越多，常常是书声朗朗，

0: 工友们，你们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吗？
1: 我知道，这个是工人的工字。
0: 好，那我再写一个字儿。这字儿你们认识吗？
2: 老师，我知道，人。
0: 对，那把这两个字拼在一起又念什么？
1: 老师，我知道，这个字念天。
0: 对，你说得很对。那天又代表什么？天就代表你们工人，工人力量比天还大。
3: 太棒了，演的
4: 真好，真好。
5: 胡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为什么大刀山上会选择唐新建来开展工人运动呢？
4: 大家刚才都说到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叫实践性。它不是书斋里的这个笔墨上的学问，它一定跟咱们老百姓结合在一起了。咱们这个地方呢，又历史上从来都是到北京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对吧？从来叫商贾云集，人来人往，所以这儿人也非常的多。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咱们的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啊，其实就跟北大的学生已经有来往了，然后在刚才说的邓老师啊，罗老师罗章龙，当年也是在北京上过学，也到北大去找过他。所以这样一来呢，咱们就找到工人集合的地方，离北京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啊，产业铁路又特别发达的地方，来做工人运动的发展的地方。
1: 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李大钊先生是怎样让工人愿意和他就是站在一起？
4: 其实你们刚才演的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对吧？大钊跟工人站在一起，他用工人能够理解的办法啊，让大家明白了工人是天啊。其实实际上呢，我们再思考一下啊，不是大钊让工人站在一起，实际上是大钊和工人站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和工人站在一起，我们中国共产党跟工人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本质上就是为工人谋福利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工人创造的，没有工人，没有劳动，我们就没有人类，没有世界上一切的果实。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限制、阻碍这种生产发展的制度，各种不好的组织，各种关系，把它打破，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再加上这些老师学生们跟工人们是生活上互相关照特别是把工人们的生活放在心上，把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就逐渐的互相走在一起了，也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团结一致，最后才有整体的力量的形成，才有咱们革命的胜利。
6: 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成为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工人们在这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身命运相联系，启发觉悟，坚定斗争意识，觉醒之路就此开启。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创办以工人为主的夜校，帮助工人增长文化知识，唤醒阶级意识，开展工人运动。时间一久，穿短衣的工人们和穿长衫的先生们就打成了一片，成了嘘寒问暖的一家人。

0: 其实工人和学生啊，早就站在一起了，因为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连接在一起，爱国。
1: 对，
0: 五四之前呢，产业链的工人跟北大的学生就已经建立了联系。五四运动时，工人骑着毛驴到天安门支持学生运动。
1: 就像我们身后看到这幅画一样。
0: 对，就是这幅画
1: 还原了那个场景。
0: 在学生运动之后呢，工人骨干们啊就组建救国十人团，在群众中宣传救国的道理。像史文斌这几位呢，又想到要在工人中要多学习文化知识，
1: 对，
0: 所以他们就创办了夜班普通学校。这实际上是比产新店的劳动补习学校要更早的。那在这里呢，还有更多的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说产新店的工人的工会就在这儿成立了。

0: 1921年的5月1号劳动节，1000多人啊，京汉铁路的工人在此集会，成立了工会，而且他们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哦，劳动8小时，休息8小时，
1: 很合理。
0: 还有教育有1小时，这是工人们的一个重大的日子。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宣称有减肥功效的神器有何玄机？
12: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正常饮食的话，然后你就可以一个月最少能瘦十几斤。
1: 为了追求美丽，他们不惜抛重金求购多个套餐。
13: 然后在他的这个劝说下，然后我就购买了其他的三个别的减肥套餐。
1: 美丽的谎言背后，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14: 这些功能都是不含有这个减肥功能的，
15: 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没有真正的取得相关的证书。
1: 美丽的圈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3年5月，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公安局的民警来到了湖南省郴州市。根据调查，一起案件的犯罪团伙藏匿于市区的一栋写字楼里。民警迅速对这栋写字楼进行了布控。5月29日上午10点，最后一名主要嫌疑目标进入写字楼。见时机成熟，警方展开了收网行动。
16: 扣上命令，配合自保，保住毒药。
17: 爽
16: 子，爽子，爽子，爽子，保住，保住，爽子，保住毒药，别脸捂住，爽子，保住。
1: 在这间位于大厦3楼的办公区内，警方共抓获了70多名犯罪嫌疑人。在民警到来之际，这些嫌疑人还正在以电话或网络的形式与被害人热聊着。
18: 我们在抓捕的时候已经控制完现场了，就那些政治部嘛，他们的那些座机电话还一直不停地在响，客户打电话进来。
1: 在抓捕现场，民警发现几乎每个嫌疑人的工位上都摆放着多部正在聊天中的手机。
14: 每个人的作案手机都在10部啊，或者多的是20部啊，或者几部不等。
1: 在另一个房间里，警方还查扣了许多不同外包装、不同规格大小的产品。事实上，这间房间里的产品只是嫌疑人作案产品中的冰山一角。随着这个窝点被捣毁，一场令全国上万名被害人追寻的美梦也大白于天下。
1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您看到的抓获现场是位于湖南省郴州市的一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组织结构完整，员工众多，办公环境看起来与其他公司也没什么区别。可就是这样一家看似正规的公司，其员工却被警方全部带走，公司也被查封了。那么这家公司之前究竟在做些什么？警方在现场查获的这些产品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河南省遂平县警方接到的几起报案开始讲起。
1: 报案人之一的傅女士家住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是一名全职宝妈。4年前由于生育，傅女士长胖了不少。这些年享受为人母带来喜悦的同时，傅女士的心里其实也一直有一个愿望。
12: 因为我就是产后4年吧，然后一直都瘦不下来，然后就需求就是减肥嘛。
1: 看着自己身材慢慢走了样，傅女士的心里非常着急。但由于要照顾孩子，傅女士无法付出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专注减肥。于是她开始尝试在网上搜索一些能快速减肥的方法。没过多久，她还真的有所发现。
12: 突然就是蹦出来一个那个页面，就是有减肥的，就是调理体质，然后专业减肥，保证你瘦多少，15到30斤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
1: 这是一个专业减肥广告的页面，广告中宣称的瘦身效果让傅女士很心动，于是她添加了网页中名为专业体重管理师的微信号。聊天中，对方告诉傅女士自己是广州某专业媒体中心的体质规划管理师何老师。了解了傅女士的身体状况后，何老师随后给出了他的建议。
12: 他就是说我就是那种产后肥胖，也不属于顽固性的，就是搭配他们那个就是那个胶囊还有那个粉质的那个，然后喝一起，然后就会瘦，说肯定会瘦。
1: 在聊天中，何老师称傅女士只需要配合服用他们中心的一个草本植物瘦身产品套餐，就可以短时间实现快速瘦身的目标。
12: 就是不需要运动，而且更不需要节食，什么都可以吃，就是正常饮食的话，然后你就可以一个月最少能瘦10几斤。
1: 据何老师介绍，这个套餐是他们的明星瘦身产品。实际上，他们中心的套餐总共有六项，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瘦身需求。每一项套餐里的产品不一样，价格也有所不同。
18: 就是套餐一多长时间可以减多少斤，套餐二多长时间可以减多少斤。当时这个何老师给这个付某推荐的产品有决明子荷叶胶囊、白豆膳食纤维，还有绿库金固体饮料这些产品。
1: 针对傅女士的减重需求，何老师推荐的是套餐一里相应的产品。他向傅女士介绍，套餐一的产品适合小基数和需要局部减重的人群。这些产品能帮助傅女士在30天内成功减重15斤。他还向傅女士保证，套餐一里的产品成分安全有保障，不仅没有副作用，还能促进燃脂，整个人都会变得神清气爽。
12: 他给我发的那个配料表，有是，红豆粉、南瓜粉、薏米粉，然后大麦粉，我觉得还是我感觉还是挺安全的，然后我就相信了嘛。
1: 接下来何老师还给傅女士发了几张他人减肥前后的对比聊天图，他告诉傅女士，这些减肥人士就是服用了他们的明星套餐产品，疗效短见效快。
12: 他说我的情况还没有他们的严重呢，因为我是小基数体重，肯定能瘦下来。
1: 为了证明产品的正规性，何老师还向傅女士出示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产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从营业执照来看，这家公司的注册地点在湖北省枣阳市，经营范围主要是营养健康咨询和食品生产销售。看到何老师出示的这些东西后，傅女士觉得很可靠，于是她听从了何老师的建议，购买了套餐一的产品。
12: 然后就是898，然后付了198定金，700元是货到付款。
1: 几天后，傅女士收到了产品，这是一个月的服用量。傅女士发现，套餐里有本草植物粉、白云豆膳食纤维和乌龙茶提取物饮品，从外观来看，都是一些冲调的粉末冲剂。傅女士心里有些担心是否真的有效果，但一想到那些靠吃这些产品就成功减肥的案例，她还是开始服用起这些产品了。
19: 成分安全，效果显著，这是自称何老师的人宣传的减肥产品的功效。同时不用节食和运动啊，你只需要吃这些减肥产品就能迅速瘦下来，这样神奇的功效也让傅女士很是期待。她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服用这些产品早日改变自己的身材。那么傅女士服用了这些产品效果怎么样呢？
1: 开始服用产品之初，何老师告诉傅女士，为了更好了解她每日的减重情况，后续的指导工作都将由另一名专业顾问全程负责。
18: 对方就有一个自称是朱小娟那个顾问，声称是专业的这个营养师，对我们的这个被害人服用产品一对一的进行辅导。
1: 开始吃这些产品后，傅女士一直严格按照朱小娟顾问传授的方法来服用。然而吃了几天后，傅女士却没有见到对方宣称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朱小娟得知了傅女士的情况后表示，可能是因为傅女士体

0: 知的原因，导致产品没有起到作用。
1: 他就说我最关键的就是体质差，代谢功能差，他就最主要就是想跟我说的就是这两点，就代谢功能差，该排的排不出来，然后就是需要搭配他们那个完美型的套餐，然后去改变体质。
0: 按照朱小娟的说法，傅女士的身体只有提高代谢功能才能吸收这些产品，起到减重的效果。她向傅女士推荐了另一套完美型的套餐。朱小娟告诉傅女士，这个套餐不仅更适合傅女士的体质，如果与现在正在服用的产品搭配使用，瘦身效果更加明显。
1: 然后使用之后，就是把这个体质调理好之后，然后再吃前面的两种产品，就会瘦得特别快。
2: 就是这些产品，就是说你吃完之后不需要忌口，然后就是说也不需要运动，就直接只要吃这些产品就可以顺利的成功的减下，50天能减重30斤。
0: 朱小娟告诉傅女士，这套完美型套餐价格3370元，50天就可以帬傅女士成功瘦身30斤。为了能够顺利减重，傅女士于是又花钱购买了这套完美型套餐。收到产品后，傅女士发现这些产品除了粉末状的冲剂外，还有一些营养补充品，
1: 就是一些酵素呀，还有那个维生素 B、 天运胶囊，就益生菌，类似于益生菌的那种。
0: 收到产品后，傅女士依旧按照朱小娟的指导进行服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傅女士觉得这些产品似乎并没有宣称中那么神奇，
1: 没有效果。我妈也吃了，然后也是没有效果。
0: 傅女士再次找到了朱小娟顾问，朱小娟告诉傅女士，她身体循环代谢功能不好，脂肪无法被分解，必须购买更高版本的产品才能达到瘦身的效果。就在傅女士犹豫要不要继续购买时，一天她在浏览网站时发现自己买的这些所谓的减肥产品在网上都有卖的，这让她觉得自己可能花了冤枉钱。
1: 每一样产品，我说的每一样产品它都有卖的，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总价大概就是1200多块钱，然后我从他这里买就是花了3370，所以我就感觉就是有点被骗了，而且吃了还没有效果。
3: 购买了这些所谓的减肥产品，傅女士两次一共花费了4000多块钱，结果却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傅女士怀疑自己被骗了。事实上，与傅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不止她一人。
0: 家住驻马店时的孟女士与傅女士一样，也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广州某专业瘦身中心的体质规划老师。
4: 上网的时候看浏览器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弹出来了一个页面，然后上面是快速减肥，不反弹，不需要运动，不需要节食，然后就可以快速瘦下来。
0: 孟女士在市内的一家电动车厂上班，由于工作时间长期颠倒和饮食不规律，她的身材逐渐走了样。看到这个广告后，孟女士燃起了希望，于是就添加了广告中自称专业体重管理师陈老师的微信。陈老师向孟女士保证，只要经过他们指导和服用减肥套餐，孟女士就一定能快速瘦下来。
4: 他给我介绍这个套餐，然后就说他们这个套餐不用节食，也不需要运动，然后就是也不会反弹。
0: 与前面提到的傅女士一样，听了陈老师的介绍，孟女士很心动，于是花898元购买了套餐一的产品。和傅女士收到的产品一样，孟女士收到的套餐里也是本草植物粉、白云豆膳食纤维和乌龙茶提取物饮品。将尾款支付给快递员后，孟女士接到了一名自称专业营养师何顾问的电话，对方说以后由他关注后续的减肥情况。按照何顾问的说法，孟女士还要购买其他的套餐促进脂肪溶解，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4: 然后在他的这个劝说下，然后我就购买了其他的三个别的减肥套餐。这三个套餐分别是1780元、1780元和5560元。
0: 为了达到减肥的效果，孟女士听从了何顾问的建议，花了9120元又购买了三个新的套餐。然而吃了大概一个月后，孟女士的体重仍旧没有变化，她对此产生了质疑。但何顾问接下来说的话令孟女士有些担心。

0: 他跟我说，就是如果不继续吃他们的排解脂肪的这个产品，然后前面吃的那么多产品都会没有效果，还会反弹，还会发胖。
1: 何顾问告诉孟女士，不继续搭配别的产品服用，不仅会发胖，严重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孟女士于是又花费16000多元购买新的产品。然而，当这些产品都服用完后，孟女士发现自己的体重依旧没有下降，她彻底失望了。
0: 我就感觉是被骗了，就不再相信他说的话了。
1: 轻信减肥神器，不料却落入陷阱。
2: 我初步认定这是一起诈骗案件。
1: 可以速瘦的承诺背后，有人设下骗局。
2: 这个诈骗团伙就是湖南省新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 美丽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同前面提到的傅女士一样，孟女士花了20000多块钱购买的产品也没有任何效果。两位女士各自花了不少钱，却都没有实现减肥的愿望。那么，他们收到的宣称有减肥功效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呢？那些自称专业营养师的老师又是谁呢？
1: 宣称产品有减肥功效，但实际却并无效果。接到报警后，这一情况引起了遂平警方的重视。民警首先对这些产品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这些产品都是正规的保健品和食品，但是包装上却都未标注有减肥的功效。此后，民警也分别前往这些产品的厂家进行了调查。
4: 厂商向我们提供他们厂家的这个营业执照啊，生产许可证啊，生产厂商都是有正规的，他们都是有资质的。然后还有各个产品的这个出厂价，啊，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些他们生产的这些产品的功能，都是什么功能啊？这些功能都是不含有这个减肥功能的。
2: 因此，我们综合这个案件的整体情况，包括受害人提供的这所有的东西，我们初步认定这是一起诈骗案件。
1: 经过调查，警方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利用普通保健食品冒充具有减肥功效产品的诈骗案。民警通过对第一起案件中所谓何老师的微信账号调查发现，该号实名认证的是一个名为刘某的人。经查，刘某是湖南省嘉禾县人，2001年出生。那么，这个刘某有没有参与诈骗行为呢？在对刘某进行调查的同时，另一路民警注意到，傅女士等人是通过快递货到付款的形式购买的产品。通过查询快递信息，警方发现，这些快递是从广东一家物流仓库发出的。
5: 当时分析的结果是，这个发货地址是在广东省东莞市高步镇一个物流公司嘛。
1: 通过傅女士所交的尾款资金流向的调查，民警发现这些资金最终流向了这家仓库负责人黄某慧的账户中。经过对黄某慧账户的调查，警方发现黄某慧收到这些钱后，会在每个月的15号给固定的几个人转账。在这些固定的人中，就有前面提到的刘某。刘某就是所谓专业体重管理师何老师微信账号的实际注册人。警方综合分析认为，刘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刘某经常在一家位于湖南省郴州市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出入。在对出入这家公司的人调查后，他们发现黄某会每月固定转账的其他收款的人也会经常出现在这家公司里。
5: 所以说，最终我们确定就是这个诈骗团伙就是湖南省新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然后地址就在湖南省郴州市长城工业园。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刘某只是这家涉案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还不是这家公司的骨干人员。通过对这家公司的研判，其幕后组织者的身份也随之浮出水面。
5: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湖南省郴州市新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梁峰、叶平、刘威三人。最终确定了，这以上三人就是我们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1: 经查，叶某听是广东省乐昌县人，负责在网上投放大量广告，从而吸引被害人添加公司营销部人员的微信。雷某峰，湖南省临武县人，负责组织人员冒充体重管理师进行第一步推销产品。刘某飞，湖南省嘉禾县人，负责组织人员冒充营养规划顾问进一步推销更高版本的产品。 根据掌握的信息，民警在确定了这个团伙利用普通保健食品冒充具有减肥产品的诈骗行为后，2023年5月29日，遂平警方共出动130余名警力，奔赴湖南省郴州市展开抓捕行动。在郴州市长工工业园的一栋写字楼的3层，将70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这其中就有雷某峰、刘某飞、叶某听和刘某。在抓获现场，警方缴获了大量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和用于作案的保健食品。嫌疑人就是用这些普通保健品和食品冒充具有减肥功效的产品，以此实施诈骗。
6: 通过我们这个服务器啊，扣押的服务器啊，对这个数据进行提取整理，我们发现这个在里边提取出来大概有这个13000多人受害，涉案价格7000多万。
1: 在现场，办案人员还在嫌疑人的电脑里发现了事先准备好的话术本，嫌疑人根据话术本中的内容有针对性的对被害人实施诈骗。
7: 像这类案件，他打着这个公司化运营，看似一个正规的公司，但是其实深层次的他们是打着运用网络搞这个虚假的宣传，在全国范围内诈骗这个群众的钱财。
1: 利益驱使，嫌疑人步步设套，设下完美骗局。
8: 4到5天左右之后的话呢，就会进入到一个开始减重，然后又有进一步的购买产品。
1: 虚构功效，普通保健食品摇身一变被高价售卖。美丽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随着这个涉案人数众多、涉案资金巨大的诈骗案件的告破，傅女士和孟女士等被害人也如梦初醒，那些能让自己快速瘦身的宣传不过是嫌疑人设计的骗局。嫌疑人到案后经过审讯，他们也都承认了利用普通保健品食品冒充具有减肥功效产品进行销售，从中获利的事实。
1: 据嫌疑人刘某飞供述，在成立涉案公司之前，他和叶某听、雷某峰看到有人用普通保健品冒充减肥产品售卖后，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便合伙成立了新源电子商务公司。他们在网络上投放大量广告，吸引被害人添加微信，然后再由公司设立的营销部和增值部人员对被害人实施诈骗。
9: 营销部的员工对于客户进行销售减肥产品，当客户他收到营销部所销售的减肥产品以后，这个客户资料就会被转到这个增值部，由增值部的员工呢教客户用法，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的一个使用情况再推销其他的一些瘦身产品。
1: 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刘某飞等人先是制作了虚假瘦身成功前后对比图，而这些所谓的成功减肥图片都是他们从网上搜来的。此外，他们还为公司员工制作了假的营养师证，当被害人有顾虑和疑问时，公司员工就将这些材料发给被害人，以此获取他们的信任。
10: 他们并没有经过相应的考试，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没有真正的取得相关的证书。
1: 为了使他们的骗术显得更加专业，公司还准备了话术本，再由部门组长根据话术本的内容对组员进行培训。嫌疑人孙某涛就在团伙中扮演组长的角色。
8: 然后告知客户需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调理身体，去调理他的一个身体代谢问题，然后进一步的到第二个阶段，然后客户就会跟客户说会需要去开始分解脂肪，就开始去减重，第三个阶段塑形巩固。然后在调理过程当中，当出现一定反应之后，一般在时间是4到5天左右之后的话呢，然后又有进一步的购买产品。
1: 凭借着这些环环相扣的套路，刘某飞等人骗取了有减肥需求的被害人信任。那么这些产品都从何而来呢？刘某飞等人交代，他们通过朋友认识了销售保健品食品的产品经销商，每次需要什么产品，他们就找到经销商们代为发货，
5: 把这个钱打到这个经销商那里，然后经销商把这个货发到物流公司，等到这个客户这边有人下订单之后，这个公司会把这个订单信息发到我这个物流仓库，然后再由这个物流仓库批发货。
1: 警方查实，刘某飞等人售卖的产品种类多达70多种。虽然这些产品各式各样，但他们都没有减肥功效，并且均被嫌疑人以高于进价数十倍的价格售卖给被害人。
5: 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司扣押的。

0: 这个部分销售产品。这是第一阶段，他们公司员工向这个客户销售的这个产品，实地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产品的这个成本价，基本上在几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但是他们向客户销售的时候，这个价格达到是上百，甚至上千。
1: 民警介绍，这些产品就是被害人傅女士和孟女士第一次花费898元购买的所谓套餐一的产品。这些产品的成本价只有几十元，在市场上的零售价也不过一两百元，但嫌疑人却卖到了800多元。
0: 通过这个在厂家的实地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产品呢并不具有减肥功能，也就是补充一些那个蛋白质，调理新陈代谢。
1: 通过虚构身份、虚构疗效，这些原本没有任何减肥功效的产品，最终被他们以高价售卖给了全国数万名的被害人。目前，刘某飞等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王岳教授。王教授您好，您看这起案件哈，公司也是正规公司，那产品呢也是合规的这些保健品食品，但是这些涉案的嫌疑人把它包装成为具有减肥功效的灵丹妙药，那为什么就涉嫌诈骗呢？
3: 我们讲的诈骗呢，实际就是行为人虚构了一个事实，使得消费者陷于一种错误的认知，由于他的认知错误没有达到他购买这个产品的最终目的，那么如果数额较大，是可能构成诈骗罪的。
2: 那这个公司有老板有员工，他们的职位不同，角色不同，分工也不同，那么在定罪量刑上面，这些员工会承担什么样的罪名？公司的主要组织者又会担负什么样的罪名呢？
3: 这类违法行为实际还要区分主犯和从犯，那么如果实施了主要的违法行为的，比如虚构了一些事实，通过电话呀、微信啊等等渠道来欺骗消费者，甚至于有一些扮演所谓营养师这样角色的人，那他应该属于主犯，他可以构成呢诈骗罪。如果只是一般简单的参与行为，比如说我就负责订个盒饭、开个车，那他可能属于一种从犯了。但是从犯也是属于共同犯罪的当事人。如果他确实情节非常轻微的，甚至于可能申请缓刑都是有可能的。
2: 那如果是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想要减肥，想通过购买一些产品达到这样的目的，应该怎么避免上当受骗呢？
3: 我觉得大家好像更应该相信一些比较权威性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信息来源。其次呢，我觉得公众要认清正规的产品，这个产品除了保健食品它是有一个绿帽子的标识，还要去看它这个外包装，它包装所描述的功效就是政府机关审核后它真正的功效，凡是比这个内容增加的内容都应该是一种虚假的宣传，消费者不要相信啊。如果我们还不放心，还可以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去搜索他批准这个保健食品的，他都有编号啊，那批准的那个许可证上它的功效是如何描述的，和你买来的产品进行一个比对啊，这样也可以更好来验证这个产品真正的功效是什么。
2: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嫌疑人抓住了一些人爱美之心，利用没有减肥效果的普通保健品和食品来充当可以瘦身的减肥产品进行销售，这已经涉嫌了诈骗犯罪，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而被害人购买了这些所谓的瘦身产品，不仅没有功效，还被耽误了减肥计划。今天的案例也给这些有减肥需求的人提个醒，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有特效的减肥产品，以免上当受骗。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感谢王教授参与今天的讨论。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

0: 080-7541-2398。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吃饭了，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是周一，那么在周末呢，小素去看了一场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那今天的节目呢，先说一点题外话啊，因为这部电影给我对于我来说后劲实在是太大了啊。首先啊，就是在这里啊，也给这部电影做一个推荐，真心的啊，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走进影院去看一看一次啊，《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啊，这个心情真的是久久的不能平静啊，不知道看过的朋友是否都有同感啊。应该说国产战争片该有的呢它几乎都没有啊，没有主角光环，没有最后一分钟的营救啊，也没有说什么这个正义必胜的这种啊安全感。那他只是呢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把你啊，把任何一个人扔进战争里，然后告诉你在这里你随时会死啊，没有特权。这正是他最大的亮点啊，剧情不俗套啊，也没有给观众任何侥幸的出口。那这部片子最开始我在看这个一些这个短片宣传介绍的时候，因为主演是沈腾啊，第一反应就觉得这是一部喜剧片。那你去看的时候，当然它有喜剧的成分啊，但是它因为是一部反战的，是关于反战啊和这个儿童的题材，真的是拍得太棒太棒了啊。这个看过的朋友呢，这个自然不用多说了哈。那其中几个主角啊，像老扎，他是从一个慈父啊，最后到恐怖分子，中间呢是只隔了一颗炸弹。那他原本呢是这个伊拉克水电部的主任，很爱自己的妻子，也非常爱自己的女儿。那女儿呢不幸呢得了癌症，那么他急需赚钱买药啊。那个挂着点滴说想吃龙虾的小女孩，最后呢啊被这个炸弹袭击啊，死亡了。那么他的这个老扎的妻子呢，同样的也这个死了。那么这一场戏呢，拍得非常的克制啊，一个长镜头，这个老扎呢用一个挂毯把妻女的遗体呢裹出来，没有嚎啕大哭。但是这个人呢已经碎了。那后来呢他就加入了极端组织，成了制造遥控炸弹的工程师。那曾经一个为救女儿不顾一切的父亲啊，最终成为可以牺牲别人孩子的人。但是电影呢没有把他定死在反派的牌子上啊，没有天生的恐怖分子。战争先把你给碾碎，再把你捏成别的东西。那还有赛夫这个角色啊，所有人都觉得呢他应该成为恐怖分子，但他没有。他的

父母呢是死于美军之手，出场的时候呢啊，这个手里攥着木头枪，领着一帮孩子去偷东西。那是徐福和俊生呢把他拉了回来，教他切菜做饭啊，让他知道不用舞刀弄枪，炒一手好菜也能被人尊重。但是战争没有放过他啊，这个圣诞夜手雷炸过来，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从那一刻起呢，他用剩下的那只眼睛看到了更加残酷的真相，自己啊认为的自己啊故乡的这边的大人也没有把他当成人，只是把他当成了复仇的机器。那最后呢，他是选择做了一名厨子啊。片尾呢，他是在废墟上重新开了一家龙餐馆，菜单上写着徐福烩饭。那一个呢被战争夺走一切的孩子选择了传承而不是毁灭，战争也没有完全赢。那这个关于俊生啊，这个角色呢，死得很突兀啊，死在电影终端，而且毫无预兆啊。那他是这个蒋奇明饰演的，演的也非常的棒啊。那因为孩子们吃了发芽的土豆中毒，这个极端分子要找一个人负责，那俊生就站出来解释说土豆是自己没有处理好，然后枪响了，没有任何铺垫啊，没有悲壮，什么都没有，就是很突兀的死了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死让人觉得意难平，太突然。但是战争里大多数人的死亡就是这么突然啊，这么的不值。所以徐福说的最直接啊，战争中哪有什么侥幸啊，老扎呢没有等到女儿的痊愈，俊生呢没有等到啊娶自己喜欢的女孩啊，甚至在这个节目当这个影片当中，那个想妈妈爱猫的美军大兵王托尼也死于汽车炸弹。好人会死，坏人也会死啊，正义不一定伸张，希望也不一定实现啊。这个导演文牧野的镜头呢非常的冷静和中立啊，没有给你任何的感情出口啊，不让你躲在我们是对的的阵营里安全的愤怒或者是流泪啊，他只把一个个具体的人放到你的面前啊，为女儿复仇的父亲，想回家的大兵，差点成为人肉炸弹的少年，让你自己去看啊，去想战争如何碾碎人的尊严与希望啊。那这部电影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给你答案，只是让你在散场之后呢，对眼前的那碗饭会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能够平平淡淡的好好吃饭才是最大的幸福啊，这就是这部电影。那这个很多的观众也说过哈，这个看完之后就说认为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佳作，完全颠覆人的认知，说我们能够拍出这么有深度的反战的影片真是无法想象啊。那这个还有的人说呢，这部电影最大的彩蛋就是在你走出影院的时候看到眼前的人间烟火啊，太平盛世啊，这个就是最大的彩蛋啊。后劲非常大的一部片子啊。然后还有的人也会说呢，这个看完之后啊，看着路灯下祥和的街道，还有驶过的汽车啊，觉得和平真好，世界需要和平啊。反正强烈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欢迎来中餐馆，演员很棒，导演文牧也很棒啊，一部可以堪称一流水准的电影。好，这个好像说了一些和这个荣门书局无关的话题，那确实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太好了，所以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如果没看过的朋友抓紧抓紧啊，这样的影片值得我们每个人这个掏钱啊去为票房做贡献啊，值得我们去看啊。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啊，然后我们再来啊今天节目的啊这个正题。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聊聊沈括啊。

那沈括是谁呢？我们都知道他写了一部书，叫做《梦溪笔谈》。那我们今天呢，当然不是主要来聊他的书，而是聊聊他的人生。那沈括呢，可以说算准了千年以后的事，却算不准自己的余生。 他曾经算准了这个石油呢，必大行于世，算准了磁针呢，常威偏东，不全南也，算准了这个浑仪该怎么改才算精准。那他走过的路呢，比大多数同时代的人走过的都要远。他看见的东西呢，也比其他人要多得多。但是在他自己的家里，他什么都挡不住。 什么也不是，那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历史上这个长期遭受家暴的这个名人沈括应该是首当其冲啊。他的原配的妻子呢走得很早，留下了一个儿子叫沈伯益。那沈括一个人呢带着孩子呢生活了好多年，后来他续娶了张氏。 那这个张氏呢，不是他自己挑选的，是张氏的父亲张厨看中了他，把女儿嫁给他。那张厨呢，因为是沈括的恩人，淮南转运使，是推荐沈括入朝为官的这个贵人，沈括没有办法拒绝。那他接过那纸婚书的时候。 估计呢，以为自己续的呢，只是一段姻缘，但他不知道他接过来的是自己后半生所有沉默的源头。新婚的时候呢，一切都还好。后来沈括才发现，张氏的性子非常的烈，脾气相当的暴躁。 稍有不顺心呢，就摔东西。那沈括一开始呢，只是忍。 觉得夫妻之间呢难免磕碰，但是张氏的脾气呢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他骂这个沈括，沈括不还口，那他摔东西呢，这个沈括呢就低头去捡，去收拾残局。那他以为呢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张氏没有停止，他开始动手了。 我们有一句话叫得寸进尺呀，那沈括呢不是没有想过反抗，但他想起张厨的面孔，想起恩人的那张脸，想起那封举荐信，想起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多少人在背后的支持。那他若于张氏翻脸呢，这个便是与恩人翻脸。所以呢，他呢，这个就是犹豫，更何况他又是进士出身，是名满天下的这个文人，他的文章呢，天下人在读，他的言行呢，天下人在看，家丑如果外扬，比被打，可能更让他承受不起。一个读书人的体面，有时候比骨头还要硬。于是沈括继续忍。 他越忍呢，这个张氏就越凶。后来沈括已经分不清到底是他自己不敢反抗，还是自己已经不会反抗了。仗之则嚎哭，这个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妻子拿起棍子打他，他不敢还手，也不敢躲。那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就抱着头蹲在地上哭，他就那么哭着，声音从指缝里露出来，传到院子里，传到门外。那邻居经过也假装没听见，他的儿女呢就隔着门站着不敢进来。张氏打累了才收手，一个可以算出星辰轨迹的人算不出自己今晚会不会挨打。 一个可以画出天下山川的人，画不出自己要在那一刻才能站起来。那最狠的一次，张氏冲上来，揪住他的胡须，拼命的撕扯，这个叫折其须尽去，就连皮带肉扯下一把。那这个须上呢，有血肉者扔在地上，儿女们跪在地上哭着求他。 但是张氏没有停，直到自己打累了才收手。那沈括呢，就捂着脸跪在地上，胡须呢连皮带肉的粘在张氏的手里。

神阔没有去看啊那撮掉在地上的东西，他只是跪在那儿，手指微微发抖。那那天晚上呢，他坐在书房里对着灯，没有写一个字，灯油燃尽了啊，按下去了，他也没有去点，他就在黑暗里坐着等着天亮。大家想一想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啊，胡须被粘皮带肉的撕扯下来啊，啊那一种皮肉之苦啊，钻心之痛还在其次啊，内心的屈辱与不堪啊，才是啊这个彻底的啊这个戳痛这个男人的点。那张氏呢非常的恨他啊，也恨他的儿子，他逼这个沈括呢把啊他前妻留下的儿子沈伯义赶出家门。那沈括写了一封信，字字颤抖，让儿子离开。可是沈伯义走后呢，沈括夜里睡不着，那毕竟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呀啊，翻来覆去的。后来呢，他偷偷的接济啊，米面财物托人送去。张氏发现后啊，因诬长子兄弟暗昧事儿啊，他诬告沈括长子有兄弟之事，然后闹的呢是满城风雨啊，连他的亲族呢都跟着遭殃啊。我们由此能想到张氏是什么样的一个啊，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啊不折不扣的泼妇啊。那那几年呢，沈括在朝堂上呢也步步艰难。元丰五年的时候呢，用这个啊他被追责啊，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啊，因为政治原因。元丰八年的时候呢啊，喜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啊，就是说不得随意走动啊，就类似于软禁。那朝堂的追责是一回事，张氏的告状呢是另一回事，可他们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叠在一起，可以说一层比一层重。沈括坐在书房里，门外就是张氏的怒骂声啊。然后呢，这个沈括呢就低着头，手按在纸上，等那骂声过去了，才重新抬起笔。那只写《梦溪笔谈》的手啊，白天写下地词偏角，写下活字印刷术，写下石油的命名，那些文字可以说冷静精确，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夜里呢，他只要听见张氏的脚步声，浑身就开始发抖。张氏病故的那一年呢，沈括64岁。那消息传来呢，亲戚们纷纷登门呐，表面上吊唁，实则道贺啊，这个悍妇啊终于死了啊，你总算是解脱了。但是沈括没有笑啊，也没有说话，他坐在梦溪园的院子里啊，看着天暗下来，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那过了一些日子呢，他乘船过扬子江，这个船行到江心的时候呢，他突然站起来往船边走，迈了一步要往江里跳。那左右的随从呢是一把抱住了他，死死拉住他啊。他被拉回来之后呢，就坐在这个船舱里啊，也不说话。朋友们不解啊，都说你怕了他一辈子，他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你为什么要寻死呢啊。但是也许哈，这个别人不知道，这个沈括这个20年呢、啊、和这个张氏的朝夕相处啊，这个这一段婚姻啊，那么这么多年的打骂恐惧，那是否也会有恩情啊，反正是种种混杂在一起分不清了。沈括应该是恨他的，但可能生活上也有离不开他的一面，因为我们常说这个啊，这个夫妻之间的事只有两个人最清楚啊，夫妻之间的情感也只有两个人最明白啊，局外者谁也看不透啊。那这个张氏作为施暴者啊，不仅仅是沈括的噩梦，可能也是他所有痛苦的容器啊。那所以呢，当这个张氏病故之后，这个沈括也可能觉得生活当中啊，一下子这个朝夕相处的啊那个人没了啊，不管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啊，反正他的这个心情呢，咱们也没有办法去揣测。那总之呢啊，他就可以咱们说叫自杀未遂啊。他在这个船舱里呢，据说是坐了一整夜啊。那后来他回到梦溪园，继续写《梦溪笔谈》，他把所有的痛呢，都压进了那些精确的
啊观察的记录里，他写诗有啊词物后必大兴于世，他写词篇脚写活字印刷啊，写那些千年以后可以被人们记住的东西。可他自己的痛苦，他是一个字没有写下来啊。他这一生呢，写过很多书啊，据记载呢是一共是有40多种，但是绝大多数的完整版本在后世啊都这个失传了，没有了啊，只剩残篇的片段，唯有《梦溪笔谈》啊完整的流传至今啊。那1095年，这个沈括在梦溪园病逝啊，这个他没有谥号，没有追封，甚至没有像样的墓志铭啊。这位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死后啊，连一篇像样的碑文都没有留下。他算准了太多的事情啊，唯独没有算准自己的身后名。啊，他让石油的名字留了下来，让地磁偏角被记载下来，让毕生的活字印刷术没有被历史淹没啊，他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东西都活了下来，但自己却无声地沉了下去啊。那这个说到这个这里呢，我们也顺带的提一下这个沈括的《梦溪笔谈》，它被称作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哈，这本书里神啊，一个被家暴的人，一边写着地磁偏角和活字印刷呢，还一边在记录 UFO 啊、龙蛋啊和能读心的女巫，那沈括啊，在这个。这个《梦溪笔谈》当中呢，记载了这么几件事啊，这个说是啊、第一个有扬州巨珠，说是在嘉佑年间，扬州出现了一颗珠子啊，起初在天长县的湖泽中，后来转入了辟社湖，又转到新开湖，断断续续出现了10多年，当地人在湖边远远看着它。啊，这个沈括的一个朋友在湖边的书斋里住了一夜，正好赶上那颗珠子离他最近。他说珠子呢，先裂开一道缝，光从里面射出来，像一根金色的线，然后再猛地张开，有半张席子那么大啊，里面白光如银，拳头大的珠子亮得让人不敢直视啊。那一刻呢，这个10几里外的凝木都照出了影子啊，远处天空红得像野火，然后他。突然间啊，就是骑行如飞就远去了，浮在湖面上啊，遥遥如日。沈括没有说你眼花了吧啊，他只是把这一段记了下来啊。当地人为了看这颗珠子，专门建了一座亭子，叫玩珠亭啊。那还有写了这个龙蛋啊，说天圣年间有人从黄河里捞出了一枚龙蛋，献给了宋仁宗，宋仁宗没有留，派人送到了金山寺。那一年呢，金山寺呢发了大水，冲毁了几十间屋子，人们都说呢是那颗啊龙蛋招来的灾祸。沈括见过那枚龙蛋啊，说形类色里都如鸡卵，形状颜色纹理都像鸡蛋，但大如五斗郎啊，一个五斗米袋那么大的蛋。他还特意补了一句，很轻，拿起来几乎没有什么重量，是个空壳。他见过那枚蛋，亲眼见过啊，也亲手摸过，然后他把它啊也记了下来啊。那这个呢就是啊《梦溪笔谈》啊记录的一些，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了啊，还有像什么雷斧啊、雷器啊，还有一个能读心的女巫啊啊，这样的事情记录的也很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聊沈括啊，聊《梦溪笔谈》啊，聊到了他的汉期啊，他这个后半生啊如何被家暴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啊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直播间。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

0: 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画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如何点亮生命的作品。一位被预判只剩5年生命的古筝演奏家，不仅创造了生命奇迹，更在大山深处让无数孩子的生命如映山红般次第绽放。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本书以于晓东为原型，讲述了一位军人音乐家在生命绝境中重启人生的感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杰作品长篇报告文学《绽放》。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10年，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于晓东被确诊肺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为自己的余生做了一个令常人不可思议的决定，放弃军干所的疗养生活，奔赴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去支教。驻扎乡村小学的10余年里，于晓东把舞台生涯和自己的人生生涯捆扎在一起，拧成了人生向上的力量，并做成教案以身说法，用音乐重塑这里的世界和孩子们的心灵。他深度参与山乡建设，自带资金建起了古筝教室，开设音乐、心理、成长相关课程，精心地引导着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悉心照顾困难乡亲，推动山区进步，助力乡村文明建设，保护和挖掘红色资源，创作了一批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优秀文艺作品。至此，于晓东书写了关于生命奇迹的华章。

0: 他的一系列生命课程蕴藏着无穷的生动、激励与智慧。在大别山支教十多年的生活中，于晓东历尽千辛万苦，风雨无阻，始终未曾言弃，深深地扎根在那儿，春去秋来，次第绽放。这期节目为您推荐的这本由丁杰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绽放》，讲述的正是于晓东的人生故事。而更为特殊的是，在创作这本书之前，作者本人也经历了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他也经历了疑似恶性肿瘤的生死考验。而这本书也确实源于作者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人来到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从结构上看，这本书采用了双向并轨的叙事方式，以于晓东患癌为界，一条线索呢回溯他病前的艺术追求与军旅生涯，而另一条呢则跟随着他病后重返深山支教的坚守。那么这种打破线性时间的叙述，穿插了被访者自述与作者的讲述，透过多重声音来塑造出鲜活的群像。而这样的一种结构，不仅让这个故事更具张力，也更暗合了作者所希望的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再寻找新风景，而在拥有新眼光的深层逻辑。作者在这本书中融合了多文体经验，使《绽放》兼具了报告文学的纪实力量与深沉的艺术感染力。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偏远的山村小学，于晓东驻扎十余年，将舞台生涯与人生信念转化为生命课程。他说，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
0: 书中所塑造的于晓东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立体形象，他既是军人，有着雷厉风行的坚韧与纪律性，又是音乐家，拥有温润如水的艺术感知力。他在大别山的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作秀，而是延续了十多年光阴的坚守。他不仅仅是传授技艺，更是以音乐为载体，实践素心育人的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他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陪伴。面对着那些情绪失衡、沉默寡言的孩子，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通过调整座位、增加互动、赋予责任，让孩子们在集体中慢慢获得被看见的感觉。这种极其克制却长效的心理治愈，正是这本书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内核。《绽放》这本书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个孩子叫孔想，她是一个一年级女生，脸上永远没有表情。于晓东把她安排在第一排，每天找机会和她聊天，用微笑和眼神默默陪伴。直到某个傍晚，孩子塞给于晓东老师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这上面写了六个字：于妈妈，我爱你。还有一个叫婷婷的女孩，一到冬天手脸就长冻疮，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哭。于晓东专程跑到县城去买冻疮膏，给她开小灶，给她设计小任务，做成了就在班上表扬她。慢慢的，这个孩子变了，后来上了中学，还会打电话对于晓东说，于妈妈，我爱你。书中还有这样的场景， 孩子们会把鼻涕抹在衣服上，会忘记洗手漱口。于晓东不厌其烦地教他们洗手、剪指甲、系鞋带，给他们上护手课、护牙课。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他只是说，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地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喜欢这样的鱼妈妈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于晓东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教育不是急于让孩子学会什么技能，而是让他们在被看见、被倾听、被重视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十多年来，在于晓东的带领下，30多个孩子全部通过了古筝10级考试。但于晓东说，比考级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全书贯穿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时代之问：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塑造，并塑造得美好，塑造得有价值。于晓东用他的坚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爱的植入、文学艺术的催发、有信仰的奋斗和有价值的成功。在支教过程中，于晓东将自己的成长体验融入教学中，十多年在大别山传授艺术，但真正传递出去的不只是艺术本身，更有爱、有智慧、有更先进的文明方式和理念。他上音乐课不单纯是教音乐，而是以音乐为载体塑心育人。他大量阅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践行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他以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人、环境、情感这3个层面实践探讨音乐是怎样与这些元素交互的，音乐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对于当下的教育，尤其是亲子教育，具有着极强的启发意义。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正如书中反复回想的那句话，有的人要用童年来治愈一生，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这不仅是写给于晓东的，也是写给每一位读者的。生命的价值从不以长度丈量，而在于能否成为发光体，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温暖世界。刚才我们也说了，在于晓东的悉心培育和不懈努力下，他组建成立的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不但能够弹出动人的乐曲，还多次参与从县级到市级、省级的文艺演出，受到多方好评，并多次获奖。于晓东本人也因此前后入选中国好人榜、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4个100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引得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只有知情人清楚，在新闻的背后是于晓东高尚的艺术情操和向死而生的美好心灵。他用大爱大美的情怀，不仅教会了山娃娃们弹琴，更教会了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成长。他以琴为媒，深耕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为山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倾注了满腔心血。这部作品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唤醒、人格的塑造、希望的播种。于晓东带给山里孩子的不只是音乐技能，更是自信、勇气、尊严和对未来的向往。他让孩子们知道，即使出身平凡，即使身处大山，也依然可以拥有梦想，依然可以被温柔以待，依然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种精神上的滋养比任何物质帮助都更加珍贵。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部真正触动灵魂的作品，往往不是靠华丽的词藻与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以最朴素的真实、最坚韧的力量，叩击人心最柔软

0: 也最坚硬的地方。长篇报告文学《绽放》，以细腻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一位平凡女性在命运的考验面前，在大山深处绽放生命华彩的动人历程。那些文字里的温度、力量与光亮，如同山间的星光，照亮了我们对生命、对善良、对价值的重新思考。
1: 作家毕飞宇评价此书这样写道，他说，这是一部为时代、为大地而写的作品，它让我们看见伟大源于平凡，生命在坚守中绽放出最美的光华。作者在书中没有刻意拔高人物，也没有用煽情的语言制造感动，而是以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于晓东。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会疲惫，会脆弱，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在艰苦的环境中面临现实的考验，但是正是这份真实让他的坚守更显可贵。他把病痛化作前行的动力，把对生命的珍惜转化为对他人的温柔与成全。在大山深处的课堂上，他是老师，是母亲，是朋友，更是孩子们通往世界的一扇窗。他用一架琴、一首歌、一句鼓励，让那些沉默的孩子开口歌唱，让那些自卑的心灵抬起头来，让原本贫瘠的精神世界开出一朵朵柔软而坚韧的花。书中最打动人心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那些散落在日常里的微光，是清晨山间的薄雾中传来的第一声童声歌唱，是孩子怯生生递过来的一颗野果、一朵野花，是一双双渴望知识、渴望被看见的眼睛，是一个成年人用自己的余生为一群孩子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作者用文字捕捉到了这些细微却震撼人心的瞬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藏在不计回报的付出中，藏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朴素的善意里。而在于晓东背后，还有同学、战友、亲人的默默的支持，这些也成为他温暖前行的动力。绽放中有这样一句话，每月畅想，笑容就能灿烂，有爱付出和轮回，生命就能延续，精神饱满坚定，信仰就能燎原。我想这就是于晓东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走了多远，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某个地方真正停下来，陪伴他人，也照见自己。我想对于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于晓东的故事，更是一堂关于生命价值的哲学课。它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要学会重新感知重量。当我们面对困境时，不妨翻开这本《绽放》，去感受那束从生命寒冬中绽放出来的光芒。我想，它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

0: 股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百年前的长兴店五里长街上，有一所专为工人准备的劳动补习学校。从清晨至深夜，这里常有朗朗书声传来。穿短衣的工人和穿长衫的先生，为何能打成一片，亲如一家人？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播火岁月，进步的学校。

0: 小叔啊，我们现在就走在长辛店大街。
1: 是的，
0: 这是一条千年古街啊。嗯，自古以来就是从西南方向进北京城的必经之路，人来人往，商贾云集，
1: 现在也是车水马龙的。
0: 对，所以这条大街呢见证了很多的重要的历史时刻。
1: 嗯，那现在在这条街上还能看到一些革命旧址吗？
0: 那这条街上的旧址非常多。对，那我们先去看看劳动补习学校。
1: 走
0: 走。
2: 长辛店是一座千年古镇，经历了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这里在明清时期曾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古驿站，也是进出北京西大道的门户，俗称九省御路。当时一条南北大街上商贾云集，酒肆林立，车马喧哗，发展到清朝，北至关门楼，南至九子河，大街南北五里繁华成片，五里长街之名由此而来。如今仍然留存有众多的古迹遗址，如老爷庙、二七工人俱乐部、清真寺、火神庙、娘娘宫、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等，星罗棋布，点缀着这条古老的街道。而这些遗迹大多和100多年前那段工人运动历史息息相关。
0: 其实早在1920年的夏天，暑假，罗占农啊等几位北大的学生就来到长辛店了，认识了工友，也想着帮他们多学一点文化知识呀。
1: 对，
0: 特别是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因为要开展工人运动啊，所以就要创办工人的学校。
1: 哦，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所以我们到了是吗？
0: 对，就在这儿。
1: 走，咱们进去看看。
0: 来。

0: 1920年4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达长辛店，向当地铁路工人进行演讲。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决定把铁路工人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在长辛店这一产业工人聚集地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将其作为组织工人的主要纽带，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据点之一。1920年冬，在李大钊的委派下，邓中夏、张太雷等人来到当时产业工人最集中的长辛店，发动那里的工人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经过会议讨论，确定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并通过了劳动补习学校简章。
1: 郭老师，当时工人们的收入应该很微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辛苦的，那他们真的有钱能读书吗？
2: 啊，这个补习学校它不收费，
1: 哦，义务的，
3: 对，都是大家捐出来的，课本呢也是北大学生们编的，纸和笔啊也是大家捐助的，
1: 哦，
3: 像他们学生教员啊，来这儿讲课，像邓中夏他们每周都过来住一两天，就挤在个小房子里面，连那个煤油灯都是找工人借的，也是非常艰苦。
2: 教授啊，你看，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品，
4: 还送学习用具。
2: 哎，这儿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办学的经费呢？是发起人捐赠的，都是大家募集来的。这用的学习的用品呢，桌子椅子呢，啊，也是大家捐的。这儿的教员呢，是北大的学生为主，邓中夏呀、张太雷呀和孟雄啊，他们来上课。所以这个学校是非常公益的一个设置，给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我们从这个招生简章上也能看到，不仅是经费上面的哈不收学费，而且它的课程的设置非常的了不起。你看它这个学校呢，它是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完全知识，养成高尚人格为宗旨。目标定的是非常的高啊。它的完全知识是哪些呢？啊，包括这个国文啊、外文、这法文、科学的知识、社会的知识、工厂铁路的知识，这就说明是有文的、有理的、有中的、有外的、有科学的、有技术的，
1: 是
2: 就把咱们这儿的工人从不识字、不懂的文化转向了识字、明白事理、明白科学道理，
1: 拥有高尚品格，
2: 对，还能够为他们将来接受更多的对世界的、对中国的整个社会的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自己如何才能够斗争，才能获得自己权益，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启蒙和准备。
0: 由于学校不收学费，入学门槛也很低，工人们踊跃报名，超过了预定的名额，只好采取考试和检查身体的方法进行了暂时的限制。最后，劳动补习学校延迟到1921年1月11日才正式开学。劳动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班，夜班为工人班，教员由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北京大学学生会名义派去。补习学校的教员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开办初期，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重要成员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张太雷、高君宇等人轮流担任教员，传授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虽然办学条件很简陋，但工人们的学习热情高涨，史文兵等工人骨干成长为长辛店工人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2: 其实你刚才讲的呀，经费上面的艰难，那还不是最艰难的事儿，最艰难的事是什么呢？
1: 什么？
2: 你想，书斋里的学生跟工厂里的工人，你看他们俩怎么能够说到一块儿去呢？
1: 哦，沟通问题。
2: 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2: 但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员，确实
3: 用了心思。
1: 嗯，
3: 他们从工人最关心的话题来入手。
1: 嗯
3: 嗯，比如说邓正夏就跟工人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1: 嗯，
3: 工人为什么会穷？
1: 哦，收入问题。
3: 对，那工人呢就会觉得，哎呀，是我们命苦啊。但邓正夏告诉他们，不是，是因为剥削。你想啊，世界上的啊高楼大厦都是我们工人造的，机器都是我们工人制的，连个火车头都是我们工人造的。如果没有工人，世界上还有什么呢？啊，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价值，然后让他们明白他们受到了剥削，明白了这些道理，他们才能够觉醒起来。
1: 对，其实是用了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这个深入浅出的让工人阶级了解一些大的道理。所以我刚一进来就看到墙上的这个歌谣，这个话也是特别的平实哈。你看前三句，
3: 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1: 简单的话，
3: 哎，但他明白了，是做牛做马是因为重重压迫，
1: 是，
3: 这就很重要了。所以在道理上他们都沟通了，但在道理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在生活上，在感情上要打成一片。工人呢会用他们的方式来回报这些学生，你比如说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技艺啊，他们做一些物件送给学生。那这儿你比如看这个，这是个墨盒，这就是当年工人自己做的送给学生的。
1: 这是做的？
3: 这工人自己做的，这是原物。
1: 哇，这个太难得了。我觉得因为工人阶级本身当时就挺贫苦的，他们要购买原材料吧，得要费时去制作吧。
3: 对，
1: 最主要是他能送到学生们的心里。
3: 最主要就是他有这份心，
1: 有这份心，
3: 有这份情。但一开始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信任也要慢慢来的。你看学生刚到工人中间，那工人一看学生，哎呦，先生，
1: 文化人，
3: 哎，文化人，他喊先生。
1: 对，
3: 那学生见到工人呢，喊师傅。
1: 哦，
3: 张师傅
1: 都是有距离的。
3: 哎，罗师傅，
1: 哎，
3: 但他后来距离近了，那就是老张、老罗，哎，这就打成一片了。工人们呢更有趣了，他对那些学生，比如说啊，你这能说会道，敢说话，邓中夏，邓大炮，
1: 邓大炮。
3: 比如说有些呢，那文质彬彬的，这个宋学士，老学究，还有这个比较腼腆一点的啊，小闺女，
1: 哦，
3: 这些外号都有，
1: 起绰号了，
3: 对对对，所以就打成一片了。
0: 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时候，国家到了危急关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工人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要用教育唤醒劳工觉悟，训练斗争能力。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工人的命运而奔走，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做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上课的工人越来越多，常常是书声朗朗，

0: 工友们，你们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吗？
1: 我知道，这个是工人的工字。
0: 好，那我再写一个字儿。这字儿你们认识吗？
2: 老师，我知道，人。
0: 对，那把这两个字拨在一起又念什么？
1: 老师，我知道，这个字念天。
0: 对，你说得很对。那天又代表什么？天就代表你们工人，工人力量比天还大。
3: 太棒了，导演的。
4: 真好，真好。
5: 胡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为什么大刀山上会选择糖心店来开展工人运动呢？
4: 大家刚才都说到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叫实践性。它不是书斋里的这个笔墨上的学问，它一定跟咱们老百姓结合在一起了。咱们这个地方呢，又历史上从来都是到北京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对吧？从来叫商贾云集，人来人往，所以这儿人也非常的多。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咱们的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啊，其实就跟北大的学生已经有来往了，然后在刚才说的邓老师啊，罗老师罗章龙，当年也是在北京上过学，也到北大去找过他，所以这样一来呢，咱们就找到工人集合的地方，离北京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啊，产业铁路又特别发达的地方，来做工人运动的发展的地方。
1: 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李大钊先生是怎样让工人愿意和他就是站在一起？
4: 其实你们刚才演的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对吧？大钊跟工人站在一起，他用工人能够理解的办法啊，让大家明白了工人是天啊。其实实际上呢，我们再思考一下啊，不是大钊让工人站在一起，实际上是大钊和工人站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和工人站在一起，我们中国共产党跟工人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本质上就是为工人谋福利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工人创造的，没有工人，没有劳动啊，我们就没有人类，没有世界上一切的果实。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限制阻碍这种生产发展的制度啊，各种不好的组织各种关系把它打破，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再加上这些老师学生们跟工人们是生活上互相关照特别是把工人们的生活放在心上，把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就逐渐的互相走在一起了，也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团结一致，最后才有整体的力量的形成，才有咱们革命的胜利。
6: 长兴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成为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工人们在这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身命运相联系，启发觉悟，坚定斗争意识，觉醒之路就此开启。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创办以工人为主的夜校，帮助工人增长文化知识，唤醒阶级意识，开展工人运动。时间一久，穿短衣的工人们和穿长衫的先生们就打成了一片，成了嘘寒问暖的一家人。

0: 其实工人和学生啊，早就站在一起了，因为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连接在一起，爱国。
1: 对，
0: 五四之前呢，产业链的工人跟北大的学生就已经建立了联系。五四运动时，工人骑着毛驴到天安门支持学生运动。
1: 就像我们身后看到这幅画一样。
0: 对，就是这
1: 还原了那个场景。
0: 在学生运动之后呢，工人骨干们啊就组建救国十人团，在群众中宣传救国的道理。像史文斌这几位呢，又想到要在工人中要多学习文化知识，
1: 对，
0: 所以他们就创办了夜班普通学校。这实际上是比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要更早的。但在这里呢，还有更多的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说长辛店的工人的工会就在这儿成立了。

0: 1921年的5月1号劳动节，1000多人啊，京汉铁路的工人在此集会，成立了工会，而且他们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哦，劳动8小时，休息8小时，
1: 很合理，
0: 还有教育有1小时，这是工人们的一个重大的日子。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从风帆蓄力到蒸汽推动，
1: 蒸汽轮船的发明让人类在水上航行的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什么原因让绘画天才改变了梦想，转而开启了对轮船的研究？中国又是怎样造出自己的第一艘轮船？解码科技史，轮船诞生记。每逢假日，出门旅行便成为人们最热衷的事情。很多人会选择游轮出行，充分享受在海上的休闲时光。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时，船就已经出现，并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然而在风帆时代，想要在海上扬帆起航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风力的束缚成为了出航时不可小觑的问题。为此，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来改进船只。
12: 在人类早期的航海史当中，船舶能够开动起来的动力，要么来自于人手滑动木桨，要么就来自于悬挂的风帆进行驱动。高高的桅杆之上挂满了风帆，船就可以凭借风的力量飞速前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风可不是人想要就能有的，顺风天气好办，如果说是逆风了，该怎么解决呢？后来人们在漫长的实践过程当中，发明了不同形状不同种类的风帆，比如说三角帆就是专门在逆风时候使用的。悬挂了三角帆的船只可以沿着之字形的路线前行，虽然说速度上要比顺风的时候慢上一些，但这也总比停在那里强吧。有的时候这海上啊，既没有逆风也没有顺风，船只完全就是一个静止状态。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论是船长还是水手们，一个个都会惊恐不安，但是他们又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停在那里默默地等待。驾驭风帆，纵横七海，飞扬的梦想铸就了无数的传奇故事。不过现在大多数的帆船往往是应用于体育或者是娱乐领域当中，它的霸主地位早在蒸汽机出现的时代就已经被终结了。
1: 1712年，为了解决煤矿和锡矿快速抽水的动力问题，英国铁匠托马斯纽科门造出了一台大气活塞式蒸汽机，也就是后世人所说的纽科门蒸汽机。这台蒸汽机可以把百米以下的水抽到地面，动力相当于20匹马同时工作。在当时，这台蒸汽机的出现可谓是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但纽科门蒸汽机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只能单向做功，而且热效率很低，只能将不到1%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正是由于太耗费煤炭，导致它只能被安放在煤矿边上。尽管如此，纽科门蒸汽机仍是第一个实用的蒸汽机。不久后，瓦特想到，如果把活塞往返的直线运动变为旋转的圆周运动，这样就可以把动力传送给任何工作机器。后来他研制出了一套被称为太阳和行星的齿轮联动装置，

0: 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使轮轴的旋轴增加惯性，他还在轮轴上加装了一个小装置，从而使圆周运动更加均匀。瓦特的这种带有齿轮和拉杆的机械联动装置是对传动机构的重大革新。从1765年到1790年，瓦特进行了一系列技术革新，获得了压力计等几十项专利。至此，粗陋的纽科门蒸汽机完全演变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瓦特通用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
1: 瓦特的蒸汽机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是世界的原动机，它巨大的不知疲倦的力量可以使人类的工业生产如同开挂一般迅速地飙升起来。蒸汽机被广泛地运用到了煤矿、炼铁、冶金、纺织等诸多领域当中。很快就有人想到，蒸汽机既然可以运用于工业生产，为什么不能把它装到轮船上呢？如果说用蒸汽机去取代风帆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获得多么强大的动力啊。问题听起来好像真的是很简单，似乎一切水到渠成即可。但说起来啊，轮船的诞生真的是一波三折。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蒸汽机安放在船舶之上。当时的船舶基本上都是木质的，载重能力也就是500吨上下，这已经算是比较大的船只了。蒸汽机运动起来，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着大量的煤炭，气缸的往复运动更是离不开水的支撑。在陆地上，在铁轨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为它添煤加水。而一艘载货量不到1000吨的木船，想利用蒸汽动力完成跨大洋的航行，船上所有的空间估计都会被煤和水所占用，根本无法进行货物的运输，经济上就根本不划算。同时，瓦特的蒸汽机体积庞大，搬到船只上去之后该怎么放，放置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人们考虑的问题。蒸汽机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还会伴随着产生巨大的震动，这种强烈的震动船体，尤其是木质船体，能不能承受呢？会不会用着用着整个船就散架了？所以啊，在陆地上把蒸汽机搬到一个四轮平台上很好解决，但是想要把它放到一只木质的船舶之上为船只提供动力，这事儿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0: 当时在英国、法国有很多人都在为造出蒸汽船而努力着。1769年，法国发明家乔弗莱把蒸汽机装上了一艘木船，但当时的蒸汽机体量巨大，而且仅靠一组普通木桨来带动，因此船体只能缓慢移动。过了15年，他又建了一艘明轮蒸汽船，这艘船比之前改进了很多，但也只航行了30分钟。随着蒸汽机巨大的爆炸声，乔弗莱的心血与梦想也随之化为乌有。就在这一年，美国有个叫约翰·费奇的发明家，也将一台蒸汽机装在船上，用它来带动一根铁杆做水平运动，再用铁杆带动12只船桨划水推动船前行，效率极低。后来他连续造了3艘船，都因为无法让蒸汽机平稳运行而损毁，更别说投入到商业运营了。
1: 技术上的问题还好解决，毕竟蒸汽机刚刚出现不久，自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后来的人有足够的耐心修修改改，肯定能够让它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但是令很多发明者没想到的是，蒸汽船只的使用遭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技术领域，而是来自于险恶的人心。1788年，一个叫塞明顿的英国人打造了一条蒸汽明轮船，本打算在运河上跑运输，但是这条船的出现就导致了很多人对它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这些人呢，原本就是在运河当中从事货运业的人，当时那些货船往往会依靠马来拖动，船在河上走，马

0: 在岸上拉纤，一旦蒸汽船只诞生了，它跑得又快，拉得又多，那么这些船舶还怎么生存下去呢？这些人在嫉妒心的驱使之下，极尽小人之能，明里暗里给塞明顿设置了很多的障碍，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以及对于生命安全的恐吓。所以最后塞明顿用蒸汽船只跑运输这件事儿只得半途而废。前面我们提及的这几条不同类型的蒸汽船只，都是那个时代的聪明人进行的早期尝试。可惜啊，他们的想法实在太过超前。这些蒸汽船只要么是技术准备不足，开不了多远就遭遇到了各种事故，要么呢就是饱受世人的嘲弄与嫉妒，没走多远就不得不终止了，最后的结局就是通通夭折。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人们虽然已经接受了蒸汽机在陆地之上遍地开花，但是很少有人认为这东西能够真正的用于水上航行。而改变这一观念的人是谁呢？那就是鼎鼎大名的富尔顿了。
1: 176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里，罗伯特·富尔顿诞生了。这一年，瓦特的第一台蒸汽机刚刚诞生。富尔顿从小就创造力丰富，他15岁时曾在一条小船上装了一个手摇桨叶，用手摇动靠桨叶转动打水，就能推动船只前进。17岁时，富尔顿到费城学绘画，并在一家机器制造工厂里做机器绘图师。1787年，也就是他22岁那年，富尔顿立志成为一名画家，于是前往英国伦敦学习绘画。
0: 年轻时候的富尔顿在绘画领域当中是颇具天赋的，留下了不少人物肖像。现代的人都知道富尔顿是蒸汽轮船的发明者。富尔顿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弃了绘画的梦想，转而研究蒸汽轮船呢？瓦特，那么瓦特是如何认识富尔顿的呢？说来也巧，这一年啊，瓦特正好来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想找人给自己绘制一张肖像画，这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会使用到的一种纪念方式。他听人介绍说，这个名叫富尔顿的年轻人笔下的功夫很不错，于是就找到了他。而此时的富尔顿呢，22岁，为了生存下去，他不仅仅要给别人去绘制肖像画，而且还自学了机械制图，对于刚刚诞生不久的蒸汽机呢，还是有不少了解的。两个人一边画画一边聊天，瓦特见到这个年轻人虚心好学，而且对于蒸汽机还能讲出个一二来，所以非常喜欢他，两个人聊得很投机，瓦特就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了自己的圈子当中。一来二去，富尔顿就结识了不少业界的大咖。或许是仰慕这些人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个人魅力，或许是看到了蒸汽机在未来无限可能的发展潜力，年轻的富尔顿被这个群体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觉得他未来的人生方向应该是在蒸汽机领域，因此他放下了画笔，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1: 为了成为一名工程师，富尔顿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化学、物理学和机器制造等相关知识。富尔顿学成后到法国寻找更大的机会。1803年的一天，富尔顿在巴黎塞纳河上初次试验了他的汽船。这艘船其貌不扬，船上的主要部位安放着一台烧煤的大蒸汽锅炉，看上去十分笨重。人们对这个丑八怪简直不屑一顾，称之为富尔顿的蠢物。而这艘船也确实不争气，在塞纳河上吐气冒烟地走走停停，走了没多远干脆不动了。于是这第一次试航就在人们的哄笑声中结束了。富尔顿并没有泄气，唯一发愁的就是缺少科研经费，这时他想到了当时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
0: 关于拿破仑与富尔顿见面的事情，有着不同的流传版本。有一个说法是，

0: 战场，但是拿破仑却说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我不想因为取景理工学院的墙壁之上激励着后来的学者们。不知为何，拿破仑和富尔顿的这次见面并不愉快，双方没有谈拢，富尔顿没有得到来自法兰西皇帝的资金支持。对于其中的原因，流传着不同的说法。一个说法是，当富尔顿谈及自己准备用钢铁打造一艘船舶的时候，拿破仑听不下去了，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的骗子，钢铁制造的船只怎么可能浮在水面之上呢？所以就不愿意搭理富尔顿了。还有一个说法是，拿破仑原本已经被富尔顿的描述所打动，准备拿出大笔的资金支持他研制蒸汽船。富尔顿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您将成为欧洲最高大的巨人。这句话多少带有些恭维的意思，但却犯了拿破仑的忌讳，他似乎不太愿意让别人提及自己的身高，因此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只能说是两个人没有什么缘分吧，或者说蒸汽机真正出现的时机还不成熟。
1: 富尔顿的蒸汽机船在法国做过两次试验，头一次因为蒸汽动力系统太重而沉船，第二次虽然航行了一段距离，但行驶缓慢，故障频发，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可以说，在拿破仑时代，这些蒸汽船根本无法在军事上应用。即便是英国皇家海军引入蒸汽动力系统，也是在拿破仑时代以后。富尔顿在法国碰了一鼻子灰，于是转投到拿破仑的对手英国人那里。英国人起先对他颇为重视，希望他能研究一系列新型装备，供皇家海军抵御拿破仑入侵。后来在1805年，英法之间爆发了风帆战舰时代最大的一次海战，特拉法尔加战役。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锐尽失，拿破仑被迫放弃了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英国人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富尔顿，于是他决定回国自己创业。富尔顿回到美国，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但造船需要大量资金，富尔顿该如何解决呢？
0: 万般无奈之下，富尔顿准备回国创业，但是他有足够的资金吗？虽然说在英国挣了点钱，但这远远不堪使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罗伯特·利文斯顿，这是他在欧洲时候结识的。此人大有来头，可谓既富且贵，他给富尔顿带来了真正的帮助。那么利文斯顿究竟是谁呢？
1: 利文斯顿曾经是美国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当年华盛顿的总统就职典礼也是他主持的。极具政治头脑的利文斯顿还利用拿破仑急于扩充国库进行战争的机会，买下了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这让美国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可谓是合众国的大功臣。
0: 当时的利文斯顿受命于美国总统杰弗逊，来到了法国，与拿破仑政府谈判购买法国人控制下的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新奥尔良。就这样，在一次社交活动当中，利文斯顿与富尔顿相识了。那个时候的富尔顿正在四处向人们推销宣传自己的蒸汽轮船计划，利文斯顿也觉得这个小伙子的构想真的是很有前景。不过可惜，两个人呢自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富尔顿回到美国开创自己的蒸汽轮船事业，却受困于资金不足，于是就想到了利文斯顿。利文斯顿听说之后，不仅心甘情愿地掏钱给予他支持，而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富尔顿。
1: 富尔顿并不打算效仿其他先驱者那样，非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重新去发明一台蒸汽机。1806年，利文斯顿的投资到位后，富尔顿马上向博尔

0: 富尔顿瓦特工厂订造了一台新式蒸汽机运到美国，因为在富尔顿的观念里，创新者不必都是创始人和发明家，能将科学成果应用到产品中，那才叫本事。在蒸汽船的制造中，富尔顿宁愿做一个系统集成商。 通过反复设计和调试，富尔顿的新船终于造好了，名为克莱蒙特号。而克莱蒙特正是罗伯特·利文斯顿故乡的名字。利文斯顿还帮他获得了航行许可证。自此，富尔顿便可以在哈德逊河上行驶蒸汽船。
1: 1807年8月17日，克莱蒙特号在纽约进行了首航。 当时岸边站满了围观的人，有些人纯粹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来看个新鲜，而有的人则充满了敌意，他们是想来看富尔顿的笑话。在他们的眼中，富尔顿就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家伙，他发明的船只那就是一个笑话，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的成功过，这次同样也是如此。 他们干脆给克莱蒙特号起名叫做“富尔顿的蠢物”。说起来呢，克莱蒙特号啊也不是特别大，就是40来米，接近50米的样子。在它的上面安装了一台最新式的蒸汽机。面对周围的围观者，富尔顿镇定地向船长发出口令：点火起航。 炉火烧得通红，烟囱冒出了滚滚黑烟，转瞬之间，在船体两侧的轮桨就啪啪啪的有节奏地开始运行起来。周围的人没有想到，这条船居然真的动了起来。伴随着船只的前行，人群当中爆发出了热烈的喝彩之声。天哪，这个东西居然真的开起来了！ 但是没过一会儿，这条船就发出了奇怪的声响，速度逐渐降了下来，慢慢停止了前进。人群当中一时间又爆发出了各种嘲讽的嘘声。看看吧，富尔顿的蠢物又完蛋了。当时富尔顿正站在高高的平台上面。 船停下来的时候，他的心情紧张而复杂，因为这次的试航关乎他事业的成败。他后来写道：“我声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安静地任我支配半个小时，到时我会决定这次航行是继续还是放弃。我下去检查机器的运转情况，发现停机的原因是某些部位的运转稍微有些失调，但故障。” 很快被排除了。解决了故障后，克莱蒙特号舷侧的桨轮又开始飞快地转动，速度逐步提升。在两岸人群惊诧的眼光当中，这条船逆流而上，驶向远方。克莱蒙特号从纽约出发，沿着哈德逊河逆流而上，终点是阿尔巴尼城。 这段航程有两百多公里，克莱蒙特号用了32个小时便跑完了全程。这个速度或许在今天不值一提，在当时可真的是破纪录啊！可以说这一次的试航绝对是大获成功。克莱蒙特号虽然还是用蒸汽机带动明轮波水，但却是世界上第一艘性能可靠的轮船。后来。 富尔顿又陆续造出了16艘轮船，开通了世界上最早的轮船定期航班。因为无需依赖风力和风向，轮船航班比风帆船更准时，事故更少，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富尔顿被称为“轮船之父”。为了纪念他对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他的出生地不列颠县后来也更名为富尔顿县。 伴随着蒸汽机技术的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船只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蒸汽动力与风帆动力还曾经长时间并存。有一些船上既安装有蒸汽机，同时也保留着古老的风帆，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油电混合汽车一样，两种动力同时使用。那至于说轮船是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国家的呢？ 19世纪中叶，蒸汽船已经出现在了全世界的海域当中。 1842年，英国人制造的一艘蒸汽船驶进了上海港，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种船不使用风帆，而在船舷两侧则有两个非常巨大的轮桨，当时的中国人就给它起名叫做轮船。后来人们又了解到，这种船只想要开动起来必须点火烧煤，因此我们又将它称之为火轮。
0: 不久后，制造轮船在中国也拉开了序幕。原来早在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在同太平军的交锋中，曾国藩眼见太平军用洋船洋炮来对战自己只配备了木船土炮的湘军，在这样硬实力的差距下，湘军屡次大败于太平军。经历惨痛失败的曾国藩至此幡然醒悟，想要打败太平军必须要有与之抗衡的武器。
1: 1861年12月，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开启了中国人自己制造枪炮和轮船的历史。就在这一年，曾国藩还拟了一道奏折上报朝廷。在这份折子当中，他提出了三条造轮船的计划：第一，采购洋船作为样板；第二，招募天下能工巧匠进行模仿；第三，从演练模仿再到自己建造。
0: 当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接到了请购洋船的奏折后，立刻批准，并命令奕欣具体负责向西洋采购舰船事宜。奕欣随后将这个庞大的军事采购项目委托给了在英国休假的清帝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而当这位李泰国回到中国复命的时候，不但带着7艘炮舰，更带来了从英国本地招募的600多名军官和水手，舰队司令也是英国人。不仅如此，李泰国还擅自制定英中联合舰队章程。按照这个章程以及合同规定，实际上把中国的舰队指挥权全部交给了英国。奕欣感觉受到了愚弄，拒不接受，也不认可李泰国签订的任何协议。他下令解散舰队，遣散船员。然而这场闹剧却让清政府付出了巨大代价，清廷先后支付了包括构建、洋人工资、来回路费等共计173万2000两银子，最后变卖舰船收回来的只有106万8000两。无奈之下，曾国藩要求各地官员积极建舷举能，开启中国的造船业。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398，1807541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

0: 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青石，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哈。今天是周一了。
1: 对，又是
0: 新的一周，
1: 新的一周，而且今天天气也是非常的好，经过上个星期一直就是下雨天，今天就终于可以把家里的毛巾啊、床单被套都拿出去洗洗晒晒了，
0: 晒晒霉味儿吧。
1: 嗯，对，
0: 从昨天开始已经气温又变热了，
1: 就感觉又回到了之前。
0: 嗯，一下雨呢就感觉很凉爽哈，家里吹吹风扇就可以了，但是一出太阳，空调是必不可少的了。
1: 就是汗明显感觉到跟之前又是一样的。
0: 嗯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私信留言。
1: 没错，用微信呢首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以及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嗯，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哈，今天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去录了一个口播。
1: 嗯，对，上街接彩，
0: 然后最后有一个结尾，就是让我们听一下市民朋友们的声音，或者听一下群众的声音。
1: 对，
0: 然后我脱口而出说了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让我们听一下听众的声音。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心中听众在你心中的分量太重了。
0: 然后帮我摄像的那个工作人员就直接说你这都肌肉记忆了吗？
1: 对，真的是肌肉记忆了。包括我们今天每档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俩说的那段固定的话，
0: 完全闭着眼睛哈，不知道，脑子都不用动的，直接嘴巴一个字一个字就这样蹦出来了。
1: 对，直接就嘴巴张开就说。
0: 嗯，也是分享这个有趣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这首歌叫《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1: 好，一起来听歌。

0: 对，我也很好奇哈，你特别特别像谁？王先生703哈，小可小马你们好，帮我点一首刘德华的今天。
1: 好，待会儿就给你点今天。
0: 嗯，余生有你，他说今天没有，
1: 就是
0: 发了一个发愣的。我的理解是哈，
1: 嗯，
0: 他肯定是听了刚刚那首歌稍微有一点点长哈，有4-5分钟，所以他以为今天是没有节目的。
1: 我猜他是今天没有想点的歌，
0: 啊，
1: 是吗？
0: 不知道我俩谁猜的对哈，啊，麻烦余生有你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还留了一个好久没听见你们俩的声音了，
1: 也就两天，
0: 就一个周末，
1: 就一个周末就想想我们想的不行了，是吗？
0: 哎呀，感谢支持啊，
1: 非常谢谢。
0: 好，他回复了一个一，应该是
1: 你说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我说的吧，
1: 你说的版本，你是最先说的嘛，所以他说的是一。
0: 嗯，最近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朋友圈有一部电影它火了，
1: 而且是火得很迷，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就火了。
0: 相信此刻你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就叫牛来。
1: 我还看到网上网友恶搞，还有猪来、猫来、鼠来。
0: 那我倒没有看到，就它这部电影哈，上映9天，它票房才7000多块钱。
1: 然后第11天单日票房飙到了48万，也就是说它上映了也这么多天了，反正我们这里是没有任何拍片的。
0: 反正我一开始，我之前上周去看那个《欢迎来龙餐厅》，我完全没有看到《牛来》这部电影。
1: 所以你说它9天7000块，第11天的时候飙到了48万，你会怎么想？而且如果我再告诉你，这部电影的主创只有两个人，一个导演和他60岁的妈妈，手搓了整整5年。
0: 哇，那我会觉得很牛，可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然后手搓了这么多年，然后他妈妈又帮助他，我会幻想是这个情节哈。
1: 对，我也会幻想这样的，而且我会觉得剧情啊、故事结构啊、画面应该都挺好的，而且也没有投资，也没有宣发。然后可能如果我们知道了这种基本情况的话，可能我也会想着去买一张票看看，
0: 就想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想了解清楚到底有什么样的吸引力。一开始我是一直没有刷到这个牛来，然后突然有在周末的时候，周六的时候，就开始有朋友就爆发这个朋友圈式的那种宣传哈。
1: 对，还有各大公众号，还有短视频号。
0: 我刚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就是周五周六才上映的电影，
1: 其实不是，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0: 就它是从年度最烂哈到票房黑马
1: 只用了48个小时，
0: 2天多的时间
1: 啊。对，因为是8月5号嘛，牛来这部电影呢是以零宣发的模式，是悄悄的上映的。就像我们刚说的，前10天累计票房才7000多块钱吧，观影人次就有236人，
0: 就创下了新低，26年的新低。
1: 对，26年的动画票房啊，这一块最低了。
0: 但
1: 是
0: 随着我们第一批观众走出影院了，社交平台就炸锅了，海报上的水墨国风，相信大家都有刷到那个海报啊。
1: 对，
0: 在正片里是不见踪影的，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就是一些不是很精美的 3D 建模，僵硬卡顿的人物动作，还有满屏的穿模啊，甚至字幕里面还有错别字。
1: 就是可能我们在海报上看的那个封面呢是水墨动画，
0: 我看
1: 上去还挺有感觉的，让我们想到了小时候有一部剧，那个动画电影小蝌蚪
0: 找妈
1: 妈啊，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全部都是那种比较是有点粗糙的那种建模。
0: 但是你一进去一看啊，完全不一样。然后豆瓣随之而来就有一星差评了，铺天盖地的过来了。
1: 对，但是呢，突然间又涌入了大量就是反讽的5星好评。也许他不是真的是5星，就是故意给他打5星。
0: 然后10年之后9.8分的这种传世经典为何上映，当年票房不过万呢？肯定会有这种，我觉得营销号来说，在很多年以后啊，
1: 所以就是这种反差感吧，才让牛来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反向的走红嘛。然后8月14号的晚上呢，全国排片从不足5场猛增至了168场，然后8月15日飙到了359场，然后呢，8月16日呢，排片已经近2000场了。
0: 嗯， 像有一个猫眼，它专业版测预测哈，
1: 嗯，
0: 牛来的总票房可能。

0: 会达到1837.6万元，就是会进入到2026年国产动画片内地票房的前十。
1: 就
0: 一个预测，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这个结果啊，
1: 因为觉得很迷幻。
0: 我昨天有看到有一个网友评论，哪吒看到牛来懵了。
1: 懵了，感觉咱不是一个世界的呀。
0: 然后有网友是这样说的哈，感觉全世界在一起胡闹。就有网友还展示了部分影院的选座图，我也看到了哈。就他观众在选票的时候可以选座位嘛，
1: 对，
0: 他每一个场次他都拼出了一个大大的牛字，
1: 就是
0: 牛，就是按照座位拼了一个牛字。
1: 故意人调侃嘛，还有人说这个电影呢像极了北京斗之，全靠不信邪。
0: 而且还有古名哈，他因为片名牛来，他谐音就是谐音哈，就是牛市来，然后购票为了讨个好彩头，所以他就成了影片额外的一种增量，票房增量。
1: 还有一位观众看完就说，我在那个坐了3分钟没有缓过劲来，大脑就一片空白。这个建模是2026年的技术吗？ AI 都写不出这么离谱的剧情。他自己说他是绝对不会再去二刷的，他觉得折磨他自己一次就够了。
0: 还有网友他就表示嘛，烂片不一定看，但烂到极致的高低要看看是怎么回事哈。还有一位网友他总结获得了大量的点赞，他就这样说哈，牛来能火无关电影，买票进场，出来之后到评论区玩梗编段子，互相交流一下观影的体验。电影本身是平平无奇的，网友的评论反倒比正片还要欢乐。
1: 对，所以
0: 段子手啊，
1: 对，所以很多网友啊，包括观众都会想，这头牛它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以为这是资本运作的营销把戏的话，那就真的是错了。因为牛来的出版方就是大连一家文化影视传媒公司嘛，前身是一家装饰工程公司，就装潢公司，
0: 跨界。
1: 对，2021年7月才更名跨界，然后他的注册资本的话就10万块钱吧。整部动画主创就两个人，导演信雨萌和他60岁的妈妈，
0: 耗时5年。刚刚我们开头介绍过哈，
1: 对，
0: 而且有知情人透露哈，这是一位60后的妈妈为孩子圆梦的作品，片尾曲呢都是导演的妈妈亲自唱的。然后发行方他就曾劝导演放弃上映，
1: 但是导演他就坚持想上。
0: 那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就帮他上一下院线，对不对？
1: 那很多人质疑啊，包括我也有这样的，这样的电影怎么能够拿到这个龙标供应呢？怎么能拿？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就说小可你明天去拍个电影你就能在院线上映的。
0: 业内人士这样解释的哈，电影技术审查只把关放映安全性和稳定性，不评判影片好不好看，它只要它的内容不触碰红线，手续齐全，就能拿到供应许可。明白了吧？
1: 明白。所以牛来的火爆呢，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一场由吐槽引发的猎奇狂欢的一种体验。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我就想看看到底有多抽象，
0: 因为现在网友就是喜欢玩抽象嘛。
1: 对，
0: 越抽象越猎奇。
1: 然后一边掏钱买票呢，一边影院一边加场，然后一边困惑为什么这么火，对吧？就还是有更多的人想进去看一看，
0: 想到底是在说什么。其实我也很好奇哈，
1: 我也很好奇，
0: 但是我可能不会花钱去看了。
1: 算了，咱们的电影
0: 卡我坐不住，
1: 省省吧。
0: 我现在是这样觉得哈，可能因为受短剧的影响，在电影院里面坐2个多小时真的坐不住了。
1: 何况是就是这种电影，那种好看的你都2个小时你还会嫌长。
0: 前两次看了《八仙》和《欢迎来龙餐厅》，就是因为朋友想看就要陪伴一下嘛，不能经常拒绝他们。我坐在那我如坐针毡呐，因为它是2个半小时至少。
1: 虽然你也觉得很好看，但是时间对你来说还是有点长。
0: 对，所以我要反省一下自己哈，
1: 短剧看多了，
0: 是不是这个短剧适当的要抛弃一下，让我自己能静心，然后看清楚电影的内容啊，本质啊。
1: 对，这是很多网友都有的一个困惑，就是短视频刷多了，然后碎片化的东西接受多了，
0: 对，碎片化东西太多了，
1: 对，他就无法静下心来再看一段完整的长视频。
0: 但是我们看这个电影哈，我们换种角度来看，刚我们说了一大堆抽象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一对母子，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手搓出一部电影，还拿到了龙标，上了院线。我觉得这件事情哈， 它个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就我觉得还是值得点赞的。
1: 对，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我而言的话，我觉得还是挺佩服的。首先这种毅力，对吧？
0: 嗯，
1: 还有这种对这个动画技术的钻研的这种精神，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做的还不如他，我都不会做。
0: 坚持手搓啊，勇气可嘉。
1: 对，所以说并且就是像网友说的一样， AI 盛行的时代嘛，还有这种水平的人坚持手搓，我觉得很多人也许是冲着这一点去打卡去支持的。
0: 让我想到一个，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1: 点赞。
0: 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大家会因为好奇去买票支持一下牛来吗？然后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哈。余生有你给我们发了这样一个留言，这样一说我也想，能不能拍？可以，只要你有梦想。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0: 有勇气直接去做哈。不要，我们不能做思想上的矮子，行动上
1: 思想上的
0: 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柠檬味的阳光点的
1: 好想
0: 特别
1: 想你，
0: 是不是想到古巨基的那首好想
1: 好想
0: 好
1: 想
0: 啊，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特别特别想你放完了哈，有种在坐滴滴车的感觉。
1: 然后我总就感觉这首歌还是有点，怎么说呢，悲
0: 豪放
1: 情，
0: 中带点悲情，
1: 啊，对吧？
0: 对，怎么还有电音的感觉？刚刚听那首歌，
1: 有一点，有一点。
0: 王先生，你的歌稍后在5点多给你安排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题，我们这一次就先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因为之前是先送 IU 的嘛，今天我们要换个顺序了。
1: 对，
0: 我们还是两张送给同一位朋友哈，因为还在我们的暑假期间，大家也可以去兑换我们的牛来看，对不对？
1: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出题了，我们先选一下，今天选第几位幸运听众？
0: 第七位正确答题的吧，因为今天是8月17号。
1: 好，那我们就选第七位啊。
0: 嗯，
1: 现在我们开始出题了。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成语啊，叫"捉襟见肘"。这个成语最初是因为是用来形容穷吗？是不是呢？A 是形容人穷的衣服都穿不起；B 不是形容人做事手忙脚乱；C 不是形容人学问太深，别人跟不上；D 是的，形容人吃饭都吃不饱。啊，四个选项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成语"捉襟见肘"，最初形容是用来形容穷吗？A 是的。形容人穷的衣服都穿不起了；B 不是的，形容人做事啊手忙脚乱；C 不是的，形容人学问太深，别人跟不上；D 是的，形容人吃饭都吃不饱。
0: 小马读题读得非常清晰哈，
1: 读
0: 还在
1: 得
0: 慢慢的，
1: 慢慢的，不
0: 生
1: 然
0: 怕
1: 我
0: 大
1: 自
0: 家
1: 己，
0: 错过了
1: 不然我自己，我感觉嘴有点 说不清楚，
0: 又在绕口令的感觉是吗？
1: 哎，
0: 今天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七位，获得我们博纳影院的两张电影票。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哈，捉襟见肘，我们在现在形容就是有点穷嘛哈，可能手头有点紧啊，但是它最初是形容穷的嘛，A 是形容人穷的衣服都穿不起了。B 不是形容人做事手忙脚乱，C 不是形容人学问太深，别人跟不上，D 是形容人连饭都吃不饱。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众的答案，我们请小马做好一个记录工作哈。
1: 好的。
0: 我已经收到有8位听众留言了哈。墓园集成他选了 B，只为你动心选了 A。王选了 A，余生有你选了 C，Netfeel 选了 B，007 A，柠檬味的阳光 C，王先生选了 C，然后再更新一下听众的答案，Change 选了 A，图选了 A，见字如面选了 A，暖暖选了 D。哦，我看到很多新的面孔啊，见字如面，我看到你的头像，我第一次见到你和我们互动哈。
1: 欢迎新朋友啊！还有没有？
0: 那我们答题就
1: 截
0: 止
1: 止
0: 了。
1: 啊，今天就是参与的听众还挺多的，但是呢，没有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幸运听众，只有回答正确的第三位，就是我们刚刚点歌的王先生。
0: 王先生，
1: 对，
0: 然后一共是三位朋友，余生有你，柠檬味的阳
1: 阳
0: 光
1: 光，
0: 和王先生。然后我稍后看一下大家的。
1: 中
0: 记
1: 奖
0: 录，
1: 情况，
0: 看看有没有，就中过奖哈，包括有没有中过别的。稍后我们会在节目最后给大家公布一下，然后也请大家就答完题之后一定要留意我们公众号发的信息哈。
1: 对，我来解释一下哈，这个答案好像很少有人选对，但正确答案呢其实是 C，它不是的。是形容人学问太深，别人跟不上。现在呢，是被用来形容生活比较穷困，衣服破旧。但它的本意呢，是形容人的学问太深了。在古时候的时候呢，表面上看来是确实在写他穷。曾子穷的10年都没有做新衣服了，帽子带子都断了， 衣襟手肘就露出来了。但庄子讲这个故事呢，是为了说明真正有大学问的人根本不在乎外在的破旧。曾子呢，虽然衣裳比较破，但是呢，他的学问很高，身满天地。捉襟见肘呢，是用来衬托他内在的精神的丰满。所以这个成语原本的重点就是学问深到没空在意穿着，而不是穷到买不起衣服。
0: 好，这个知识又增加了哈。刚我也趁小马这个解释的时间看了一下，柠檬味的阳光我们之前是中过很多次奖的哈，
1: 对，经常互动。
0: 然后余生有你，然后最近也是中过，但是中的是爱优王先生呢，我看了一下近期互动之间是一次奖项都没中过的，那我们就把这个电影票送给了王先生。然后我们余生有你还有其余朋友，大家不要灰心哈，
1: 还有第二波，
0: 明天还可以想看电影的。

0: 就明天还可以再来答题。
1: 去看王先生可以看刘奶。
0: 是的。然后见字如面说，我每天早上都听，晚上这个点还没下班，但是今天休息刚好在开车啊，是让你的休息让我们遇见了。
1: 对，然后错峰见了个面是吗？以后有空要常来听哦。
0: 暑期电影是一个高度讨论的话题哈，
1: 对，
0: 特别是要带孩子一家几口出行的，有老人有孩子，住宿就是一
1: 个被平台的文字游戏给坑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暑假你带孩子出门旅游，你在线上平台订酒店的时候呢，真的要分清是四星级还是四钻级。最近呢，也人民日报也发文了嘛，就直指这个让无数游客踩坑的乱象。一星是星，钻是钻，就酒店的评级就很乱，是这样的。不少消费者就反映自己在线上旅游平台明明是按照四星级的筛选预定的，花了高价入住之后，却发现呢设施老旧，服务拉垮，跟想象中的四星完全不是一回事。仔细一查才发现自己订的根本就是平台自己评出来的四钻酒店，
0: 就是星和钻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然后很多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以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这两完全就是两套不同的评价体系，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就详细的讲解这个星级和钻级哈。你像星级它是官方认证，有国标撑腰的，酒店的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的官方认定资质，依据的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的国家标准。酒店要评星得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硬件啊服务管理都得达标，评上后还得挂上长城与五角星图案的一个星级的牌匾，你像我们去一些星级酒店都能看得到哈。
1: 嗯，
0: 除此之外，就是星级它不是终身制的，它有效期就是五年，期满还要复核，日常还有抽查，不达标呢就得整改降星了，甚至还会摘星。
1: 对，
0: 就
1: 还是蛮严格的，
0: 只要发现你货不对版了，消费者维权也是有标准可依的。
1: 对，刚他说的呢是星级，那么钻级呢？钻级呢就是平台自评的，标准是自己定的。钻级呢是在线旅游平台自己搭建的商业标签，主要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的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打分，没有统一的国标，不同平台的标准呢也都不一样。同一家酒店呢，在不同平台可能钻级也都不同，这种钻级的约束力呢只局限于平台内，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维权啊举证的难度就非常大了。那平台为啥要把星和钻搞得像孪生兄弟一样？其实说到底还是流量和利益驱动的一些小算盘小九九。
0: 因为确实是你我定的话，我看到钻级啊，我觉得可能很好，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然后至此你就会看到这个感觉是官方认证的，
1: 所以说这是文字游戏啊，
0: 下单了
1: 啊，文字游戏一下子把人给迷惑了，混淆了，对吧？
0: 你像客观上哈，真正的四星五星级酒店数量是有限的，不够展示。你像把四星和四钻它混排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在筛选的页面里再配上样式相近的图标，消费者我们不仔细看根本就是分不清的。
1: 对，然后主观上呢，平台方便自己掌握定价的话语权，一些没有评星的酒店呢，靠着平台的钻级包装，打着准四星啊、豪华型的旗号，也能卖出高价。那么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本想订个有品质保障的四星级酒店，但是呢，稀里糊涂订了个四钻的。
0: 是的，就然后住之后发现设施老旧，体验就特别落差大哈。
1: 你有过这样的一种经验吗？或者不是说什么四星和四钻，就是你在网上看了很好，但是你去了之后才发现啊，
0: 我还好耶，因为我每次都会看评价，然后我一般都会订一些连锁的酒店，因为我觉得要么就全季。
1: 对，比较靠谱。
0: 我觉得全季又是相对来讲在大城市又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哈，然后连锁的它又有保障，
1: 还是挺好的。
0: 就不会踩雷。特别我觉得像

0: 你像全季亚朵都是没有问题的，特别像一些民宿，
1: 对，是很容易踩雷的。
2: 我要说到民宿，我就有一个吐槽的，就是前年的时候吧，我去西安玩的时候，当时呢我是想找一个民宿，因为那附近很多民宿嘛，当时在平台上看也非常的好，包括里面的装潢啊，然后也很温馨，一家人一大家的人在一起还挺好的，
0: 感觉跟家里布置的差不多。
2: 但是我要说但是它的那个评价包括照片，它没有外部环境的，就是你在外面玩完了之后，你晚上一个人回去，可能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不敢去，
0: 很害怕，
2: 在那个巷子里面好深好深，
0: 就会隐藏在某种角落，虽然它内部很漂亮很温馨，但是外部的设施环境，它所以它这个扬长避短呀，它把里面好看的都多给你拍点，然后你就为此心动下单了。
2: 走一个很长很长的过道进去，进去了单元门之后要走一个很长的过道，然后呢你就能看到一个破破旧旧的电梯，你把电梯按开之后，你进去之后电梯缓缓合上的时候，你真的会害怕电影里面的场面，一只大手啊把你的电梯给推开，有点害怕的。
0: 所以说民宿是真的非常容易踩雷，之前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旅游客他出去玩，就是因为订民宿踩坑了不少，但是好的民宿也确实是有的，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大家还是多甄别多看，然后看一些评价啊，然后搜一些真实的体验，
2: 特别是网友的实拍图，包括那种视频啊，去掉滤镜对吧，去掉商家的一些宣传，真实的看一下才会比较好。
0: 然后我们也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住宿啊，出去旅游遇到这种住宿坑，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给我们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一起来避雷。接下来听一下王先生，他说今天第一次中奖哈，
2: 他很开心，
0: 他在这之前还点了一首今天，然后这首刘德华的今天送给大家。

0: 一首刘德华的今天播送完毕了。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我还是6月29号中的电影票，现在都8月17号了，快2个月都没有中过了。我们说的是王先生，他从留言到现在哈，一直都没有中过。你像我们还有余生有你，他也是在之前中的我们的爱优生活大礼包。
1: 对，就因为我们的听众还挺多的嘛，对吧？
0: 我们要就是让每一个人，
1: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我们的奖品
0: 啊！大家一定要积极互动。那接下来就出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奖品是我们爱优优选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你说选第几位吧？我们今天就拼手速，要不？
1: 第一位
0: 啊，
1: 第一位好吗？
0: 好。
1: 正确
0: 答题的第一位哈，大家可以准备好答题了。这个真的是拼手速网速了。然后，道良
1: 某
0: 说
1: 还没
0: 中
1: 过，
0: 是不是可能有时候答对了，然后没？
1: 道良某，你今天要中了，
0: 那个、
1: 也许你今天一会儿就，
0: 他已经发了一个 A 了。
1: 我这道题的题干和选项都比较简短，大家听啊，也许我一说，大家就会选出来了。好，仔细听题啊，
0: 道良某，你这个 A 我暂时不能给你算啊。
1: 好，我开始出题了啊。北极和南极哪个更冷呢 ？A. 北极 ，B. 南极 ，C. 一样冷 ，D. 冬天北极冷，夏天南极冷。我们再说一下哈，南极和北极哪个更冷呢 ？A. 北极 ，B. 南极 ，C. 一样冷 ，D. 冬天北极冷，夏天南极冷。
0: 我告诉你，南极北极我一个都没去过，只有在书本上看到过。
1: 对，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啊。我再来把这个题目说一下啊，我们将说的南极和北极哪个更冷呢 ？A. 北极 ，B. 南极 ，C. 一样冷 ，D. 冬天北极冷，夏天南极冷。啊，非常简单的题目。
0: 好，我决定我们今天从最后一位开始读。
1: 好，
0: 如果我一开始就读第一位了，就一下子
1: 没有了感觉，
0: 没有了悬念
1: 啊！我们这煎熬，让他们煎熬，你
0: 对我收到了很多答案哈。我们答题就截止吧，好吧？
1: 小可，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
0: 玩的就是心跳，
1: 而且就软刀子慢慢的割。
0: 这说我是那种类似于笑面虎吗？这样讲，
1: 我们倒数着读啊。
0: 我们就答题截止了，我们最后一位答题的目前收到的哈。是007，好，007心已经死了。
1: 007选的是 B 啊，
0: Vigor 他选了南极，
1: 也是 B。
0: 我是倒着来的哈，王亚飞南极 ，L 的平方选了，他一开始选 A， 后来选了 B 哈。我们只会以第二个答案的时间
1: 为主，
0: 只为你动心选了 B。Nat Phil 选了 B， 小马不过河选了 B， 余生有你选了 B。独白选了 B， 道良某选了 D， 他一开始选了 B， 后来改成
1: D
0: 了。他一开始 A 我都没算他的，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发了，而且你也答错了，就没算你的了啊。不知道道良某之后还有，在他之前哈，
1: 还有没有
0: 我们的听众哈？佳佳，
1: 好，道良某心死了，
0: 南极，还有布丁张
1: 张
0: 包选了 B，
1: 还有。
0: 哦，这个我们的蜡笔小新选了 A。 那在这之前还有没有听众呢？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哈，还有四位，对，还有四位啊。
1: 对，如果选的是 D，
0: 对，钟茂选了 A， 叶萌选了

0: A， 然后第一位是朱华选了 B， 那我们肯定是朱华叶萌，对不对？
1: 对，
0: 一个选了 A， 一个选了 B。
1: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D 就排除了哈，
1: 还有 C 和 D 基本就排除了，
0: 就告别了哈。
1: 嗯，
0: 那到底是叶萌呢，还是朱华呢？我们请
1: 你今天，你今天这个悬念玩的还真的挺好的。
0: 我可以去、
1: 玩的就是心跳，
0: 剪辑综艺节目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请小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
1: 今天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发来答案的人也是第一个答对的幸运听众，
0: 我们恭喜朱华，也麻烦朱华将手机号私信至我的后台哈，因为我刚看了一下他之前是没有中奖的。
1: 对，然后答案呢就是南极，南极比北极呢是冷得多的，南极年平均气温呢在-49摄氏度，冬天最低可达-89摄氏度，而北极冬天呢最低应该是-40摄氏度，原因有三个，南极呢是陆地，被厚达2公里的冰雪覆盖，海拔高，北极呢是北冰洋，海水比热容大，冬天呢能释放热量，起到了天然暖气的作用，南极呢冰盖反射阳光，热量无处吸收，南极呢端坐高冷的宝座，北极连替补都算不上，所以说呢选 B 才是正确答案。
0: 嗯，朱华说哈哈，刚走到隧道听到你念我的名字了啊，恭喜你哈。那如我们等到达目的地之后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们这边要做一个登记哈。他说每次都不中，每次你们念到 A 的时候我就选了 B，
1: 还是那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看你今天
0: 这次就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礼品哈、一定记得在安全的区域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1: 其他的没中奖的听众也不要灰心哈，明天继续来，
0: 明天还能这样玩。
1: 对，我们继续玩，这样就、玩的就是心跳。
0: 对，
1: 刚才我们俩都分享了一下各自订酒店的一些事情啊。
0: 是的，
1: 包括网上呢也有网友留言，他说他也说了西安，刚才我也说了西安，他说难怪上次去西安旅游嘛，挑了个四钻的酒店，看图片高大上，结果房间小的连行李箱都打不开，根本就不是星级酒店。
0: 还有就网友说一直以为四钻就是四星嘛，平台这不是明摆着误导人吗？然后出门旅游就是怕这种了，钱也花了，体验感又没有，找平台维权还特别麻烦。
1: 真的，出门玩一个是吃一个是睡，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重要。那你如果你你有没有看过那样的一个负面新闻啊？说的是景德镇还是说哪个地方来着，但是旅游爆火的话，它的城市基础设施这方面跟不上，酒店这方面也比较少、然后有
0: 一个体验感会，
1: 对，有一个女游客去玩了之后床上好多虫子。
0: 哦，那这种也很讨厌，就明明抱着一个很开心的心情哈，然后我们就去旅游、但是呢一身包，谁愿意呢？
1: 而且包括你要住民宿的话，还涉及到洗衣服，衣服得有地方晾，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如果连窗子都没有，真的挺讨厌的，对吧？还是要在订房间之前呢，还是要查一查看一看，仔细的甄别一下比较好。
0: 那我们出游到底怎么去避坑呢？因为陷阱肯定会有的，因为它平台它有个自主的，它一个排版权。
1: 对，
0: 然后他平台认定钻机，但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对，所以官方人民日报就说了呀，平台自主搭建的评价体系呢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商业的参考标签不能与官方认证的资质刻意的混淆呈现，包括暑期出游旺季啊，这是订酒店的高峰期，我们自己得擦亮双眼，做了几个避坑的要点跟大家说一下，
0: 大家罗列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要分清星和钻，下单前看清楚酒店的名称后面它跟的是星还是钻，因为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四钻和四星都是怎么来的哈。它图标可能长得很像，但是含金量是天差地别的。
1: 还有呢就是留意筛选的页面，很多平台筛选混排呢是常态，真正想订四星的不要只看页面最顶上的推荐，要找官方认定的星级标志。
0: 还有要看退改规则，你像暑期出行它变数可能会非常大，优先选可免费取消的房型，行程呢它越不确定，我们退改会越要宽松一些。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核实真实的身份吧，除了平台自评的钻，参考用户评价的时候呢

0: 重点要看一下中评和差评，特别是最近三个月里反复出现的问题，比如说隔音比较不好，热水小小的，位置偏偏的，床又窄窄的。
1: 嗯，是的，这几点是我每次住酒店的时候也会格外关注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刷好评或者好评返现这一类的东西哈。
0: 对，
1: 可能确实是有的人觉得还好，然后我觉得评价一下也无所谓，但是差评的一般都真实的。
0: 对，所以要看中差评。这让我想到了我们我跟小可都去过川西地区啊，只不过去的呢、不在同一年，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吐槽那边的基建设施，还有就是酒店住宿、真的是没有办法，可能那边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住那个房间吗？就是它不怎么时髦的一个酒店，它非要用一些时髦的东西，比如说卫生间门口一定要有声控灯，可是那个声控灯一点都不智能，我翻个身它就亮，晚上就一直在亮，真的好讨厌。
1: 闭嘴，然后让声音很小，才能不打扰你的睡眠。
0: 动一下，它就亮了那种。而且我洗澡的时候，我发现你看上去看不见脏东西啊，但是你洗着洗着，那个地下的水不就是越积越多吗？
1: 嗯，
0: 还有怎么还有石灰？
1: 不渗水是吗？
0: 不是石灰，泥沙，从哪来的呢？我不明白，我身上有那么脏吗？
1: 可能是水里面的水质不好，
0: 而且那个可能是那个地砖，它可能是才装修，它没有彻底清理、
1: 哦、
0: 所以在那个水的不断的冲刷之下，
1: 在一起，
0: 对，冲刷了之后呢，它就躺下来了。真的，我感觉这有一点，而且它的名字叫某某某某大酒店，听上去特别的气派、哦，
1: 结果让你体验感拉爆了，
0: 拉爆了，真的是，嗯，因为在那个地方玩，真的是两眼一睁就是坐车，然后晚上坐到十一二点才回酒店，你只想洗澡睡觉。
1: 嗯，刚朱华给我们留言哈，他说直接去领取吗？刚在隧道没有听清楚。对，直接去领取，给工作人员看一下你的手机号和中奖记录就可以了哈。如果我们中电影票的朋友，就也是直接去我们的博纳影院直接兑换，不用领取哈。两周内去兑换你想看的电影票就行了。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想去看电影，我直接去兑票。
0: 对，把你的手机号码报给服务员就可以。直接对就说了，你说我是893的幸运听众，
1: 嗯，
0: 他就知道了。
1: 其实对于酒店，刚刚我们说到一个退改签，其实很多我觉得酒店还相对好一点。你像机票，它是非常非常
0: 令人讨厌。
1: 机票跟民宿住宿还有一个共通点哈，
0: 嗯，
1: 你看的第一次永远都是最低价，
0: 然后
1: 看一次涨一次，看一次涨一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感觉就大数据它监听到你了啊！我要去这玩，我要在这里住啊，它就疯狂的涨价。
0: 然后还有的人呢，就说他看的时候是一个价，最终提交订单的时候可能又涨了几百块钱。
1: 是的，就让人很心痛。我每次要订的时候，我就避免不去搜，或者我就在电脑上搜，你知道吗？不登录我的账号，而且我嘴巴上都不讨论，我闭麦，就我生怕我的手机监听到了，
0: 然后给你涨价，
1: 结果还是一样的，还是涨价了，
0: 还是一样的。
1: 只要你搜了两次，包涨价的。
0: 所以说出游这个东西要避的坑还是挺多的。那相对于什么出行住宿、可能美食这方面大家要还好很多了。
1: 对，就
0: 对吧，
1: 好吃的都多吃点嘛，不好吃的换一家嘛，
0: 换一家也不会觉得影响多少。
1: 对，
0: 这顿吃的不好吃，下一顿必将补回来。
1: 但对于住宿还有一个，就在前几年哈话题特别火的窗户，有窗户、有的窗户是真的窗户，
0: 有
1: 的窗户
0: 是假窗户，
1: 贴纸，
0: 对，就是个框框子，根本就没有。
1: 我看到之前在前几年是非常火的这个话题。他说订的是有个网友分享他的经历哈，我订了一个酒店，然后上面写的是有窗，那我心想我带着小孩嘛，可以透气，然后确实住在没有窗户的酒店啊，一家人可能会很不舒服
0: 压抑。
1: 然后他进去了，确实是有窗户，一开窗帘就是窗户，那个窗户是一张贴纸。
0: 当时我跟你说
1: 懵了，
0: 拉垮。
1: 瞬
0: 间就那种心情你懂吗？就是很拉垮很拉垮，瞬间啥也不想干了。
1: 就这也叫有窗吗？确实哈，但现在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了，有窗就有窗，无窗就会大家会标明哈。所以订酒店还是要看清楚细则，还有退改签以及评价。
0: 对，还有网友说，针对一些小型的酒店、民宿、客栈，甚至呢是农家乐、度假山庄等，建议呢文旅部门也可以另外建立一套评价评级的系统，把这些规范呢给管理起来，让更多的老百姓呢能在自己愿意承担的住宿费上用去选择不同的类型的去住宿，明明白白的消费，减少呢对吧上当投诉。其实有时候老百姓出游，并不是真的说，我舍不得。对吧，并不是的，就是说我不愿意花了这个钱却享受不到这个价位的服务，
1: 就不愿意花冤枉钱。其实我们愿意是我可以多花一些多一些消费，但是我要能享受到我该有的东西啊。
0: 对，
1: 我住的舒服，我宁愿我多花点钱，我吃的好我多花点，我都不要紧，只要体验感好了都没有关系。
0: 所以说就怕那句怎么说来着，
1: 钱也花了，
0: 对，罪也受了，简直就是货不对版。
1: 不知道大家出去玩有什么就奇葩雷人的经历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与我们分享。就特别是网上你看这种订酒店啊，特别多那种你都感觉它是段子，但其实是真实体验的，
0: 真实的。所以呢你看暑假也过了一大半了，大家要玩的也都玩了对吧，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开心的或者糟心的事情呢，欢迎跟我们互动交流讨论一下，让我们避避坑。
1: 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就陪伴到这里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我想点一首歌，就是陶喆和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0: 看来小可今天十分的开心十分的快乐十分的甜蜜，是有什么喜事吗？
1: 不是，是因为昨天
0: 是我们要去送份子了吗？
1: 不是，是因为昨天啊，我刷那个短视频，然后我看到一个老板就说他的顾客在求婚，那他能做的是什么呢？默默的把歌单切换到了今天你要嫁给我，然后我觉得这个旋律比较轻快哈，然后就
0: 对
1: 想听一下。
0: 你说的这个老板用广的话说，真的非常上路子，
1: 对，非常靠谱，
0: 上
1: 路
0: 子。
1: 那所以我就想再重温一下这首歌。
0: 好的，明天的4:30到5:30，我们继续陪伴彼此一个小时，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着

0: 讲的姓吕啊，我们一般讲双口吕啊，咱们讲啊，吕也是一个大姓，也跟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咱们也好像姓吕的不太多，它不是这么回事。姓吕是大姓，吕的起源第一出自姜姓，炎帝之后以国为氏，始祖谁都知道了，齐太公吕尚，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一支过来。所以这个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就一个吕尚，一个太公，生了几千年，那生出100万人没什么稀奇的啊。咱们拿那个数学题一算就够了，这不用学过奥数啊，小学三年级啪一算算下来就给打打打打平方往上加好了，你想想对吧。所以就他最后这个是一支。第二出自姬姓魏氏，魏曹魏的魏，出自那一支。因为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外逃，大家还记得吧，外逃的时候追随人员当中有一个人叫魏周，魏武子很有名吗？魏周非常有名，跟着重耳跑的，重耳回国当上了国君，这个时候魏周就被封为大夫，而魏周的儿子叫魏齐就被封在吕和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吕，一个地方叫厨，厨房的厨。所以魏周的有一只子孙姓吕，以地方为名，他封在吕地，他的子孙姓吕。那么这一支咱们知道本来是姓魏的，最早是姓魏的，不是吕尚的后代，出自魏氏，这是一支。还有兄弟民族改姓，北魏孝文帝的时候，鲜卑，咱们讲的鲜卑族，代北，今天山西北部那一片，代北有一支叫赤吕，他的鲜卑语叫赤吕，赤吕氏改成了吕氏，赤丘，还有叫赤丘，赤丘氏改成了吕氏，这一支已经分不出来了，因为今天鲜卑族没了，已经融入到咱们这个民族大家庭里了，啊。所以咱们现在姓吕的朋友，如果老家是山西北部的偏北的，那这个血缘啊就有多一种可能了啊，所以他已经融进来了。同时咱们知道满族、黎族、土族、蒙古族、土家族、朝鲜族都有吕姓，那这个吕姓怎么进去的，有的说得清楚，有的可就说不清楚了，到今天啊不一定说得清楚。吕姓作为中国的一大姓氏，各行各业都是名人辈出的，都有吕姓的人锋芒毕露。三国时候举两个好了，吕蒙、吕布，就不用往下举了，那姓吕的多了，三国时候一坨啊，你举吧，历史上看看姓吕的多了。还不去说咱们今天用的成语吧，奇货可居，一掷千金，跟谁有关？吕不韦。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啊？吕蒙。随便去举，这就可以讲，实际中国任何一个姓，哪怕是很小的姓，起码可以讲一个月，要铺开了讲，对吧？当然这个咱们办不到。吕姓在今天排在中国姓氏第43位，不仅进前100，一般排进前100的叫大姓，他排进前50了都。吕姓人口57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0.46%，这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 轻松掌握分类技巧。

0: 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即兴的是麻杏，啊，麻杏源流也很有意思。一个源流源于米杏，是楚国大夫的封地。春秋时期的楚国有几位公主大夫，也就是贵族，采食于砀山，今天的安徽砀山。这个地方在当时就叫麻邑，啊，那么这里就出了一个人叫麻英，后来逃到齐国，在齐国当大夫的，因为他从今天的安徽砀山一带逃到齐国，齐国是在今天山东半岛的东部，啊，那么麻姓的族人就很早从今天的安徽迁到了今天的山东地区，是吧？这是一支。另外，秦国也有一个地方叫麻邑，这个地方离开咸阳非常近，就是今天陕西省咸阳市晋阳县。啊，春秋时期，晋国和秦国在这里打了非常有名的一仗，在历史上麻遂之战，啊，当地的居民有很多就姓麻。另外一个就更有名，还是源于地名，但是这个地名是哪里呢？汉唐时期朝鲜半岛上百济国，那时候不是有几个国吗？新罗、百济、高句丽嘛，啊，那时候有几个国，百济国的都城叫固麻，那里的人后来也姓麻。特别是百济灭亡的时候，百济国有个著名的大将军，大家听听他的名字还没有像样的姓呢，叫黑齿长之，黑牙齿，他大概牙齿特别黑，所以他就姓黑齿了，可见当时还没有什么正经名字。这个大将非常敬仰唐朝的大将苏定方，所以投降了唐朝，后来成为大唐王朝的著名的战将，忠心耿耿，功虚卓著，后来被有名的奸臣周兴诬陷，死在武则天时候的牢狱之中。随着黑齿长之投降唐朝的百济国的兵将当中，就有很多姓麻的，因为他们来自于固麻，所以很多人进入汉地以后，他要取个姓啊，一部分姓麻，一部分姓固，固定的固，啊，这是一支很重要的来源，源于官位。这一支起源就比较晚了，晚到唐朝。唐朝时候有一个官位叫将麻官，他们的后代也姓麻。第五个源流源于回族，这个我们好理解啊，回族里边姓麻的朋友和姓马的朋友都特别多，而回族当中特别有名，尤其是到了明朝，有一句话叫麻氏多将才，回族的麻姓里边武将特别多。当时有一种说法叫东里西麻，都出将。东里是指哪里啊？今天铁岭地区有朝鲜族。

0: 姓李，东李。西麻就是来自于西域的姓麻的，所以叫东李西麻。现在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源于藏族。藏族的方言当中啊，姓麻的他不念姓麻的，姓骂，他念第四声骂。这什么意思呢？在壮语当中就是犬的意思。因为根据壮族的传说，他们的祖先啊是两条白犬啊，这个民族他有这样图腾崇拜啊。犬在壮语当中就叫骂，他写成汉字写成了麻啊，这是壮族当中很多姓麻的。还有呢，源于蒙古族，也是有博尔基金的血统，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有一只姓麻的。源于傈僳族，源于土族，源于满族，源于苗族、彝族、黎族、土家族、锡伯族等等，都有姓麻的人啊。这些兄弟民族后来取汉姓都有。麻姓的来源啊如此复杂，大家看看，既然来源如此复杂，那么就说明一开始就遍布全国的，因为来源太多了嘛，各地都有，所以他的迁徙路线也不可能像别的姓氏那样那么清晰，这个不太可能嘛，啊，因为他来源多嘛，东南西北都有嘛，啊，麻姓也并不大，但是有很多人是很有趣的，只不过我们大家都忘了。比如在历史上最能吓唬小孩的一个人叫麻胡，他是很有名的，今天在北京城里还有这个说法，只不过我们都忘了这麻胡是谁。比如那个时候小孩子如果要哭啊，特别是北方管用，小孩子哭啊怎么都哄不住，老奶奶就会说麻胡来了啊，小孩一般都能吓住的，像一贴药一样管用。这个麻胡原名叫麻丘，是后赵太原的胡人，你看并不是汉族啊，是当年兄弟民族，官征东将军，他筑城，造了一座城，把自己的军队驻扎下来，这座城就叫麻城啊。性格非常的暴力残忍，当时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所以爹妈就把他拿来啊吓唬小孩子玩。后来麻胡这个名字一直传下来的，传到解放前，最起码可能五六十年代还有北京的一些老奶奶吓唬孙子的麻胡来了啊，但是忘了他叫麻丘啊。你那不太知道这历史上真有个人。咱们今天如果到四川圣寿寺去看，有一笔壁画，观音，非常早的壁画，画得非常好，据说是唐朝的遗迹，但这个很难啊，唐朝的壁画到底有没有后代修补的不好说。它的作者就是麻居里，是唐朝时候著名的画家，特别擅长画佛像啊，很有名的一个人。当然麻姓出的有名的人还远远不止这些了。麻氏正如我们前面跟大家着重介绍了，是一个极其典型的多民族、多血统、多源流的这样的一个姓氏群体。在今天中华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83位，人口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233,000人，一种说法说是190,000人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数字大致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多一点，这么说吧，大概20,000个人里边有3个姓麻的。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 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

0: 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2: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

0: 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但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

0: 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的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3: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4: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7: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7: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9: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 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

0: 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徐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4: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5: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0000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6: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5: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

0: 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0: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14-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 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的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

0: 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

0: 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3: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4: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5: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7: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8: 第二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7: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8: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它要给我加时间的。
7: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两次赶上红灯。
8: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两个红绿灯吧，应该是。就等
7: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8: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7: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8: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两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7: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9: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着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就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7: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10: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7: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0: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7: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项 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1: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5: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12: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13: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12: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14: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12: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纪实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5: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 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12: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16: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12: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17: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12: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18: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5: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9: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晴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9: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9: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2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2: 大夏天的吃火锅？
2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7: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哈。今天是周一了。
1: 对，又是
0: 新的一周，
1: 新的一周，而且今天天气也是非常的好，经过上个星期一直就是下雨天，今天就终于可以把家里的毛巾啊、床单被套都拿出去洗洗晒晒了，
0: 晒晒霉味儿吧。
1: 嗯，对，
0: 从昨天开始已经气温又变热了，
1: 就感觉又回到了之前。
0: 嗯，一下雨呢就感觉很凉爽哈，家里吹吹风扇就可以了，但是一出太阳，空调是必不可少的了，
1: 就是汗明显感觉到跟之前又是一样的。
0: 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私信留言。
1: 没错，用微信呢，首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以及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嗯，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哈，今天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去录了一个口播。
1: 嗯，对，上街接彩，
0: 然后最后有一个结尾，就是让我们听一下市民朋友们的声音，或者听一下群众的声音。
1: 对，
0: 然后我脱口而出说了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让我们听一下听众的声音。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心中听众在你心中的分量太重了。
0: 然后帮我摄像的那个工作人员就直接说你这都肌肉记忆了吗？
1: 对，真的是肌肉记忆了。包括我们今天每档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俩说的那段固定的话，
0: 已经完全闭着眼睛哈，不知道，脑子都不用动的，直接嘴巴一个字一个字就这样蹦出来了。
1: 对，直接就嘴巴张开就说。
0: 也是分享这个有趣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这首歌叫《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1: 好，一起来听歌。

0: 好的，一首康姆士乐队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点歌啊，柠檬味的阳光说：“两位主持人傍晚好，想点一首《特别特别想你》。
1: 你
0: 他打的是刘恋恋，其实他的歌手我刚搜了一下是刘念念。
1: 对你特别特别的想谁？我发现每次柠檬味阳光他点的歌名都好长。”
0: 对，我也很好奇哈，你特别特别想谁？王先生703哈，小可小马你们好，帮我点一首刘德华的《今天》。
1: 好，待会儿就给你点《今天》。
0: 嗯，余生有你，他说今天没有，
1: 就是不想
0: 发愣的。我的理解是哈，
1: 嗯，
0: 他肯定是听了刚刚那首歌稍微有一点点长哈，有4-5分钟，所以他以为今天是没有节目的。
1: 我猜他是今天没有想点的歌，
0: 哦，
1: 是吗？
0: 不知道我俩谁猜的对哈，麻烦余生有你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还留了一个好久没听见你们俩的声音了，
1: 也就两天，
0: 就一个周末，
1: 就一个周末就想我们想的不行了是吗？
0: 哎呀，感谢支持啊，
1: 非常谢谢。
0: 好，他回复了一个一，应该是
1: 你说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我说的吧，
1: 你说的版本，你是最先说的嘛，所以他说的是一。
0: 嗯，最近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朋友圈有一部电影它火了，
1: 而且是火得很迷，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就火了。
0: 相信此刻你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就叫牛来。
1: 我还看到网上网友恶搞，还有猪来、猫来、鼠来。
0: 那我倒没有看到，就它这部电影哈，上映9天，它票房才7000多块钱。
1: 然后第11天单日票房飙到了48万，也就是说它上映了也这么多天了，反正我们这里是没有任何拍片的。
0: 我一开始，我之前上周去看那个欢迎来龙餐厅，我完全没有看到牛来这部电影。
1: 所以你说它9天7000块第11天的时候飙到了48万，你会怎么想？而且如果我再告诉你这部电影的主创只有两个人，一个导演和他60岁的妈妈，手搓了整整5年。
0: 哇，那我会觉得很牛，可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然后手搓了这么多年，然后他妈妈又帮助他，我会幻想是这个情节哈。
1: 对，我也会幻想这样的，而且我会觉得剧情啊、故事结构啊、画面应该都挺好的，而且也没有投资，也没有宣发。然后可能如果我们知道了这种基本情况的话，可能我也会想着去买一张票看看，
0: 就想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想了解清楚到底有什么样的吸引力。一开始我是一直没有刷到这个牛来，然后突然有在周末的时候，周六的时候，就开始有朋友就爆发这个朋友圈式的那种宣传哈。
1: 对，还有各大公众号，还有短视频号。
0: 我刚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就是周五周六才上映的电影，
1: 其实不是，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0: 就它是从年度最烂哈到票房黑马，
1: 只用了48个小时，
0: 2天多的时间
1: 啊。对，因为是8月5号嘛，牛来这部电影呢是以零宣发的模式是悄悄的上映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前10天累计票房才7000多块钱吧，观影人次就有236人，
0: 就创下了新低，26年的新低。
1: 对，26年的动画票房啊，这一块最低了。
0: 但是随着我们第一批观众走出影院了，社交平台就炸锅了。海报上的水墨国风，相信大家都有刷到那个海报啊。
1: 对，
0: 在正片里是不见踪影的，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就是一些不是很精美的 3D 建模，僵硬卡顿的人物动作，还有满屏的穿模啊，甚至字幕里面还有错别字。
1: 就是可能我们在海报上看的那个封面呢是水墨动画，
0: 我看到了，
1: 看上去还挺有感觉的，让我们想到了小时候有一部剧，那个动画电影小蝌蚪
0: 找
1: 妈
0: 妈
1: 啊，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全部都是那种比较是有点粗糙的那种建模。
0: 但是

0: 你一进去一看啊，完全不一样，然后豆瓣随之而来就有一星差评了，铺天盖地的过来了。
1: 对，但是呢突然间又涌入了大量就是反讽的五星好评。
0: 嗯
1: 啊，也许他不是真的是五星，就是故意给他打五星。
0: 然后十年之后，9.8分的这种传世经典为何上映，当年票房不过万呢？肯定会有这种，我觉得营销号来说，在很多年以后啊，
1: 所以就是这种反差感吧，才让牛来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反向的走红嘛。然后8月14号的晚上呢，全国排片从不足5场猛增至了168场。然后8月15日飙到了359场，然后呢8月16日呢排片已经近2000场了。
0: 嗯，像有一个猫眼它专业版测预测哈，牛来的总票房可能会打票房的前10，
1: 就
0: 一个预测，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这个结果啊，
1: 因为觉得很迷幻。
0: 我昨天有看到有一个网友评论，哪吒看到牛来懵了，
1: 感觉咱不是一个世界的呀。
0: 然后有网友是这样说的哈，感觉全世界在一起胡闹。就有网友还展示了部分影院的选座图，我也看到了哈。就他观众在选票的时候可以选座位嘛，
1: 对，
0: 他每一个场次他都拼出了一个大大的牛字，
1: 就是
0: 牛，就是按照座位拼了一个牛字，
1: 故意人调侃嘛。还有人说这个电影呢像极了北京斗之，全靠不信邪。
0: 而且还有股民哈，他因为片名牛来，他谐音就是谐音哈，就是牛市来，然后购票为了讨个好彩头，所以他就成了影片额外的一种增量，票房增量。
1: 还有一位观众看完就说，我在那个坐了3分钟没有缓过劲来，大脑就一片空白，这个建模是2026年的技术吗？ AI 都写不出这么离谱的剧情。他自己说他是绝对不会再去二刷的，他觉得折磨他自己一次就够了。
0: 还有网友他就表示嘛，烂片不一定看，但烂到极致的高低要看看是怎么回事哈。还有一位网友他总结获得了大量的点赞，他就这样说哈，牛来能火无关电影，买票进场，出来之后到评论区玩梗编段子，互相交流一下观影的体验。电影本身是平平无奇的，网友的评论反倒比正片还要欢乐。
1: 对，所以
0: 段子手啊，
1: 对，所以很多网友啊包括观众都会想，这头牛它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以为这是资本运作的营销把戏的话，那就真的是错了。因为牛来的出版方就是大连一家文化影视传媒公司嘛，前身是一家装饰工程公司，就装潢公司
0: 跨界。
1: 对，2021年7月才更名跨界，然后他的注册资本的话就10万块钱吧。整部动画主创就2个人，导演信雨萌和他60岁的妈妈，
0: 耗时5年。刚刚我们开头介绍过哈，
1: 对，
0: 而且有知情人透露哈，这是一位60后的妈妈为孩子圆梦的作品，片尾曲呢都是导演的妈妈亲自唱的。然后发行方他就曾劝导演放弃上映，
1: 但是导演他就坚持想上。
0: 那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就帮他上一下院线，对不对？
1: 那很多人质疑啊，包括我也有这样的，这样的电影怎么能够拿到这个龙标供应呢？怎么能拿？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就说小可你明天去拍个电影你就能在院线上映的。
0: 业内人士这样解释的哈，电影技术审查只把关放映安全性和稳定性，不评判影片好不好看，它只要它的内容不触碰红线，手续齐全，就能拿到供应许可。明白了吧？
1: 明白。所以牛来的火爆呢，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一场由吐槽引发的猎奇狂欢的一种体验。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我就想看看到底有多抽象，
0: 因为现在网友就是喜欢玩抽象嘛，
1: 对，
0: 越抽象越猎奇。
1: 然后一边掏钱买票呢，一边影院一边加长，然后一边困惑为什么这么火，对吧？就还是有更多的人想进去看一看，
0: 想到底是在说什么。其实我也很好奇哈，
1: 我也很好奇，
0: 但是我可能不会花钱去看了。
1: 算了，咱们的电影
0: 卡我坐不住，
1: 省吧。
0: 我现在是这样觉得哈，可能因为受短剧的影响，在电影院里面坐2个多小时真的坐不住了，
1: 何况是就是这种电影，那种好看的你都2个小时你还会嫌长。
0: 前两次看了《八仙》和《欢迎来龙餐厅》，就是因为朋友想看就要陪伴一下嘛，不能经常拒绝。

0: 他们，我坐在那，我如坐针毡呐、因为它是两个半小时至少，
1: 虽然你也觉得很好看，但是时间对你来说还是有点长。
0: 对，所以我要反省一下自己哈、是不是
1: 看多了
0: 这个短剧，适当的要抛弃一下，让我自己能静心，然后看清楚电影的内容啊，本质啊。
1: 对，这是很多网友都有的一个困惑、就是短视频刷多了，然后碎片化的东西接受多了，
0: 对，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了，
1: 对，他就无法静下心来再看一段完整的长视频。
0: 嗯，但是我们看这个电影哈，我们换种角度来看，刚我们说了一大堆抽象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一对母子，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手搓出一部电影，还拿到了龙标，上了院线，我觉得这件事情哈，它个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就我觉得还是值得点赞的。
1: 对，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我而言的话，我觉得还是挺佩服的。首先这种毅力，对吧？还有这种对这个动画技术的钻研的这种精神，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做的还不如他，我都不会做。
0: 坚持手搓啊，勇气可嘉。
1: 对，所以说，并且就是像网友说的一样 ，AI 盛行的时代嘛，还有这种水平的人坚持手搓。我觉得很多人也许是冲着这一点去打卡去支持的，
0: 让我想到一个，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1: 点赞。
0: 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大家会因为好奇去买票支持一下牛来吗？然后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哈。余生有你给我们发了这样一个留言，这样一说我也想，能不能拍？可以，只要你有梦想。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0: 有勇气直接去做哈、不要，我们不能做思想上的矮子，行动上
1: 思想上的巨人，
0: 行动上的矮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柠檬味的阳光点的
1: 好想
0: 特别
1: 想你，
0: 是不是想到古巨基的那首好想
1: 好想好想
0: 好，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特别特别想你放完了哈，有种在坐滴滴车的感觉。
1: 然后我总就感觉这首歌还是有点怎么说呢，
0: 豪放中带点悲情。
1: 嗯啊，对吧，
0: 对，还怎么还有电音的感觉，刚刚听那首歌
1: 有一点有一点。
0: 王先生，你的歌稍后在5点多给你安排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题，我们这一次就先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因为之前是先送爱优的嘛，今天我们要换个顺序了。
1: 对，
0: 我们还是两张送给同一位朋友哈，因为还在我们的暑假期间，大家也可以去兑换我们的牛来看，对不对？
1: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出题了，我们先选一下今天选第几位幸运听众。
0: 第七位正确答题的吧，因为今天是8月17号。
1: 好，那我们就选第七位啊。
0: 嗯，
1: 现在我们开始出题了。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成语啊，叫捉襟见肘。这个成语最初是因为来是用来形容穷吗？是不是呢？ A 是，形容人穷的衣服都穿不起。 B 不是，形容人做事手忙脚乱。C 不是，形容人学问太深别人跟不上。 D 是的，形容人吃饭都吃不饱。啊，四个选项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成语捉襟见肘，最初形容是用来形容穷吗？ A 是的，形容人穷的衣服都穿不起了。 B 不是的，形容人做事啊手忙脚乱。 C 不是的，形容人学问太深别人跟不上。 D 是的，形容人吃饭都吃不饱。
0: 小马读题读得非常清晰哈，
1: 读得
0: 慢慢的
1: 慢慢的，不然我
0: 大家错过了，
1: 不然我自己我感觉嘴有点说不清楚，
0: 又在绕口令的感觉是吗？
1: 哎，
0: 今天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七位获得我们博纳影院的两张电影票。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哈，捉襟见肘，我们在现在形容就是有点穷嘛哈，可能手头有点紧啊。但是它最初是形容穷的嘛。 A 是，形容人穷的衣服都穿不起了。 B 不是，形容人做事手忙脚乱。 C 不是，形容人学问太深别人跟不上。 D 是，形容人连饭都吃不饱。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众的答案，我们请小马做好一个记录工作哈。
1: 嗯，好的。
0: 啊，我已经收到有8位听众留言了哈。墓园集成他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A， 王选了 A， 余生有你选了 C，Netfield 选了 B， 007 A。柠檬味的阳光 C， 王先生选了 C， 然后再更新一下听众的答案 ，Change 选了 A， 图选了 A， 见字如面选了 A， 暖暖选了 D。 哦，我看到很多新的面孔啊，见字如面，我看到你的头像，我第一次见到你和我们互动哈，
1: 欢迎新朋友啊。嗯，还有没有，
0: 那我们答题就
1: 截
0: 止了。
1: 今天就是参与的听众还挺多的，但是呢没有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幸运听众，只有回答正确的第三位，就是我们刚刚点歌的王先生。
0: 王先生，
1: 嗯，
0: 然后一共是三位朋友，余生有你柠檬味的阳光和王先生。然后稍后看一下大家的
1: 中奖情况，
0: 看看有没有就中过奖哈，包括有没有中过别的，稍后我们会在节目最后给大家公布一下。然后也请大家就答完题之后一定要留意我们公众号发的信息哈。
1: 对，我来解释一下哈，这个答案好像很少有人选对，但正确答案呢其实是 C， 它不是的，是形容人学问太深别人跟不上。现在呢是被用来形容生活比较穷困衣服破旧，但它的本意呢是形容人的学问太深了。在古时候的时候呢，表面上看来是确实在写他穷，曾子穷的10年都没有做新衣服了，帽子带子都断了，一拉 衣襟手肘就露出来了。但庄子讲这个故事呢，是为了说明真正有大学问的人根本不在乎外在的破旧。曾子呢，虽然衣裳比较破，但是呢他的学问很高，身满天地。捉襟见肘呢，是用来衬托他内在的精神的丰满。所以这个成语原本的重点就是学问深到没空在意穿着，而不是穷到买不起衣服。
0: 好，这个知识又增加了哈。刚我也趁小马这个解释的时间看了一下，柠檬味的阳光我们之前是中过很多次奖的哈，
1: 对，经常互动。
0: 然后余生有你，然后最近也是中过，但是中的是爱优。王先生呢，我看了一下，近期互动之间是一次奖项都没中过的。那我们就把这个电影票送给了王先生，然后我们余生有你还有其余朋友，大家不要灰心哈，
1: 还有第二波。
0: 明天还可以想看电影的，就明天还可以再来答题。
1: 去看王先生可以看牛奶，
0: 是的。然后见字如面说，我每天早上都听，晚上这个点还没下班，但是今天休息刚好在开车。
1: 对，然后错峰见了个面是吗？以后有空要常来听哦。
0: 旅游，
1: 出门游玩最重要的是什么？住宿。
0: 对，特别是要带孩子一家几口出行的，有老人有孩子，住宿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
1: 对，所以呢我们第二个话题要说的就是四钻还是四星，暑假出游不要被平台的文字游戏给坑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暑假你带孩子出门旅游，你在线上平台订酒店的时候呢，真的要分清是四星级还是四钻级。最近呢也人民日报也发文了嘛，就直指这个让无数游客踩坑的乱象。一星是星，钻是钻，就酒店的评级就很乱，是这样的。不少消费者就反映自己在线上旅游平台明明是按照四星级的筛选预定的，花了高价入住之后，却发现呢设施老旧，服务拉垮，跟想象中的四星完全不是一回事。仔细一查才发现自己订的根本就是平台自己评出来的四钻酒店，
0: 就是星和钻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然后很多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以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这两完全就是两套不同的评价体系，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就详细的讲解这个星级和钻级哈。你像星级它是官方认证，有国标撑腰的，酒店的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的官方认定资质，依据的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的国家标准。酒店要评星得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硬件啊服务管理都得达标，评上后还得挂上长城与五角星图案的一个星级的牌匾，你像我们去一些星级酒店都能看得到哈。
1: 嗯，
0: 除此之外就是星级它不是终身制的，它有效期就是5年，期满还要复核，日常还有抽查，不达标呢就得整改降星了，甚至还会摘星。
1: 对，就还是蛮严格的，
0: 只要发现你货不对版了，消费者维权也是有标准可依的。
1: 对，刚他说的呢是星级，那么钻级呢？钻级呢就是平台自评的，标准是自己定的。钻级呢是在线旅游平台自己搭建的商业标签，主要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的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打分，没有统一的国标，不同平台的标准呢也都不一样。同一家酒店呢，在不同平台可能钻级也都不同。这种钻级的约束力呢，只局限于平台内，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维权啊举证的难度就非常大了。那平台为啥要把星和钻搞得像孪生兄弟一样？其实说到底还是流量和利益驱动的一些小算盘小九九。
0: 因为确实是你我定的话，我看到钻级啊，我觉得啊可能很好，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然后至此你就会看到这个感觉是官方认证的，
1: 所以说这是文字游戏啊，
0: 下单了
1: 啊，文字游戏一下子把人给迷惑了，混淆了，对吧？
0: 嗯，像客观上哈，真正的四星五星级酒店数量是有限的，不够展示。你像把四星和四钻它混排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在筛选的页面里再配上样式相近的图标，消费者我们不仔细看根本就是分不清的。
1: 对，然后主观上呢，

0: 平台方便自己掌握定价的话语权，一些没有评星的酒店呢，靠着平台的钻级包装，打着准四星啊、豪华型的旗号，也能卖出高价。那么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本想订个有品质保障的四星级酒店，但是呢，稀里糊涂订了个四钻的。
1: 是的，就然后住之后发现设施老旧，体验就特别落差大哈。
0: 你有过这样的一种经验吗？或者不是说什么四星和四钻，就是你在网上看了很好，但是你去了之后才发现啊，
1: 我还好耶，因为我每次都会看评价，然后我一般都会订一些连锁的酒店，因为我觉得要么就全季。
0: 对，比较靠谱。
1: 我觉得全季又是相对来讲在大城市又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哈，然后连锁的它又有保障，
0: 还是挺好的。
1: 就不会踩雷。特别我觉得像像全季、亚朵都是没有问题的，特别像一些民宿，
0: 对，
1: 是很容易踩雷的。
0: 我要说到民宿，我就有一个吐槽的，就是前年的时候吧，我去西安玩的时候，当时呢我是想找一个民宿，因为那附近很多民宿嘛。当时在平台上看也非常的好，包括里面的装潢啊，然后也很温馨，一家人一大家子人在一起还挺好的，
1: 感觉跟家里布置的差不多。
0: 但是我要说但是它的那个评价包括照片，它没有外部环境的，就是你在外面玩完了之后，你晚上一个人回去，可能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不敢去，
1: 很害怕，
0: 在那个巷子里面好深好深，
1: 就会隐藏在某种角落。虽然它内部很漂亮很温馨，但是外部的设施环境它所以它就扬长避短呀，它把里面好看的都多给你拍点，然后你就为此心动下单了。
0: 走一个很长很长的过道进去了单元门之后，要走一个很长的过道，然后呢你就能看到一个破破旧旧的电梯，你把电梯按开之后，你进去之后电梯缓缓合上的时候，你真的会害怕电影里面的场面，一只大手啊把你的电梯给推开，有点害怕的。
1: 所以说民宿是真的非常容易踩雷。之前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旅游客，他出去玩就是因为订民宿踩坑了不少，但是好的民宿也确实是有的，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大家还是多甄别多看，然后看一些评价啊，然后搜一些真实的体验，
0: 特别是网友的实拍图，包括那种视频啊，去掉滤镜对吧，去掉商家的一些宣传，真实的看一下才会比较好。
1: 然后我们也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住宿啊，出去旅游遇到这种住宿坑，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一起来避雷。接下来听一下王先生，他说今天第一次中奖哈，
0: 他很开心，
1: 他在这之前还点了一首今天，然后这首刘德华的今天送给大家。

0: 一首刘德华的今天播送完毕了。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我还是6月29号中的电影票，现在都8月17号了，快2个月都没有中过了。我们说的是王先生，他从留言到现在哈一直都没有中过。你像我们还有余生有你，他也是在之前中的我们的爱优生活大礼包。
1: 对，就因为我们的听众还挺多的嘛，对吧？
0: 我们要就是让每一个人，
1: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我们的奖品
0: 啊！大家一定要积极互动。那接下来就出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奖品是我们爱优优选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你说选第几位吧？我们今天就拼手速，要不？
1: 第一位。
0: 啊，
1: 第一位好吗？
0: 好，
1: 好，第一位
0: 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哈，大家可以准备好答题了。这个真的是拼手速、网速了。然后，道良
1: 某
0: 说
1: 还没
0: 中
1: 过，
0: 是不是可能有时候答对了，然后没？
1: 道良某，你今天要中了，也许你今天一会儿就，
0: 他已经发了一个 A 了。
1: 我这道题的题干和选项都比较简短，大家听啊，也许我一说大家就会选出来了。好，仔细听题啊。
0: 道良某，这个 A 我暂时不能给你算啊。
1: 好，我开始出题了啊。北极和南极哪个更冷呢 ？A 北极。B 南极 ，C 一样冷 ，D 冬天北极冷，夏天南极冷。我们再说一下哈，南极和北极哪个更冷呢 ？A 北极 ，B 南极 ，C 一样冷 ，D 冬天北极冷，夏天南极冷。
0: 我告诉你，南极北极我一个都没去过，只有在书本上看到过。
1: 对，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啊。我再来把这个题目说一下啊，我们将说的南极和北极哪个更冷呢 ？A 北极 ，B 南极 ，C 一样冷 ，D 冬天北极冷，夏天南极冷。啊，非常简单的题目。
0: 好，我决定我们今天从最后一位开始读。
1: 好，
0: 如果我一开始就读第一位了，就一下子
1: 没有了感觉，
0: 没有了悬念哈。
1: 我们这煎熬，让他们煎熬，你知道
0: 对我收到了很多答案哈。我们答题就截止吧，好吧。
1: 小可，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哎、
1: 这叫
0: 玩的就是心跳，
1: 而且就软刀子慢慢的割。
0: 这说我是那种类似于笑面虎吗？这样叫
1: 我们倒数着读啊。
0: 我们就答题截止了。我们最后一位答题的，目前收到的哈是007。好，007心已经死了。
1: 007选的是 B 啊。
0: Vigor 他选了南极。
1: 也是 B，
0: 我是倒着数倒着来的哈。王亚飞南极 ，L 的平方选了，他一开始选 A， 后来选了 B 哈。我们只会以第二个答案的时间。

0: 为准。
1: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Night Feel 选了 B， 小马不过河选了 B， 余生有你选了 B， 独白选了 B， 道良某选了D， 他一开始选了 B， 后来改成 D 了。他一开始 A 我都没算他的，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发了，而且你也答错了，就没算你的了。不知道到梁某之后还有，在他之前哈，
0: 还
1: 有没
0: 有
1: 我们的听众哈？佳佳，
0: 好，到梁某心死了，
1: 南极，还有布丁张
0: 张
1: 包选了 B，
0: 还有。
1: 这个我们的蜡笔小新选了 A， 那在这之前还有没有听众呢？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哈，还有四位，对，还有四位啊。
0: 对，如果选的是 D，
1: 对，钟茂选了 A， 叶萌选了 A， 然后第一位是朱华选了 B， 那我们肯定是朱华、叶萌，对不对？一个选了 A，
0: 一个选
1: 了
0: B，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D 就排除了哈，
0: 还有 C 和 D 基本就排除了，
1: 就告别了哈。那到底是叶萌呢，还是朱华呢？
0: 我
1: 们请
0: 你今天这个悬念玩的还真的挺好的，
1: 我可以去、
0: 玩的就是心跳，
1: 剪辑综艺节目了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请小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
0: 今天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发来答案的人也是第一个答对的幸运听众，
1: 我们恭喜朱华，也麻烦朱华将手机号私信至我的后台哈，因为我刚看了一下他之前是没有中奖的。
0: 对，然后答案呢就是南极比北极呢是冷得多的，南极年平均气温呢在-49摄氏度，冬天最低可达-89摄氏度，而北极冬天呢最低应该是-40摄氏度，原因有三个，南极呢是陆地，被厚达2公里的冰雪覆盖，海拔高，北极呢是北冰洋，海水比热容大，冬天呢能释放热量，起到了天然暖气的作用，南极呢冰盖反射阳光，热量无处吸收，南极呢端坐高冷的宝座，北极连替补都算不上，所以说呢选 B 才是正确答案。
1: 朱华说哈哈，刚走到隧道听到你念我的名字了恭喜你哈，那如我们等到达目的地之后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们这边要做一个登记哈。他说每次都不中，每次你们念到 A 的时候我就选了 B，
0: 还是那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看你今天
1: 这次就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礼品哈，一定记得在安全的区域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0: 其他的没中奖的听众也不要灰心哈，明天继续来，
1: 明天还能这样玩
0: 对，我们继续玩，这样就玩的就是心跳
1: 对，
0: 刚才我们俩都分享了一下各自订酒店的一些事情啊，
1: 是的，
0: 包括网上呢也有网友留言，他说他也说了西安，刚才我也说了西安，他说难怪上次去西安旅游嘛，挑了个四钻的酒店，看图片高大上，结果房间小的连行李箱都打不开，根本就不是星级酒店。
1: 还有就网友说一直以为四钻就是四星嘛，平台这不是明摆着误导人吗？然后出门旅游就是怕这种了，钱也花了，体验感又没有，找平台维权还特别麻烦。
0: 真的，出门玩一个是吃一个是睡，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重要。那如果你有没有看过那样的一个负面新闻啊，说的是景德镇还是说哪个地方来着，但是旅游爆火的话，它的城市基础设施这方面跟不上，酒店这方面也比较少，然后有
1: 一个体验感会，
0: 对，有一个女游客去玩了之后床上好多虫子。
1: 那这种也很讨厌，就明明抱着一个很开心的心情哈，然后我们就去旅游，但是呢一身包谁愿意呢？
0: 而且包括你要住民宿的话，还涉及到洗衣服，衣服得有地方晾，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如果连窗子都没有真的挺讨厌的，对吧？还是要在订房间之前呢，还是要查一查看一看，仔细的甄别一下比较好。
1: 我们出游到底怎么去避坑呢？因为陷阱肯定会有的，因为它平台它有个自主的，它一个排版权，
0: 对，
1: 然后它平台认定钻级，但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官方人民日报就说了呀，平台自主搭建的评价体系呢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商业的参考标签不能与官方认证的资质刻意的混淆呈现，包括暑期出游旺季啊，这是订酒店的高峰期，我们自己得

0: 擦亮双眼，做了几个避坑的要点，跟大家说一下，
1: 罗列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要分清星和钻，下单前看清楚酒店的名称后面它跟的是星还是钻，因为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四钻和四星都是怎么来的哈。它图标可能长得很像，但是含金量是天差地别的。
0: 还有呢，就是留意筛选的页面，很多平台筛选混牌呢是常态，真正想定四星的不要只看页面最顶上的推荐，要找官方认定的星级标志。
1: 嗯，还有要看退改规则，你像暑期出行它变数可能会非常大，优先选可免费取消的房型，行程呢它越不确定，我们退改会越要宽松一些。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核实真实的身份吧，除了平台自评的钻，参考用户评价的时候呢，重点要看一下中评和差评，特别是最近三个月里反复出现的问题，比如说隔音比较不好，热水小小的，位置偏偏的，床又窄窄的。
1: 是的，这几点是我每次住酒店的时候也会格外关注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刷好评或者好评返现这一类的东西哈。
0: 对，
1: 可能确实是有的人觉得还好，然后我觉得评价一下也无所谓，但是差评的一般都真实的。
0: 对，所以要看中差评。这让我想到了我们我跟小可都去过川西地区啊，只不过去的呢不在同一年，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吐槽那边的基建设施，还有就是酒店住宿，真的是没有办法，可能那边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住那个房间吗？就是他不怎么时髦的一个酒店，他非要用一些时髦的东西，比如说卫生间门口一定要有声控灯，可是那个声控灯一点都不智能，我翻个身它就亮，晚上就一直在亮，真的好讨厌。
1: 闭嘴，然后让声音很小才能不打扰你的睡眠，
0: 动一下它就亮了那种。而且我洗澡的时候我发现你看上去看不见脏东西啊，但是你洗着洗着那个地下的水不就是越积越多吗？还有怎么还有石灰
1: 不渗水是吗？
0: 不是石灰，泥沙从哪来的呢？我不明白，我身上有那么脏吗？
1: 可能是水里面的水质不好，
0: 而且那个可能是那个地砖它可能是才装修它没有彻底清理，所以在那个水的不断的冲刷之下，对，冲刷了之后呢它就躺下来了。真的我感觉这有一点，而且它的名字叫某某某某大酒店，听上去特别的气派，
1: 结果让你体验感拉爆了，
0: 拉爆了，真的是，因为在那个地方玩真的是两眼一睁就是坐车，然后晚上坐到十一二点才回酒店，你只想洗澡睡觉。
1: 刚朱华给我们留言哈，他说直接去领取吗？刚在隧道没有听清楚。对，直接去领取，给工作人员看一下你的手机号和中奖记录就可以了哈。如果我们中电影票的朋友，就也是直接去我们的博纳影院直接兑换，不用领取哈，两周内去兑换你想看的电影票就行了。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想去看电影，我直接去兑票。
0: 对，把你的手机号码报给服务员就可以，直接对就说了，你说我是893的幸运听众，那就知道了。
1: 其实对于酒店，刚刚我们说到一个退改签，其实很多我觉得酒店还相对好一点，你像机票它是非常非常
0: 令人讨厌。
1: 机票跟民宿住宿还有一个共通点哈，你看的第一次永远都是最低价，
0: 然后
1: 你看一次涨一次，看一次涨一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感觉就大数据它监听到你了，我要去这玩，我要在这里住啊，它就疯狂的涨价。
0: 然后还有的人呢，就说他看的时候是一个价，最终提交订单的时候可能又涨了几百块钱。
1: 是的，就让人很心痛。我每次要订的时候，我就避免不去搜，或者我就在电脑上搜，你知道吗？不登录我的账号，而且我嘴巴上都不讨论，我闭麦，就我生怕我的手机监听到了，
0: 然后给你涨价，
1: 结果还是一样的，还是涨价，
0: 还是一样的。
1: 只要你搜了两次，包涨价的。
0: 所以说出游这个东西要避的坑还是挺多的。那相对于什么出行住宿，可能美食这方面大家要还好很多了。
1: 对，就
0: 对吧，
1: 好吃的都多吃点嘛，不好吃的换一家嘛，
0: 换一家也不会觉得影响多少。
1: 对，
0: 这顿吃的不好吃，
1: 下次回来，
0: 下一顿必将不回来。
1: 但对于住宿还有一个，就是在前几年哈话题特别火的窗户，有窗户，有的窗户是真的窗户，有
0: 的
1: 窗户
0: 假窗户
1: 贴

0: 纸，
1: 对，就是个框框子，根本就没有。
0: 我看到之前在前几年是非常火的这个话题，他说订的是有个网友分享他的经历哈，我订了一个酒店，然后上面写的是有窗，那我心想我带着小孩嘛，可以透气，然后确实住在没有窗户的酒店啊，一家人可能会很不舒服
1: 压抑，
0: 然后他进去了，确实是有窗户，一开窗帘就是窗户，那个窗户是一张贴纸。
1: 当时我跟你说
0: 懵了，
1: 拉垮，瞬间就那种心情你懂吗，就是很拉垮很拉垮，瞬间啥也不想干了，
0: 就这也叫有窗吗？确实哈，但现在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了，有窗就有窗，无窗就会大家会标明哈，所以订酒店还是要看清楚细则，还有退改签以及评价。
1: 对，还有网友说针对一些小型的酒店、民宿、客栈，甚至呢是农家乐、度假山庄等，建议呢文旅部门也可以另外建立一套评价评级的系统，把这些规范呢给管理起来，让更多的老百姓呢能在自己愿意承担的住宿费上用去选择不同的类型的去住宿，明明白白的消费，减少呢对吧上当投诉。其实有时候老百姓出游并不是真的说我舍不得，对吧，并不是的，就是说我不愿意花了这个钱却享受不到这个价位的服务，
0: 就不愿意花冤枉钱。其实我们愿意是我可以多花一些多一些消费，但是我要能享受到我该有的东西啊，
1: 对，
0: 我住得舒服我宁愿要多花点钱，我吃得好我多花点我都不要紧，只要体验感好了都没有关系。
1: 所以说就怕那句怎么说来着，
0: 钱也花了，
1: 对，罪也受了，简直就是货不对版。
0: 不知道大家出去玩有什么就奇葩雷人的经历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与我们分享，就特别是网上你看这种订酒店啊特别多那种，你都感觉它是段子，但其实是真实体验的，
1: 真实的。所以呢你看暑假也过了一大半了，大家要玩的也都玩了对吧，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开心的或者糟心的事情呢，欢迎跟我们互动交流讨论一下，让我们避避坑。
0: 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就陪伴到这里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我想点一首歌，就是陶喆和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1: 看来小可今天十分的开心十分的快乐十分的甜蜜，是有什么喜事吗？
0: 不是，是因为昨天
1: 是我们要去送份子了吗？
0: 不是，是因为昨天啊，我刷那个短视频，然后看到一个老板就说他的顾客在求婚，那他能做的是什么呢？默默的把歌单切换到了今天你要嫁给我，然后我觉得这个旋律比较轻快哈，然后就
1: 对
0: 想听一下。
1: 你说的这个老板用广东话说，真的非常上路子，
0: 对，非常靠谱，
1: 上路子。
0: 那所以我就想再重温一下这首歌。
1: 好的，明天的4:30到5:30，我们继续陪伴彼此一个小时，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能做吗？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宣称有减肥功效的神器有何玄机？
11: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正常饮食的话，然后你就可以一个月最少能瘦10几斤。
6: 为了追求美丽，他们不惜抛重金求购多个套餐，
12: 然后在他的那个劝说下，然后我就购买了其他的3个别的减肥套餐。
6: 美丽的谎言背后，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0: 这些功能都是不含有这个减肥功能的。
13: 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没有真正的取得相关的证书。
6: 美丽的圈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3年5月，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公安局的民警来到了湖南省郴州市。根据调查，一起案件的犯罪团伙藏匿于市区的一栋写字楼里。民警迅速对这栋写字楼进行了布控。5月29日上午10点，最后一名主要嫌疑目标进入写字楼。见时机成熟，警方展开了收网行动。
14: 服装命令，配合自保，保住毒药。
15: 锁
14: 了，锁了，保住，保住，锁了，保住毒药，别脸捂住，锁了，保住。
6: 在这间位于大厦3楼的办公区内，警方共抓获了70多名犯罪嫌疑人。在民警到来之际，这些嫌疑人还正在以电话或网络的形式与被害人热聊着。
16: 我们在抓捕的时候已经控制完现场了，就那些增值部嘛，他们的那些座机电话还一直不停地在响，客户打电话进来。
6: 在抓捕现场，民警发现几乎每个嫌疑人的工位上都摆放着多部正在聊天中的手机。
0: 每个人的作案手机都在10部啊，或者多的是20部啊，或者几部不等。
6: 在另一个房间里，警方还查扣了许多不同外包装、不同规格大小的产品。事实上，这间房间里的产品只是嫌疑人作案产品中的冰山一角。随着这个窝点被捣毁，一场令全国上万名被害人追寻的美梦也大白于天下。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您看到的抓获现场是位于湖南省郴州市的一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组织结构完整，员工众多，办公环境看起来与其他公司也没什么区别。可就是这样一家看似正规的公司，其员工却被警方全部带走，公司也被查封了。那么这家公司之前究竟在做些什么？警方在现场查获的这些产品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河南省遂平县警方接到的几起报案开始讲起。
6: 报案人之一的傅女士家住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是一名全职宝妈。4年前由于生育，傅女士长胖了不少。这些年享受为人母带来喜悦的同时，傅女士的心

0: 胶囊，还有那个粉质的那个，然后喝一起，然后就会瘦，我肯定会瘦。
1: 在聊天中，何老师称，妇女是只需要配合服用他们中心的一个草本植物瘦身产品套餐，就可以短时间实现快速瘦身的目标。
0: 就是不需要运动，而且更不需要节食，什么都可以吃，就是正常饮食的话，然后你就可以一个月最少能瘦十几斤。
1: 据何老师介绍，这个套餐是他们的明星瘦身产品。实际上，他们中心的套餐总共有6项，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瘦身需求。每一项套餐里的产品不一样，价格也有所不同。
2: 就是套餐一多长时间可以减多少斤？套餐二多长时间可以减多少斤？
3: 当时这个何老师给这个傅某推荐的产品有决明子荷叶胶囊、白豆膳食纤维，还有绿枯金固体饮料这些产品。
1: 针对傅女士的减重需求，何老师推荐的是套餐一里相应的产品。他向傅女士介绍，套餐一的产品适合小基数和需要局部减重的人群。这些产品能帮助傅女士在30天内成功减重15斤。他还向傅女士保证，套餐一里的产品成分安全有保障，不仅没有副作用，还能促进燃脂，整个人都会变得神清气爽。
0: 他给我发的那个配料表，有是，什么红豆粉、南瓜粉、薏米粉，然后大麦粉，我觉得还是我感觉还是挺安全的，然后我就相信了嘛。
1: 接下来，何老师还给傅女士发了几张他人减肥前后的对比聊天图。他告诉傅女士，这些减肥人士就是服用了他们的明星套餐产品，疗效短，见效快。
0: 他说我的情况还没有他们的严重呢，因为我是小基数体重，肯定能瘦下来。
1: 为了证明产品的正规性，何老师还向傅女士出示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产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从营业执照来看，这家公司的注册地点在湖北省枣阳市，经营范围主要是营养健康咨询和食品生产销售。看到何老师出示的这些东西后，傅女士觉得很可靠。于是，他听从了何老师的建议，购买了套餐一的产品。
0: 然后就是898，然后付了198定金，700元是货到付款。
1: 几天后，傅女士收到了产品，这是一个月的服用量。傅女士发现，套餐里有本草植物粉、白云豆膳食纤维和乌龙茶提取物饮品，从外观来看，都是一些冲调的粉末冲剂。傅女士心里有些担心是否真的有效果，但一想到那些靠吃这些产品就成功减肥的案例，她还是开始服用起这些产品了。
4: 成分安全，效果显著，这是自称何老师的人宣传的减肥产品的功效。同时，不用节食和运动啊，你只需要吃这些减肥产品就能迅速瘦下来，这样神奇的功效也让傅女士很是期待。她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服用这些产品早日改变自己的身材。那么傅女士服用了这些产品效果怎么样呢？
1: 开始服用产品之初，何老师告诉傅女士，为了更好了解她每日的减重情况，后续的指导工作都将由另一名专业顾问全程负责。
2: 对方就有一个自称是朱小娟那个顾问，声称是专业的这个营养师，对我们的这个被害人服用产品一对一的进行辅导。
1: 开始吃这些产品后，傅女士一直严格按照朱小娟顾问传授的方法来服用。然而，吃了几天后，傅女士却没有见到对方宣称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朱小娟得知了傅女士的情况后表示，可能是因为傅女士体质的原因，导致产品没有起到作用。
0: 他就说我最关键的就是体质差，代谢功能差，他就最主要就是想跟我说的就是这两点，就代谢功能差，该排的排不出来，然后就是需要搭配他们那个完美型的套餐，然后去改变体质。
1: 按照朱小娟的说法，傅女士的身体只有提高代谢功能，才能吸收这些产品，起到减重的效果。她向傅女士推荐了另一套完美型的套餐。朱小娟告诉傅女士，这个套餐不仅更适合傅女士的体质，如果与现在正在服用的产品搭配使用，瘦身效果更加明显。
0: 然后使用之后，就是把这个体质调理好之后，然后再吃前面的两种产品，就会瘦得特别快。
5: 就是这些产品，就是说你吃完之后不需要忌口，然后就是说也不需要运动，就直接只要吃这些产品就可以顺利的成功的减下。 50天能减重30斤。

0: 朱小娟告诉傅女士，这套完美型套餐价格3370元，50天就可以帮傅女士成功瘦身30斤。为了能够顺利减重，傅女士于是又花钱购买了这套完美型套餐。收到产品后，傅女士发现这些产品除了粉末状的冲剂外，还有一些营养补充品，
1: 就是一些酵素呀，还有那个维生素 B、天运胶囊，就益生菌，类似于益生菌的那种。
0: 收到产品后，傅女士依旧按照朱小娟的指导进行服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傅女士觉得这些产品似乎并没有宣称中那么神奇，
1: 没有效果。然后我还让我妈，我妈也吃了，然后也是没有效果。
0: 傅女士再次找到了朱小娟顾问，朱小娟告诉傅女士，她身体循环代谢功能不好，脂肪无法被分解，必须够。

0: 了，而且吃了还没有效果。
1: 购买的这些所谓的减肥产品，妇女是两次，一共花费了何效果？妇女是怀疑自己被骗了。事实上，与妇女是有相同遭遇的不止她一人。
2: 家住驻马店时的孟女士与傅女士一样，也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广州某专业瘦身中心的体质规划老师。
3: 上网的时候看浏览器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弹出来了一个页面，然后上面是快速减肥，不反弹，不需要运动，不需要节食，然后就可以快速瘦下来。
2: 孟女士在市内的一家电动车厂上班，由于工作时间长期颠倒和饮食不规律，她的身材逐渐走了样。看到这个广告后，孟女士燃起了希望，于是就添加了广告中自称专业体重管理师陈老师的微信。陈老师向孟女士保证，只要经过他们指导和服用减肥套餐，孟女士就一定能快速瘦下来。
3: 他给我介绍这个套餐，然后就说他们这个套餐不用节食，也不需要运动，然后就是也不会反弹。
2: 与前面提到的傅女士一样，听了陈老师的介绍，孟女士很心动，于是花898元购买了套餐一的产品。和傅女士收到的产品一样，孟女士收到的套餐里也是本草植物粉、白云豆膳食纤维和乌龙茶提取物饮品。将尾款支付给快递员后，孟女士接到了一名自称专业营养师何顾问的电话，对方说以后由他关注后续的减肥情况。按照何顾问的说法，孟女士还要购买其他的套餐促进脂肪溶解，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3: 然后在他的这个劝说下，然后我就购买了其他的三个别的减肥套餐。这三个套餐分别是1780元、1780元和5560元。
2: 为了达到减肥的效果，孟女士听从了何顾问的建议，花了9120元又购买了三个新的套餐。然而吃了大概一个月后，孟女士的体重仍旧没有变化，她对此产生了质疑。但何顾问接下来说的话令孟女士有些担心。
3: 他跟我说，就是如果不继续吃他们的排解脂肪的这个产品，然后前面吃的那么多产品都会没有效果，还会反弹，还会发胖。
2: 何顾问告诉孟女士，不继续搭配别的产品服用，不仅会发胖，严重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孟女士于是又花费16000多元购买新的产品。然而当这些产品都服用完后，孟女士发现自己的体重依旧没有下降，她彻底失望了。
3: 我就感觉是被骗了，就不再相信她说的话了。
2: 轻信减肥神器，不料却落入陷阱。
4: 我初步认定这是一起诈骗案件。
2: 可以速瘦的承诺背后，有人设下骗局。
5: 这个诈骗团伙就是湖南省信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 美丽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 同前面提到的傅女士一样，孟女士花了20000多块钱购买的产品也没有任何效果。两位女士各自花了不少钱，却都没有实现减肥的愿望。那么她们收到的宣称有减肥功效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呢？那些自称专业营养师的老师又是谁呢？
2: 宣称产品有减肥功效，但实际却并无效果。接到报警后，这一情况引起了遂平警方的重视。民警首先对这些产品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这些产品都是正规的保健品和食品，但是包装上却都未标注有减肥的功效。此后，民警也分别前往这些产品的厂家进行了调查。
6: 厂商向我们提供他们厂家的这个营业执照啊，生产许可证啊，生产厂商都是有正规的，他们都是有资质的，然后还有各个产品的这个出厂价啊，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些他们生产的这些的产品的功能都是什么功能啊，这些功能都是不含有这个减肥功能的。
4: 因此我们综合这个案件的整体情况，包括受害人提供的这所有的东西，我们初步认定这是一起诈骗案件。
2: 经过调查，警方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利用普通保健食品冒充具有减肥功效产品的诈骗案。民警通过对第一起案件中所谓何老师的微信账号调查发现，该号实名认证的是一个名为刘某的人。

0: 经查，刘某是湖南省嘉禾县人，2001年出生。那么，这个刘某有没有参与诈骗行为呢？在对刘某进行调查的同时，另一路民警注意到，傅女士等人是通过快递货到付款的形式购买的产品。通过查询快递信息，警方发现，这些快递是从广东一家物流仓库发出的。
1: 当时分析的结果是，这个发货地址是在广东省东莞市高步镇一个物流公司嘛。
0: 通过傅女士所交的尾款资金流向的调查，民警发现这些资金最终流向了这家仓库负责人黄某慧的账户中。经过对黄某慧账户的调查，警方发现黄某慧收到这些钱后，会在每个月的15号给固定的几个人转账。在这些固定的人中，就有前面提到的刘某。刘某就是所谓专业体重管理师何老师微信账号的实际注册人。警方综合分析认为，刘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刘某经常在一家位于湖南省郴州市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出入。在对出入这家公司的人调查后，他们发现黄某慧每月固定转账的其他收款的人也会经常出现在这家公司里。
1: 所以说最终我们确定，就是这个诈骗团伙就是湖南省新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然后地址就在湖南省郴州市长城工业园。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刘某只是这家涉案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还不是这家公司的骨干人员。通过对这家公司的研判，其幕后组织者的身份也随之浮出水面。
1: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湖南省郴州市新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梁峰、叶平、刘飞三人。最终确定了，这以上三人就是我们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0: 经查，叶某听是广东省乐昌县人，负责在网上投放大量广告，从而吸引被害人添加公司营销部人员的微信。雷某峰，湖南省临武县人，负责组织人员冒充体重管理师进行第一步推销产品。刘某飞，湖南省嘉禾县人，负责组织人员冒充营养规划顾问进一步推销更高版本的产品。根据掌握的信息，民警在确定了这个团伙利用普通保健食品冒充具有减肥产品的诈骗行为后，2023年5月29日，遂平警方共出动130余名警力，奔赴湖南省郴州市展开抓捕行动。在郴州市长城工业园的一栋写字楼的3层，将70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这其中就有雷某峰、刘某飞、叶某听和刘某。在抓获现场，警方缴获了大量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和用于作案的保健食品。嫌疑人就是用这些普通保健品和食品冒充具有减肥功效的产品，以此实施诈骗。
2: 通过我们这个服务器扣押的服务器对这个数据进行提取整理，我们发现这个在里边提取出来大概有这个13000多人受害，涉案价格7000多。
0: 在现场，办案人员还在嫌疑人的电脑里发现了事先准备好的话术本。嫌疑人根据话术本中的内容，有针对性的对被害人实施诈骗。
3: 像这类案件，他打着这个公司化运营，看似一个正规的公司，但是其实深层次的，他们是打着运用网络，搞这个虚假的宣传，在全国范围内诈骗这个群众的钱财。
0: 利益驱使，嫌疑人步步设套，设下完美骗局。
4: 4到5天左右之后的话呢，就会进入到一个开始减重，然后又有进一步的购买产品。
0: 虚构功效，普通保健食品摇身一变被高价售卖。美丽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随着这个涉案人数众多、涉案资金巨大的诈骗案件的告破，傅女士和孟女士等被害人也如梦初醒，那些能让自己快速瘦身的宣传不过是嫌疑人设计的骗局。嫌疑人到案后经过审讯，他们也都承认了利用普通保健品食品冒充具有减肥功效产品进行销售，从中获利的事实。
0: 据嫌疑人刘某飞供述，在成立涉案公司之前，他和叶某听、雷某峰看到有人用普通保健品冒充减肥产品售卖后，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便合伙成立了新源电子商务公司。他们在网络上投放大量广告，吸引被害人添加微信，然后再由公司设立的营销部和增值部人员对被害人实施诈骗。
4: 营销部的

0: 员工啊，对于客户进行销售减肥产品。当客户他收到营销部所销售的减肥产品以后，这个客户资料就会被转到这个增值部，由增值部的员工呢教客户用法，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的一个使用情况，再推销其他的一些瘦身产品。
1: 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刘某飞等人先是制作了虚假瘦身成功前后对比图，而这些所谓的成功减肥图片，都是他们从网上搜了假的营养师证。当被害人有顾虑和疑问时，公司员工就将这些材料发给被害人，以此获取他们的信任。
2: 他们并没有经过相应的考试，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没有真正的取得相关的证书。
1: 为了使他们的骗术显得更加专业，公司还准备了话术本，再由部门组长根据话术本的内容对组员进行培训。嫌疑人孙某涛就在团伙中扮演组长的角色。
0: 然后告知客户需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调理身体，去调理他的一个身体代谢问题，然后进一步的到第二个阶段，然后客户就会跟客户说会需要去开始分解脂肪，就开始去减重，第三个阶段塑形巩固，然后在调理过程当中，当出现一定反应之后，一般在时间是4到5天左右之后的话呢，然后又有进一步的购买产品。
1: 凭借着这些环环相扣的套路，刘某飞等人骗取了有减肥需求的被害人信任。那么，这些产品都从何而来呢？刘某飞等人交代，他们通过朋友认识了销售保健品食品的产品经销。

0: 这个物流仓库去发货。
1: 警方查实，刘某飞等人售卖的产品种类，
0: 他们公司员工向这个客户销售的这个产品，实地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产品的这个成本价，基本上在几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但是他们向客户销售的时候，这个价格达到是上百，甚至上千。
1: 民警介绍，这些产品就是被害人傅女士和孟女士第一次花费898元购买的所谓套餐一的产品。这些产品的成本价只有几十元，在市场上的零售价也不过一两百元，但嫌疑人却卖到了800多元。
0: 通过这个在厂家的实地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并不具有减肥功能，也就是补充一些那个蛋白质，调理新陈代谢。
1: 通过虚构身份、虚构疗效，这些原本没有任何减肥功效的产品，最终被他们以高价售卖给了全国数万名的被害人。目前，刘某飞等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王岳教授。王教授您好，您看这起案件哈，公司也是正规公司，那产品呢也是合规的这些保健品食品，但是这些涉案的嫌疑人把它包装成为具有减肥功效的灵丹妙药，那为什么就涉嫌诈骗呢？
3: 我们讲的诈骗呢，实际就是行为人虚构了一个事实，使得消费者陷于一种错误的认知，由于他的认知错误没有达到他购买这个产品的最终目的，那么如果数额较大，是可能构成诈骗罪的。
2: 那这个公司有老板有员工，他们的职位不同，角色不同，分工也不同，那么在定罪量刑上面，这些员工会承担什么样的罪名？公司的主要组织者又会担负什么样的罪名呢？
3: 这类违法行为实际还要区分主犯和从犯，那么如果实施了主要的违法行为的，比如虚构了一些事实，通过电话呀、微信啊等等渠道来欺骗消费者，甚至于有一些扮演所谓营养师这样角色的人，那他应该属于主犯，他可以构成呢诈骗罪。如果只是一般简单的参与行为，比如说我就负责订个盒饭、开个车，那他可能属于一种从犯了。但是从犯也是属于共同犯罪的当事人。如果他确实情节非常轻微的，甚至于可能申请缓刑都是有可能的。
2: 那如果是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想要减肥，想通过购买一些产品达到这样的目的，应该怎么避免上当受骗呢？
3: 我觉得大家好像更应该相信一些比较权威性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信息来源。其次呢，我觉得公众要认清正规的产品，这个产品除了保健食品它是有一个绿帽子的标识，还要去看它这个外包装，它包装所描述的功效就是政府机关审核后它真正的功效，凡是比这个内容增加的内容都应该是一种虚假的宣传，消费者不要相信啊。如果我们还不放心，还可以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去搜索他批准这个保健食品的，它都有编号啊，那批准的那个许可证上它的功效是如何描述的，和你买来的产品进行一个比对啊，这样也可以啊更好来验证这个产品真正的功效是什么。
2: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嫌疑人抓住了一些人爱美之心，利用没有减肥效果的普通保健品和食品来充当可以瘦身的减肥产品进行销售，这已经涉嫌了诈骗犯罪，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而被害人购买了这些所谓的瘦身产品，不仅没有功效，还被耽误了减肥计划。今天的案例也给这些有减肥需求的人提个醒，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有特效的减肥产品，以免上当受骗。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感谢王教授参与今天的讨论。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6: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5: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园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从风帆蓄力到蒸汽推动，蒸汽轮船的发明让人类在水上航行的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什么原因让绘画天才改变了梦想，转而开启了对轮船的研究？中国又是怎样造出自己的第一艘轮船？解码科技史，轮船诞生记。每逢假日，出门旅行便成为人们最热衷的事情。很多人会选择游轮出行，充分享受在海上的休闲时光。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时，船就已经出现，并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然而在风帆时代，想要在海上扬帆起航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风力的束缚成为了出航时不可小觑的问题，为此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来改进船只。
10: 起来的动力要么来自于人手滑动木桨，要么就来

0: 自于悬挂的风帆进行驱动。高高的桅杆之上挂满了风帆，船就可以凭借风的力量飞速前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风可不是人想要就能有的。顺风天气好办，如果说是逆风了，该怎么解决呢？后来人们在漫长的实践过程当中，发明了不同形状、不同种类的风帆，比如说三角帆就是专门在逆风时候使用的。悬挂了三角帆的船只可以沿着之字形的路线前行，虽然说速度上要比顺风的时候慢上一些，但这也总比停在那里强吧。有的时候这海上啊，既没有逆风也没有顺风，船只完全就是一个静止状态。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论是船长还是水手们，一个个都会惊恐不安，但是他们又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停在那里默默地等待。驾驭风帆，纵横七海，飞扬的梦想铸就了无数的传奇故事。不过现在大多数的帆船往往是应用于体育或者是娱乐领域当中，它的霸主地位早在蒸汽机出现的时代就已经被终结了。
1: 1712年，为了解决煤矿和锡矿快速抽水的动力问题，英国铁匠托马斯·纽科门造出了一台大气活塞式蒸汽机，也就是后世人所说的纽科门蒸汽机。这台蒸汽机可以把百米以下的水抽到地面，动力相当于20匹马同时工作。在当时，这台蒸汽机的出现可谓是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但纽科门蒸汽机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只能单向做功，而且热效率很低，只能将1%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正是由于太耗费煤炭，导致它只能被安放在煤矿边上。尽管如此，纽科门蒸汽机仍是第一个实用的蒸汽机。不久后，瓦特想到，如果把活塞往返的直线运动变为旋转的圆周运动，这样就可以把动力传送给任何工作机器。后来他研制出了一套被称为太阳和行星的齿轮联动装置，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使轮轴的旋轴增加惯性，他还在轮轴上加装了一个小装置，从而使圆周运动更加均匀。瓦特的这种带有齿轮和拉杆的机械联动装置是对传动机构的重大革新。从1765年到1790年，瓦特进行了一系列技术革新，获得了压力计等几十项专利。至此，粗陋的纽科门蒸汽机完全演变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瓦特通用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
0: 瓦特的蒸汽机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是世界的原动机，它巨大的不知疲倦的力量可以使人类的工业生产如同开挂一般迅速地飙升起来。蒸汽机被广泛地运用到了煤矿、炼铁、冶金、纺织等诸多领域当中。很快就有人想到，蒸汽机既然可以运用于工业生产，为什么不能把它装到轮船上呢？如果说用蒸汽机去取代风帆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获得多么强大的动力啊。问题听起来好像真的是很简单，似乎一切水到渠成即可。但说起来啊，轮船的诞生真的是一波三折。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蒸汽机安放在船舶之上。当时的船舶基本上都是木质的，载重能力也就是500吨上下，这已经算是比较大的船只了。蒸汽机运动起来，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着大量的煤炭，气缸的往复运动更是离不开水的支撑。在陆地上，在铁轨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为它添煤加水。而一艘载货量不到1000吨的木船，想利用蒸汽动力完成跨大洋的航行，船上所有的空间估计都会被煤和水所占用，根本无法进行货物的运输，经济上就根本不划算。同时，瓦特的蒸汽机体积庞大，搬到船只上去之后该怎么放，放置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人们考虑的问题。

0: 蒸汽机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还会伴随着产生巨大的震动，这种强烈的震动船体，尤其是木质船体，能不能承受呢？会不会用着用着整个船就散架了？所以啊，在陆地上把蒸汽机搬到一个四轮平台上很好解决，但是想要把它放到一只木质的船舶之上为船只提供动力，这事儿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1: 当时在英国、法国，有很多人都在为造出蒸汽船而努力着。1769年，法国发明家乔弗莱把蒸汽机装上了一艘木船，但当时的蒸汽机体量巨大，而且仅靠一组普通木桨来带动，因此船体只能缓慢移动。过了15年，他又建立一艘明轮蒸汽船。这艘船比之前改进了很多，但也只航行了30分钟。随着蒸汽机巨大的爆炸声，乔弗莱的心血与梦想也随之化为乌有。就在这一年，美国有个叫约翰·费奇的发明家，也将一台蒸汽机装在船上，用它来带动一根铁杆做水平运动，再用铁杆带动12只船桨划水推动船前行，效率极低。后来他连续造了3艘船，都因为无法让蒸汽机平稳运行而损毁，更别说投入到商业运营了。
0: 技术上的问题还好解决，毕竟蒸汽机刚刚出现不久，自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后来的人有足够的耐心修修改改，肯定能够让它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但是令很多发明者没想到的是，蒸汽船只的使用遭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技术领域，而是来自于险恶的人心。1788年，一个叫塞明顿的英国人打造了一条蒸汽明轮船，本打算在运河上跑运输，但是这条船的出现就导致了很多人对它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这些人呢，原本就是在运河当中从事货运业的人，当时那些货船往往会依靠马来拖动，船在河上走，马在岸上拉纤，一旦蒸汽船只诞生了，它跑得又快，拉得又多，那么这些船舶还怎么生存下去呢？这些人在嫉妒心的驱使之下，极尽小人之能，明里暗里给塞明顿设置了很多的障碍，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以及对于生命安全的恐吓。所以最后塞明顿用蒸汽船只跑运输这件事儿只得半途而废。前面我们提及的这几条不同类型的蒸汽船只，都是那个时代的聪明人进行的早期尝试。可惜啊，他们的想法实在太过超前。这些蒸汽船只要么是技术准备不足，开不了多远就遭遇到了各种事故，要么呢就是饱受世人的嘲弄与嫉妒，没走多远就不得不终止了，最后的结局就是通通夭折。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人们虽然已经接受了蒸汽机在陆地之上遍地开花，但是很少有人认为这东西能够真正的用于水上航行。而改变这一观念的人是谁呢？那就是鼎鼎大名的富尔顿了。
1: 176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里，罗伯特·富尔顿诞生了。这一年，瓦特的第一台蒸汽机刚刚诞生。富尔顿从小就创造力丰富，他15岁时曾在一条小船上装了一个手摇桨叶，用手摇动靠桨叶转动打水，就能推动船只前进。17岁时，富尔顿到费城学绘画，并在一家机器制造工厂里做机器绘图师。1787年，也就是他22岁那年，富尔顿立志成为一名画家，于是前往英国伦敦学习绘画。
0: 年轻时候的富尔顿在绘画领域当中是颇具天赋的，留下了不少人物肖像。现代的人都知道富尔顿是蒸汽轮船的发明者。富尔顿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弃了绘画的梦想，转而研究蒸汽轮船呢？瓦特 那么瓦特是如何认识富尔顿的呢？说来也巧，这一年啊，瓦特正好来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想找人给自己绘制一张肖像画，这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会使用到的一种纪念方式。他听人介绍说，这个名叫富尔顿的年轻人笔下的功夫很不错，于是就找到了他。而此时的富尔顿呢，22岁，为了生存下去，他不仅仅要给别人去绘制肖像画，而且还自学了机械制图，对于刚刚诞生不久的蒸汽机呢，还是有不少了解的。两个人一边画画一边聊天，瓦特见到这个年轻人虚心好学，而且对于蒸汽机还能讲出个一二来，所以非常喜欢他。两个人聊得很投机，瓦特就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了自己的圈子当中，一来二去，富尔顿就结识了不少业界的大咖。或许是仰慕这些人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个人魅力，或许是看到了蒸汽机在未来无限可能的发展潜力，年轻的富尔顿被这个群体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觉得他未来的人生方向应该是在蒸汽机领域，因此他放下了画笔，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1: 为了成为一名工程师，富尔顿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化学、物理学和机器制造等相关知识。富尔顿学成后到法国寻找更大的机会。1803年的一天，富尔顿在巴黎塞纳河上初次试验了他的汽船。这艘船其貌不扬，船上的主要部位安放着一台烧煤的大蒸汽锅炉，看上去十分笨重。人们对这个丑八怪简直不屑一顾，称之为富尔顿的蠢物。而这艘船也确实不争气，在塞纳河上吐气冒烟地走走停停，走了没多远干脆不动了。于是这第一次试航就在人们的哄笑声中结束了。富尔顿并没有泄气，唯一发愁的就是缺少科研经费，这时他想到了当时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
0: 关于拿破仑与富尔顿见面的事情，有着不同的流传版本。有一个说法是，当拿破仑听说有一个美国发明家想要见他时，还是非常高兴的。拿破仑有一重身份是我们很多人都不了解的，炮兵军官出身的拿破仑对于测量以及数学计算那是非常精通的，甚至在28岁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数学计算能力，他还当选为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数学部院士。而他对于学者和知识的尊重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比如1814年，当反法联盟的军队攻打到了巴黎城下，拿破仑和他的王座即将覆灭之际，巴黎理工学院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拿起枪冲向战场。但是拿破仑却说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我不想因为取金蛋而杀掉我的老母鸡。后来这句话还被镌刻在了巴黎理工学院的墙壁之上，激励着后来的学者们。不知为何，拿破仑和富尔顿的这次见面并不愉快，双方没有谈拢，富尔顿没有得到来自法兰西皇帝的资金支持。对于其中的原因，流传着不同的说法。一个说法是，当富尔顿谈及自己准备用钢铁打造一艘船舶的时候，拿破仑听不下去了，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的骗子，钢铁制造的船只怎么可能浮在水面之上呢？所以就不愿意搭理富尔顿了。还有一个说法是，拿破仑原本已经被富尔顿的描述所打动，准备拿出大笔的资金支持他研制蒸汽船。富尔顿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您将成为欧洲最高大的巨人。这句话多少带有些恭维的意思，但却犯了拿破仑的忌讳，他似乎不太愿意让别人提及自己的身高，因此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只能说是两个人没有什么缘分吧，或者说蒸汽机真正出现的时机还不成熟。
1: 富尔顿的蒸汽机船在法国做过2次试验， 头一次因为蒸汽动力系统太重而沉船，第二次虽然航行了一段距离，但行驶缓慢，故障频发，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可以说，在拿破仑时代，这些蒸汽船根本无法在军事上应用。即便是英国皇家海军引入蒸汽动力系统，也是在拿破仑时代以后。福尔顿在法国碰了一鼻子灰，于是转头到拿破仑的对手英国人那里。英国人起先对他颇为重视，希望他能研究一系列新型装备，供皇家海军抵御拿破仑入侵。后来在1805年，英法之间爆发了风帆战舰时代最大的一次海战，特拉法尔加战役。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锐尽失，拿破仑被迫放弃了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英国人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富尔顿，于是他决定回国自己创业。富尔顿回到美国，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但造船需要大量资金，富尔顿该如何解决呢？
0: 万般无奈之下，富尔顿准备回国创业，但是他有足够的资金吗？虽然说在英国挣了点钱，但这远远不堪使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罗伯特·利文斯顿，这是他在欧洲时候结识的。此人大有来头，可谓既富且贵，他给富尔顿带来了真正的帮助。那么利文斯顿究竟是谁呢？
1: 利文斯顿曾经是美国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当年华盛顿的总统就职典礼也是他主持的。极具政治头脑的利文斯顿还利用拿破仑急于扩充国库进行战争的机会，买下了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这让美国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可谓是合众国的大功臣。
0: 当时的利文斯顿受命于美国总统杰弗逊，来到了法国，与拿破仑政府谈判购买法国人控制下的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新奥尔良。就这样，在一次社交活动当中，利文斯顿与富尔顿相识了。那个时候的富尔顿正在四处向人们推销宣传自己的蒸汽轮船计划，利文斯顿也觉得这个小伙子的构想真的是很有前景。不过可惜，两个人呢自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富尔顿回到美国开创自己的蒸汽轮船事业，却受困于资金不足，于是就想到了利文斯顿。利文斯顿听说之后，不仅心甘情愿地掏钱给予他支持，而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富尔顿。
1: 富尔顿并不打算效仿其他先驱者那样，非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重新去发明一台蒸汽机。1806年，利文斯顿的投资到位后，富尔顿马上向博尔顿瓦特工厂订造了一台新式蒸汽机运到美国。因为在富尔顿的观念里，创新者不必都是创始人和发明家，能将科学成果应用到产品中，那才叫本事。在蒸汽船的制造中，富尔顿宁愿做一个系统集成商。通过反复设计和调试，富尔顿的新船终于造好了，名为克莱蒙特号。而克莱蒙特正是罗伯特·利文斯顿故乡的名字，利文斯顿还帮他获得了航行许可证。自此，富尔顿便可以在哈德逊河上行驶蒸汽船。
0: 1807年8月17日，克莱蒙特号在纽约进行了首航。当时岸边站满了围观的人，有些人纯粹是在好想来看富尔顿的笑话。在他们的眼中，富尔顿就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家伙，他发明的船只那就是一个笑话，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的成功过，这次同样也是如此。他们干脆给克莱蒙特号起名叫做富尔顿的蠢物。说起来呢，克莱蒙特号啊也不是特别大，就是40来米，接近50米的样子，在它的上面安装了一台最新式的蒸汽机。面对周围的围观者，富尔顿镇定地向船长发出口令，

0: 火起航，炉火烧得通红，烟囱冒出了滚滚黑烟，转瞬之间在船体两侧的轮桨就啪啪啪的有节奏的开始运行起来。周围的人没有想到这条船居然真的动了起来，伴随着船只的前行，人群当中爆发出了热烈的喝彩之声。天哪，这个东西居然真的开起来了。但是没过一会儿，这条船就发出了奇怪的声响，速度逐渐降了下来，慢慢停止了前进。人群当中一时间又爆发出了各种嘲讽的嘘声，看看吧，富尔顿的蠢物又完蛋了。
1: 当时富尔顿正站在高高的平台上面，船停下来的时候，他的心情紧张而复杂，因为这次的试航关乎他事业的成败。他后来写道，我声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安静地任我支配半个小时，到时我会决定这次航行是继续还是放弃。我下去检查机器的运转情况，发现停机的原因是某些部位的运转稍微有些失调，但故障很快被排除了。
0: 解决了故障后，克莱蒙特号舷侧的桨轮又开始飞快地转动，速度逐步提升。在两岸人群惊诧的眼光当中，这条船逆流而上，驶向远方。克莱蒙特号从纽约出发，沿着哈德逊河逆流而上，终点是阿尔巴尼城。这段航程有200多公里，克莱蒙特号用了32个小时便跑完了全程。这个速度或许在今天不值一提，在当时可真的是破纪录啊。可以说这一次的试航绝对是大获成功。
1: 克莱蒙特号虽然还是用蒸汽机带动明轮拨水，但却是世界上第一艘性能可靠的轮船。后来富尔顿又陆续造出了16艘轮船，开通了世界上最早的轮船定期航班。因为无需依赖风力和风向，轮船航班比风帆船更准时，事故更少，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富尔顿被称为轮船之父。为了纪念他对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他的出生地不列颠县后来也更名为富尔顿县。
0: 伴随着蒸汽机技术的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船只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蒸汽动力与风帆动力还曾经长时间并存，有一些船上既安装有蒸汽机，同时也保留着古老的风帆，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油电混合汽车一样，两种动力同时使用。那至于说轮船是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国家的呢？19世纪中叶，蒸汽船已经出现在了全世界的海域当中。1842年，英国人制造的一艘蒸汽船驶进了上海港，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种船不使用风帆，而在船舷两侧则有两个非常巨大的轮桨，当时的中国人就给它起名叫做轮船。后来人们又了解到，这种船只想要开动起来必须点火烧煤，因此我们又将它称之为火轮。
1: 不久后，制造轮船在中国也拉开了序幕。原来早在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在同太平军的交锋中，曾国藩眼见太平军用洋船洋炮来对战自己只配备了木船土炮的湘军，在这样硬实力的差距下，湘军屡次大败于太平军。经历惨痛失败的曾国藩至此幡然醒悟，想要打败太平军必须要有与之抗衡的武器。
0: 1861年12月，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开启了中国人自己制造枪炮和轮船的历史。就在这一年，曾国藩还拟了一道奏折上报朝廷，在这份折子当中，他提出了3条造轮船的计划：第一，采购洋船作为样板；第二，招募天下能工巧匠。

0: 行模仿，第三，从演练模仿再到自己建造。
1: 当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接到了请购洋船的奏折后，立刻批准，并命令奕欣具体负责向西洋采购舰船事宜。奕欣随后将这个庞大的军事采购项目委托给了在英国休假的清帝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而当这位李泰国回到中国复命的时候，不但带着七艘炮舰，更带来了从英国本地招募的600多名军官和水手，舰队司令也是英国人。不仅如此，李泰国还擅自制定英中联合舰队章程，按照这个章程以及合同规定，实际上把中国的舰队指挥权全部交给了英国。奕欣感觉受到了愚弄，拒不接受，也不认可李泰国签订的任何协议，他下令解散舰队，遣散船员。然而这场闹剧却让清政府付出了巨大代价，清廷先后支付了包括购舰、洋人工资、来回路费等共计173万2000两银子，最后变卖舰船收回来的只有106万8000两。无奈之下，曾国藩要求各地官员积极建贤举能，开启中国的造船业。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分。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

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时光飞逝，记忆残存，一张褪色的纸，人与事的交互，透出的不仅仅是岁月的痕迹，还有其乐融融的情谊。时光在低眉浅笑中渐行渐远，它带走了我们年轻的容颜，也在不经意间书写了伤感别离。光阴的对面或许没有永远，却还有用经历写下的过往，让我们来怀念，还有在行走中日益饱满和丰盈的灵魂。心中有所期盼，眼里有阳光，和我们爱着的人妥贴着一份安暖，便是幸福。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这一年在人生的路上遇见你，便又多了回忆和印记。所有的聚散沉浮，都让我们感叹人生无常，唯愿珍惜。邂逅是缘分的继续，遇见是初心擦出的火花。西方文明里有个传说，人死后死者都要有两个问题被问到：这一生你是否感受过真心的愉悦，这一生你是否给别人带去过真心的愉悦。这两个问题会不会让你沉默呢？当然传说只是传说，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在十字路口会遇见红绿灯，不知如何走，遇见哪个人，何谈愉悦。内心丰富的人会遇到让你心动的人或事儿。生而为人，局限太大，先自爱，沉稳而后爱人，宠其余生。有的时候，有些感叹一生很短，没必要对生活过于计较。有些事儿弄不懂就不去懂，有些人猜不透就不去猜。把不愉快的过往，在无人的角落折叠收藏，大声告诉自己，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真实。可以不富有，但一定要快乐。别为难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拼也好，混也罢，都是瞬间。给自己一份乐观，给自己一份平和，保持最真的情怀，保持最好的心，遇见最好的自己，或者遇见可心的人。曾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对老人吵架了，老先生呢总是让着老太太。老太太问，你为什么每次吵架都让着我，有时明明是我做错了。老先生却说，因为你是我的。

0: 就算我吵赢了又能怎么样？赢了道理，输了感情，丢了你，我就输了人生的全部。话短情长，两个人的世界总要有一个人闹着，一个人笑着，一个人吵着，一个人哄着。如果有个这么疼你、宠你、爱你的人，好好珍惜。人生很短，那愿你强大到无需被人疼爱。那不过遇见的可就在其间，或许幸运遇见那个会懂你的人、宠你的人，甚至把你捧在手心的人。纵有万般烦恼，不如不知道远方是什么，向左走，向右走，唯愿在最美的时刻遇见最好的你。我们会在某个时刻相逢，相逢四季，相逢阴晴，相逢花开花落，然后感动与忧伤过后，各行其道，相忘于江湖。逝去的河水似乎习惯得像从未知晓。是啊，遇见有时就是这样匆匆，但遇见也可以是那样的美好。
1: 这个夏天您是怎么过的呢？在盛夏发发呆，绿荫底下一壶茶也是很享受的事。今晚和您分享几位既有文采又懂生活的作家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过夏天的。朱自清说，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老舍说，口福最深的时节。汪曾祺说，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苏童说，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艰难。我们一起感受作家们笔下的夏天。扬州的生活有多慢，宋朝词人姜夔就曾自创一个词牌，名为《扬州慢》。周末时光，扬州深处，墨瓦素墙与花木相映，老字号茶社里必点文思豆腐、蟹黄汤包，再叫一碗浓油赤酱的炒鳝丝，闲闲品一口茶，日子真是止不住地往悠闲处流。作家阿城说，扬州画舫路最是闲笔荡得好。朱自清写这篇扬州的夏日时，也是花式全歇，仅以笔迹体入文，读来清疏有致，能以气韵断句。若将阅读速度放慢，自得消暑永日。和您分享朱自清的扬州的夏日节选。

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边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塘，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枝枝丫丫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塘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

0: 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以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友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1: 在大弟弟卫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学校，四围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查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四岁以后开始认字，六七岁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四五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我都有无限的亲切。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再大一点儿，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中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 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我也常可亲近父亲的许多好友，他们都是极严肃，同时又极慈蔼，生活是那样纪律，那样恬淡。我当时的理想是想学父亲，学父亲的这些好友，并不曾想到我的性阻止了我做他们的追随者。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11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我也不能不感谢这个转变，10岁以前的训练若再继续下去，我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心里也许就不会健全。因着这个转变，我才渐渐地从父亲身边走到母亲的怀里，而开始我的少女时期了。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

天的月亮已经融进了我，让他把它给冲进我，寂寞让我的中间忍不住想放声大哭，一夜难我的心里中间多的血都能夹住，让我的家里一直遮掩了寂寞的思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

0: 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给我们处置的时间仅有十几秒，这就要求我们车主人员要紧密配合，稍有失误就会延误战机，陷入被动。
1: 首轮打击过后，指挥员命令防空分队迅速进行阵地转移，第二批模拟敌机则利用云层掩护快速袭来，各火力单元立即展开抗击。由于目标区域云层较多，车长及时调整搜索方式，车组人员协同配合重新捕获目标，车长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陆军第七十八集团军某旅杨永庆：
2: 本次实弹射击，我们运用机动射服交替掩护的战术手段，采取主从模式进行了短停快速射击，有效检验了防空兵分队对空情处理、射击指挥、对空抗击等科目的训练水平和部队实战能力。
1: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郑伟报道。
3: 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近日抽组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
4: 接上级命令，我们需在指定时间内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并快速完成野战医院开设任务。
5: 接到紧急机动指令后，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野战医疗队队员迅速集结，整装登车。抵达任务地域后，队员们快速搭设野战医院，完成场地布设、设备调试等工作。
6: 患者血压60/40。
5: 很快，首批模拟战场重伤员转运到交接区域，队员们立即开展伤情筛查，严格按照战场分级救治标准，精准分流处置各类伤员。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冯兵：
7: 我们依据战场分级标准，运用四色标识，在30秒内完成初筛。精准识别隐匿伤情，通过科学分流与动态评估，确保重伤员优先获得确定性治疗，实现了批量伤员救治的有序高效。
5: 演练中，一名模拟伤员被确定为重度创伤，生命体征非常不稳定，情况十分危急。医疗队队员迅速将伤员转运到野战手术方舱车，手术组人员立刻就位，开展紧急手术救治，各类操作规范有序，衔接顺畅。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李东：
8: 该伤员送达时伤情复杂，生命垂危，我们立刻启动体征监测和生命支持，同步开展剖腹探查、损伤控制手术，快速精准阻断伤情。通过演练，切实锤炼了野战手术能力，为战时快速施救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5: 据介绍，这次实战化卫勤演练全程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特勤，全方位检验了野战医疗队快速机动、应急响应、精准救治、协同保障的综合实战能力。下一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还将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不断提升救护本领和保障能力。特别记者赵岩报道。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笑、黄敬顺报道。近日，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在南海某海域开展海上实战化卫勤演练，重点围绕小艇换乘、应急处突和批量伤病员救治等科目展开。演练中，各岗位人员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打通了一线急救、减伤分类、手术监护完整链路，实现伤员救治全流程无缝对接，积累了批量伤员救治的宝贵经验，有力锤炼提升了海上应急综合救治能力。
3: 记者谭凯、屈凯明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组织政治教员授课评比，所属部队选拔推荐的20多名优秀政治教员同台打擂。授课评比设置理论测试、现场抽课、随机授课三个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察评比人员理论功底、知识储备、临机应变等能力素质。下一步，他们还将依托强军网开设专栏，做好精品课程共享、优质经验推广，帮助提升基层政治教员组训施教能力。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韩国国防部8月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据了解，韩美军方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韩军参演规模与往年相近，大约1.8万人。演习期间计划开展14项营级以上规模的野外机动训练，较去年的17项有所减少。韩国方面消息称，本次演习期间，韩美还将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相关内容开展评估。 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8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提及60天期限，伊朗的政策制定也绝不会基于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所有决定均完全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评估。巴加埃称，由于美国公然违反了6月2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仅几周后，谈判便未 能开始，因此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意义。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认真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巴加埃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造成的安全形势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因素的阻挠，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的起草工作耗时较长。
0: 当地时间8月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罗斯军方于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起多轮空袭，动用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实施打击，已造成多地人员伤亡及设施损毁。当天早上，乌克兰多个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俄方再度发动无人机空袭。 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武装部队击中一艘为海上航行和卸货作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的多个油罐。总台记者朱云翔、吴爱民报道。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8月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 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 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哈塔米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所谓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16号就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 低之列。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

感谢您的收听。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 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0: 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1: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但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工

0: 运量达 4.4 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

0: 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作为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5: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4: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5: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5: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晴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6: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4: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6: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2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 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

0: 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1: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1: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7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1到7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5: 今年7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1到7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4: 1到7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 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5: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

0: 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1: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1: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0: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1: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0: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5: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
4: 这里的同病同付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7: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8: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9: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8: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6: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10: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6: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

0: 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4: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4: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马，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马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同时呢，也非常欢迎荣小马来到我们的绝代双骄，
1: 又来到大家早上的听众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
0: 是的，嗯，就算早上不熟悉的话，晚上也很熟悉啊。
1: 对，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赶紧发过来。
0: 所以我们的节目我估计得从绝代双骄改成上班搭子，刚好上班搭子和下班
1: 下班搭子
0: 挺好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想聊的、想说的啊，你的早餐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嗯，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
0: 的
1: 包括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有什么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交流分享。
0: 是，我们来看到哈，早上 HS Bank 说计划明天去徐州吃烧烤，
1: 哇，
0: 然后想点一首一路向北。
1: 你知道吗，
0: 徐州的烧烤真的太好吃了。
1: 你吃过吗？
0: 我没有，
1: 我
0: 就没有、
1: 我一直好想去吃。
0: 我也是很想去吃，
1: 就是他们会蘸那种甜醋。哎，我还蛮喜欢吃醋的。嗯，就是我在广德吃烧烤的话我也要蘸醋。
0: 我也是，
1: 但是他们说甜醋那我觉得更好吃，
0: 跟普通的那种不一样。
1: 我之前刷到过徐州的一个博主，嗯，真的好好吃，太好吃啊！羡慕。
0: 我身边就是有亲戚朋友，他们基本上是每一年哈
1: 啊，
0: 因为他所在的地方南京离这个徐州比我们要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近。然后他每一年都会安排时间去徐州，就专门吃烧烤。
1: 我感觉去那个徐州吃烧烤可以，比方说暑假结束的那一个周末，人相对会少一点啊，然后
0: 可以去安排一下，
1: 安排周末时间去吃一下，应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0: 嗯，对他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只希望你在吃烧烤的时候给我们拍一张照片，看看徐州的烧烤长啥样。
1: 对，而且就是
0: 跟我们这边有没有不同，
1: 推荐一下，你去吃了之后你筛选一下，然后把推荐
0: HS Bank 严选，
1: 对，然后发给我们
0: 下次我们去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好的，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我们今天是周二哈，今天是周二，那你除了点歌，你除了给我们留言还有就是我们待会儿会说到一些奇闻趣事儿、一些新闻什么的，有什么看法和观点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那么现在呢，我们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大概7:35到40左右哈，都会有互动答题环节。今天是周二，我们要给大家送的礼物是童小芬系列礼包一份，里面呢有一个童小芬的玩偶，挂包的那个玩偶
1: 挂件，
0: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童小芬的冰箱贴，以及一个钥匙扣。
1: 真的，说到冰箱贴，我们出去玩，我跟小秋
0: 必买，
1: 都爱买冰箱贴。
0: 你知道吗？我感觉我的冰箱现在都贴的有点，就是它那个数字按键，你知道吗？都被挡住了。有的时候我开门的时候，它甚至都有点碍手
1: 碍事，
0: 就是手会扒到它。
1: 我感觉你是不是去每个地方都会买一个冰箱贴？
0: 是的，我的冰箱现在已经贴了大概有1/4了。
1: 是吧？我记得上次咱们去北京培训的时候，你还给你的对吧家人买了很可爱的。
0: 是的，这不是梦想还是要有的吗？买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冰箱贴，
1: 万一实现了呢？早点做心理准备，
0: 大概率是肯定考不上的。所以
1: 豆奶会在心里说妈妈相信我
0: 欢喜豆地主说一打开收音机听到直播间的声音就知道是小马妹妹。等一会儿放一首龚琳娜老师最近才发表了一首很火的歌《江声入旧年》。我跟你讲，欢喜斗地主，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它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啊。你说它最近才发表的歌《江声入旧年》，不是最近了。
1: 那你是后来这两天才听到的啊，对吧？这首歌应该年初的时候，
0: 对对对，过年的时候很火，
1: 真的很好听，
0: 好听好听
1: 好听的。
0: 好，今天两首歌
1: 都很好听。
0: 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好，那我们刚刚说到 今天早上的礼物，童小芬系列礼包，这个是我们的城管局啊送给大家的啊。关于早上的答题呢，是垃圾分类的知识问答，也是选择题，给大家大概30秒的时间，稍稍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就要来参与答题了。
1: 对，稍微准备一下啊，然后仔细听题，获得这个小礼包。
0: 是。哎呀，这道题呢还是跟垃圾分类有关的。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小区里，还没有去上班的话，你们小区又有垃圾分类的垃圾桶的话，那么你答对的概率就很高了。我们今天要选择两位幸运听众，小马，你觉得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要不这样，我们选一位靠前一点的，然后选一位靠后一点的。你比如说，那这样好吗？那我们今天就，靠前的第三位，然后呢，倒数的第二位。
0: 哦，好的，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待会儿我来统计啊，
0: 正数第三位，和
1: 正数的第三，
0: 倒数第二位，
1: 倒数的第二，
0: 是的，
1: 啊，让前面和后面的听众啊都有机会能够获得。
0: 那这个礼物呢，我们也是长期送的哈。如果今天没有获得的话，也没关系哈。接下来的每一个星期二，我们都会送给大家，
1: 每周二都可以来。
0: 是的，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好的，我们赶紧来进入今天的这个答题啊。这个答题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在进行垃圾分类的时候，旁边不是有好几个垃圾桶吗？那你知不知道红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呢？A 可回收物， B 有害垃圾， C 其他垃圾， D 厨余垃圾。红色的垃圾桶主要是投放什么垃圾？ A 是可回收物， B 是有害垃圾， C 是其他垃圾， D 是厨余垃圾。
1: 这道题如果你还在小区里面，对吧，还没有出门，真的是非常简单啦。
0: 是的，红色的垃圾桶哈，主要是投放什么垃圾呢？大家知道答案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欢喜斗地主说那首歌，哦，那就是最近某音上才大火的。没有，过年的时候就很火啦，
1: 就很火啦，只是你刚刚才刷到。
0: 好的，这道题，红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还是厨余垃圾呢？
1: 非常的简单，
0: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三位和倒数第二位。好，我们截止一下哈，截止时间是7:40啊，现在是7:39:15啊，截止到7:40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我扫了一眼，发现选 B 的朋友蛮多的。这道题啊，红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啊？原值选的是 B 选项， B 选项是有害垃圾。朱华选的是 B 选项啊， B 选项是有害垃圾啊。中茂设备何维新选的是 B 选项有害垃圾。弹幕选的是 C。 SUE 选的是 B。 戴俊选的是 B。小平头选的是 B， 后知后觉选的是 B， 只为你动心选的是 B， 还有小磊西西选的是 D 选项啊， D 选项是厨余垃圾。小磊西西应该没有收听我们上上期的节目，因为上上期的节目我们说的是绿色的垃圾桶哈，绿色的垃圾桶它是厨余垃圾。勇往直前选的是 B， 然后 WLY 选的是 B。看一下截止时间到了啊。好，007选的是 B， 然后丧选的是 B 是有害垃圾。这道题选 B 的朋友蛮多的哈。哦，还有 WLY 啊，还有 WQ 啊，这个都是在我看啊，哎，之前有折叠了啊。
1: 我记住顺序。
0: 好啊。小张汽修啊选的是 B 啊， WQ 选的是 B,WLY 选的是 B， 然后007选的是 B， 天心选的是 B， 还有丧选的是 B 啊。
1: 这后面的顺序是对的，对吗？
0: 都是有害垃圾。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
1: 对，大家都选对了啊。
0: 红色垃圾桶主要投放的是有害垃圾。你看啊，红色因为比较显眼嘛，对吧？所以有害垃圾放在那
1: 比较容易被记住，对吧？
0: 是的，
1: 有害垃圾。
0: 那厨余垃圾它是绿色的垃圾桶。之前我们出这道题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答错哈，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绿色嘛就是可回收啊。 这道题选 B， 红色投放的是有害垃圾。
1: 然后呢，刚才我仔细的记录了一下，我发现呢，正确的第三位啊，刚才我看到中贸设备他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了，
0: 是我们待会儿把中奖信息发给你
1: 啊。然后呢，倒数的第二位，对吧？你把那个往上拉一点
0: 啊，倒数第二位是，
1: 对，然后倒数第二位应该是我们天心，
0: 天心你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中贸设备，你发了两个手机号码，
1: 它有大小号。
0: 我知道你是用哪一个号码呢？用后来发的这个177的号码吗？
1: 哦，我突然想到，这两个是不是都是他？
0: 不是啊。
1: 哦，不是吗？
0: 这不是一个人儿。
1: 天心，是吗？
0: 他俩是一个人啊？
1: 他好像是一个人。哎，周茂，你说一下，你跟天心是不是一个人？我记得当时你说你有一个大号，然后你有一个小号。后来的，
0: 就后来的这个号码。
1: 后来的，
0: 啊，他俩是一个人？不会吧？那是怎么能做到？
1: 反正他有两号。太激动了，耳朵。
0: 小姐西西说，是的，上期没有收听，他点了一首歌，
1: 大小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
0: 换一个
1: 好不好？何维新啊，那
0: 你是怎么能做到这边搞了以后，你有两个手机是吗？这边。发了以后又发那个手机，
1: 对，那你就是就算你同时发送过来，对吧？那你今天的运气也真的是爆棚了，因为正数的和倒数的都是你的大小号。
0: 我的天哪，他俩竟然是一个人儿
1: 啊！那这样的话，请你理解一下，我们将会再更换一个听众好吗？刚才是倒数第二个，可能我们就换成倒数第三个。
0: 那我们换倒数第三个吧，
1: 好不好？换倒数第三个的话就是007。007在吗？007。
0: 欢喜斗地主说，这还不简单，两个微信号，两个手机。但是我觉得是两个手机的话，就这个手机按完了立马要按那个手机，是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心里面有点小激动，就抢我们的礼物跟抢门票似的，演唱会门票
1: 很急，对吧？很火爆，很抢手。小磊西西说请帮我
0: 点一首可能。你前面还有两首歌哦，
1: 要排一下队好吗？
0: 是的。他说一个手机是没有办法操作了，因为一个手机还得就是重新登录然后再换号啊，左手拿一个右手拿一个同时操作，那也太棒了
1: 啊。周末今天可以去尝试买个彩票。
0: 是的
1: 啊，今天这个运气不得了，
0: 太棒了，太棒 了,
1: 太棒了。
0: 那007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咯。007
1: 在吗？
0: ZSX 问太极洞儿童门票怎么收。首先是这样的哈，你的儿童是有多大？比如说1米2以下的应该是免票的，
1: 对
0: 吧？然后1米2到1米4呢，可能就是半票啊。然后具体的你可以就是打电话咨询一下景区哈。
1: 还有那种什么太极洞小程序啊，都可以登录一下看一下。
0: 是的。
1: 好，007在的，007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
0: 啊，中望设备说他就是一个手机操作的
1: 啊！你怎么做到的？你还要切换，你还要登录，
0: 看欢喜斗地主打脸了吧？
1: 没想到中茂还是挺厉害的，一个手机两个号。
0: 好，007也是非常幸运的哈。
1: 嗯，
0: 你说比我抢周董演唱会还夸张，
1: 我真的没有想到，小秋，
0: 我也没有想
1: 有一天有一个人会用两个号来抢我们的礼。
0: 是吧？
1: 跟我们互动答题，
0: 你想到是不是感觉自己比自己跟周董差不多？
1: 不说比他厉害啊，差不多。
0: 对，这种满足感啊，对工作价值的自我满足感爆棚，有没有？
1: 然后周茂说，微信可以分身啊，你微信可以分身，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可不能分身啊，分身问题大了，我跟你说。
0: 他微信为什么可以分身？我的微信可以吗？
1: 不可以吧？我们都一个号。
0: 对，我没有。
1: 你为什么要用两个号？
0: 就他可能有一个是工作的，
1: 有一个是生活
0: 号，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感觉他这个中茂设备肯定是
1: 工作
0: 的，对吧？
1: 天心可能是小号。
0: 欢喜斗地主说，那得是好手机，像我们这种手机慢得要命啊，换号重新切换登录好慢的哦。还有就是一个手机可以下载两个微信，一个镜面上操作也是可以的，是吗？一个手机可以下载两个微信啊？
1: 反正我们没有尝试过。
0: 我们这种普通人不需要两个，
1: 不需要两个。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路向北》
1: 送给
0: HS Bank，
1: 他要去徐州吃烧烤了。
0: 是的，
1: 听一首歌啊，真的是
0: 祝你明天旅途愉快，
1: 开心。
0: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5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马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哈，中茂设备何维新以及007，我们已经把中奖信息发给你们喽，包括领取的地址以及联系方式哈，大家尽早去领取。
1: 对，刚才呢我们题也答了，礼包也送了，
0: 是
1: 第一首歌也听了，接下来可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0: 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1: 胖东来。提到这个超市，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特别希望哈，就是因为我老在短视频上刷到大家去胖东来买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然后呢觉得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实在，所以呢我也希望有一天哈，咱们广德是不是也能够开一家胖东来广德分来。
1: 我跟你说这个愿望暂时可能实现不了
0: 啊，
1: 但是我要说这个但是，就是我家附近那个阴风超市，它装修升级了嘛，当时我也没有在意，那天晚上结款的时候看见一个阿姨拿了一桶胖东来的油
0: 啊，
1: 然后我说阿姨你这是在哪里买的，她说，然后那个
0: 她说我肯定是在超市买的呀，难道我把自己家油带来吗？
1: 阴风说你不知道啊，我们这里代购，哎，
0: 真的
1: 现在那个超市不仅就是卖胖东来的东西，还有山姆的东西也会卖，包括胖东来的油啊酱油啊之类的。
0: 我跟你讲小马，我关注点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
1: 你不想买油。
0: 我老刷到的是因为油什么的哈，我不经常做饭，所以我不知道好坏，
1: 对，
0: 然后你包括你像他们说胖东来的洗衣液什么的很好用，
1: 还有洗发水，
0: 对于我来讲，你说我洗衣服我不就把塞到洗衣机里嘛，对吧，然后就是倒点洗衣液
1: 搅嘛，
0: 所以它好用或者不好用这个我也没有太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不是自己手洗的嘛，然后所以我就在网上看到刷短视频的经常是去胖东来代购什么呢，代购女装，尤其是你像现在啊就是夏末了啊，秋天上秋装了，然后夏末的时候它有很多打折的女装，
1: 对，
0: 看起来质量好好的样子，
1: 我跟你说，
0: 然后价格也不贵，
1: 别说它夏末的就折扣比较低，就是正上市的时候价格也是比外面低很多，每一件衣服上都有明确的价格，还有它的成本价都有，然后他卖的价格就是比成本价高一丢丢。
0: 哎呀，真好，
1: 良心企业，良心企业。
0: 所以我们今天，
1: 刚刚你说的那个油，然后我们尝试了，买了一瓶它的麻油，夏天做凉拌菜嘛，的确好香，
0: 好香，
1: 好记忆中的味道。
0: 就是它的材料特别好，
1: 对，
0: 货真价实。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说的也是胖东来再起刑事人员的招聘，对吧？这个还是比较有魄力的
0: 刑事人员，
1: 对，也是有
0: 刑满释放人员，
1: 对啊，他是对他进行招聘
0: 啊，
1: 社会责任感，对吧，
0: 就是给他们一个工作的机会，
1: 机会，对，所以说8月14号的时候呢，胖东来发布郑州店的招聘公告，他计划招聘100名退伍的边防军人，以及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
0: 啊，
1: 真的。
0: 那你这个那5年以下的该不开心了，怎么着？我犯的最轻了是吗？
1: 不
0: 招
1: 我？
0: 那继续往下说吧。这个是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还要必须是5年以上。哎，其实我也能理解啊，就是说哪怕啊，你之前有过一些违法犯罪啊，尤其是你像5年以上不是还比较重的嘛，比较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哈，就是他可能也会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融入社会的重新做人的机会，
1: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可能社会包容度还没有到达那一步，对吧，很多的商家呀包括企业呀，你在招聘的时候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背景，对吧，
0: 对，
1: 在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可能就会自动的把它 pass 掉，
0: 对，
1: 所以说胖东来这一点的话就履行社会责任这一块还是很厉害的，
0: 而且这也是他连续第二年啊，向刑满释放人员就是开放这个岗位，之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去年嘛，首批入职了3名刑事人员，
0: 三十名
1: 呢，而且没有一个人离开。
0: 那是啊，
1: 都说只要你进了胖东来，你都不想离开。
0: 不，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你看30名刑事人员哈，他们可能去找工作的时候，哪怕就是法律有规定啊，就是能。

0: 能够让他们刑满释放之后，哎，完成正常的生活。但是肯定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哎，看到你这一点，会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看法，哎，也可能会找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啊，去就是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肯定还是有的，包括找工作的时候肯定也会有一些啊。所以能够找到这个工作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对，包括
0: 一方面
1: 是相关的一些警察这块，人家就专家就说过了，就是至少能够说明一件事情吧，一个人曾经他坐过牢，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他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员工，对吧？
0: 是。
1: 然后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但是呢他也强调，一家企业的30个人不代表所有的新生人员，对吧？也不一样。
0: 对，是。如果说人家说的是出狱5年以上，不是，他说的是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
1: 对，刑期5年以上，不是出狱了5年以上。
0: 对对，
1: 这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0: 对，一个人出狱5年以上，说不定他早就已经正常的生活了，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了啊。
1: 对，不然这5年也难过。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你看30个人，不是说所有的刑事人员哈，你像胖东来，就是抛开其他的不说，他的企业文化、他的薪酬待遇、他的管理能力哈，肯定也是跟其他普通的企业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就是他能够就是胖东来能成为胖东来，然后普通的企业呢，他可能只能是普通的企业，对吧？
1: 所以在很多细节上就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胖东来才让我们羡慕向往。
0: 是是，就我看网上就有一些你包括就是帮扶这个服刑人员的子女工作的这个一个警察哈，他说在他接触的很多案例当中哈，就是有一些父亲入狱了，然后母亲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家庭收入呢也下降了，就其实家庭过的是比较困苦的哈。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哎，一边带着孙子，一边等着儿子回来啊，这样的家庭非常的可怜。然后就是最常说的就是等爸爸回来就好了，但是有一天爸爸真的回来了，并不意味着一切能够自动恢复的。
1: 的确，因为他的心态从里面到外面，可能心态上也需要一个心理调试的过程。
0: 是，
1: 而且呢社会的包容度接受度也需要时间来磨合，所以说真的不是说你出来就能够有新的开始。
0: 是
1: 啊，但胖东来愿意就是
0: 给你
1: 一
0: 个新的开始。如果一个男的他出狱之后哈，长期没有稳定的工作，那在家庭当中找不到位置，那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肯定都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哈。所以一份工作它往往影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是不是能够重新的稳定下来。
1: 对，的确是这样。我感觉哎，真的很人性化。
0: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新修订的是在今年11月1日起施行啊，现在是8月了，很快
1: 也没几个月了，
0: 对，很快就要施行了。这个新法呢，不仅是进一步强调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还专门完善了刑满释放后的社会衔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
0: 你把它改造教育好了之后啊，怎么让他更好的去融入社会啊，就是把这几年跟社会脱节的这个情况给补起来啊，怎么让他今后在这个社会上能更加好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对他进行劳动改造的最终的目的，对吧？
1: 对，
0: 比如说
1: 你把他惩罚过后
0: 就不管他了，
1: 就不管他了。
0: 那他可能没有工作，那他可能社会压力很大，他还会继续违法犯罪，对吧？
1: 对，首先心理就不一样嘛。
0: 对，所以比如你干一些鼓励支持他自主创业呀、自谋职业呀，这个都行。还有就是国家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这个安置帮教，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就业、就学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
1: 对，
0: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职业都像刑满释放人员无条件开放，还有一些职业还是不行的啊，
1: 肯定还有限制的，对吧？包括说我国其他法律法规仍然对部分的职业呢设置了从业的限制。
0: 对，
1: 企业基于岗位的性质呢开展合法必要的风险管理，也并不等同于歧视。
0: 比如说他之前在这个岗位上面，尤其是 是你像一些公司的会计啊什么的，他在这个岗位上面，比如说他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那么他再去刑满释放之后再去应聘到其他企业，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你在应聘会计这个岗位，那我企业你之前因为在这个岗位上有过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1: 这个，对，我可以，
0: 所以我就可能会审视